0: 呢？
1: 我还有。
0: 好，
1: 贝塔、方丽丽，马上出发。
2: 好嘞。
1: 贝塔，准备降落。
2: 允许降落。
0: 我出去看看。威胁等级3，入。
1: 琪琪，怎么样？
0: 有2只在门口巡逻，门卫室可能有人类，
1: 我去解决。

0: 非法入侵消灭。
1: 我们得帮帮方烈烈。
2: 我们出发。
1: 我去看看方烈烈。
2: 好。

0: 居然敢打我，不知道谁是大小王了。哎，难道是坏了？算了。
1: 消灭。搞定。风铃里没事吧？安全着呢。
2: 发现入侵者，
1: 你们先进去，我引开他。
0: 琪琪，小心，被他碰。

怎么办？真听。

0: 好险！琪琪，
1: 来，
0: 谢谢。
2: 啊！
0: 是贝塔。
2: 天哪！
0: 贝塔，一同。

0: 小意思。嘿，
1: 走。
2: 哦，哎呀，哎，
0: 哇，这怎么进去？看我的，哎，
1: 门禁卡？
0: 对呀，方丽丽给我的。没有生命水，
1: 也没有智能玩具，大个子到底想干什么？

0: 们要阻止大个子制造更多火玩具，
1: 那就要破坏生产线，
0: 找琪琪和方烈烈帮忙。这是皮皮鲁研制的解除药水，给你。
2: 发现入侵者，
3: 你们先进去，我引开他。
0: 快点，走。
3: 快跑！
0: 琪琪，哎。
4: 没有生命水，
1: 也没有智能玩具，
0: 大个子到底想干什么？机械臂在工作，
1: 上去看看。小心！
4: 这个好像我的坦克装甲。结实啊！大个子要生产更大的智能玩具吗？嗯，
1: 不对，这东西看着像花洒。
4: 大个子总不会是要转行做浴室产品吧？
0: 没那么简单。

0: 琪琪，快看！
1: 走。
0: 这是什么？造物机。
1: 造物机。生命水玩具。我知道了。大个子要用造物机把生命水雾化，然后喷洒全市，这样就能控制整个魔方市了。
0: 野心真大，我们得尽快阻止他。
2: 舒克、贝塔，你们那边进展如何？
1: 皮皮鲁，我们在车间发现一张设计图，大个子可能要利用生命水控制整个魔方市。
0: 他正在做一个超级大的造物机。
2: 先带设计图回来，我这儿也有新消息。
1: 好，
3: 舒克、贝塔，
1: 戳球，
0: 你也在呀、
4: 舒克贝塔，我们监测到机场周围有好多会走路的智能玩具，
2: 眼睛会发光吗？
4: 对，红光。
2: 看来机场也被大个子监视了。
0: 可恶，
4: 被监视？那机场会有危险啊！
2: 超球，机场歇业，紧急疏散在机场的动物，24小时监控机场周边情况。
0: 另外，检修所有的战斗机，时刻准备战斗。
2: 对了，还要辛苦皮皮鲁、再制作一些解除药水。
1: 没问题。你们自己小心。
0: 我来背，担心你们大手大脚弄坏了，正好省得我操心。
1: 现在关闭生产线。
0: 舒克，再高一点。还要再高点，再高一些。
1: 我来。好了。
0: 快走吧。怎么还不
1: 跑？放开！
0: 舒克，上来！

0: 谢谢。啊，琪琪，帮我。嗯。一二三，推。
1: 耶！嘿！筷子撑不住了！太好了！嘿！
0: 琪琪，控制他的头，他就能听我们指挥了。
2: 这都被你发现了，真有你的。
0: 琪琪，我左，你右。嗯，来，前进。
2: 叔叔，琪琪。
0: 我们没事。
2: 我的小心脏啊！
1: 走吧。

0: 抢走。
1: 大个子，
0: 舒克贝塔，老朋友见面不打个招呼吗？抓住他！
2: 青青，小心！
3: 别小瞧我了！
0: 消灭他！
3: 琪琪，快走！
2: 快走啊！
0: 射击！
2: 舒克，贝塔，
3: 快走！
0: 老实点！里面待着吧。还有你们引以为豪的飞机和坦克。
3: 大个子，你收手吧。玩具是带给孩子快乐的，不是你控制魔方式的工具。
0: 你们懂什么？造物计划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2: 疯子！
0: 是伟大的疯子，舒克贝塔，好戏还在后头，你们等着瞧吧。

0: 控制整个磨坊室了，
1: 我们得尽快阻止他。嗯，走吧。
2: 想走？抓住他！
1: 舒克，贝塔，
0: 快走！
3: 造物计划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好戏还在后头，你们等着瞧吧。
0: 你又想干什么？
3: 对不起，我忘记了一件事，要看看吗？没想到你们还有个航空公司，看着还不错嘛。你俩要是再跟我作对，我可就不客气了。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
1: 哼！琪琪，快点回来救我们呀！哦，皮皮鲁，哦，
0: 琪琪，啊，舒克贝塔呢？
1: 他们被大个子抓了。嘿，先看看这个吧。这是他俩在大个子那里发现的。
0: 这个东西有喷洒系统，还能旋转。如果把它拉到半空中，能制造出下雨的效果。要是里面装上生命水，整个魔方师根本防不胜防，都得听大个子指挥了。
1: 舒克也这么说，你们想到一起了。现在可怎么办啊？
0: 我们必须阻止大个子，还得赶紧把舒克和贝塔救出来。那就兵分两路，琪琪，你去救舒克他们。默默，喵，你陪琪琪一起去，加快速度，避开大个子的眼线，可以吗？我制作解除生命水的药水，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1: 皮皮鲁，你要小心。我们走。
0: 绝对不能让大个子得逞。
1: 就是那里。
4: 琪琪，快来，挂在我肚皮上，他们看不到，应该没问题。他们在哪儿？
1: 肯定就在里面，你叫一声试试。喵喵！
5: 啊！天，有猫叫。
0: 默默，是默默的声音。琪琪搬来救兵了。
6: 默默，琪琪，我们在这里。
1: 啊，这边。
4: 喵！

0: 先下手为强，默默好样的。
1: 别小看我，我们走。
0: 默默，你把兔子给皮皮鲁了。皮皮鲁和你们想的一样，要尽快阻止大个子。
2: 他有办法了，现在机场也很危险。
0: 什么？出去细说。走。
2: 又是这招，
0: 默默小心。
1: 放心吧。想意思。
3: 入侵警报。
4: 皮皮鲁居然没来，哼，肯定又是在琢磨鬼点子，想妨碍我的伟大计划。既然这样，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别追了，都去做造物机。你去皮皮鲁家，不管他做什么，都要阻止他。
3: 是。
4: 通知航空公司那边，随时准备行动。
0: 哈，哎呀，没人追来，终于安全了。
2: 皮皮鲁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0: 他在制作解除药水呢。你们快说，机场怎么了？
2: 大个子发现了机场。啊，默默，你先回去帮皮皮鲁吧。

0: 我们加快速度回去守株机场。你们要小心，别忘了跟皮皮鲁说一声，省得他担心。明白。
1: 舒克，贝塔，你们怎么回来了？情况紧急，大个子要袭击机场，他还有别的阴谋，会危及整个魔方市，得快通知大家避难。
2: 什么？贝塔，做得不错。现在万事俱备，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 都别想踏进机场半步，不能放松警惕。
3: 好，
4: 皮皮鲁，就看你的了。
3: 快点啊！
4: 成功了！
3: 默默，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怎么突然坏了？这是哪儿来的？哎呀，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不冒泡了？以前不这样啊！默默，你先别蹭我。哎，默默呢？
1: 攻击！糟了！
0: 停下！一定要保住药水。
1: 破坏，破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他们家脸邻居一块抓来。不，那他们呢？就先监控起来。佐吉，麻醉你伺候，特高干你可能任务你要达成的。是。
1: 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我很欣赏你，就这么做吧。
1: 啊是，啊是。
2: 等一下，
0: 马队，这就是大台杆吗？
3: 没错，这就是大台杆。
0: 土巴鲁
2: 用这么原始的武器打败了我们。
0: 佐々木，これをすぐに持ち帰って将兵たちに見せるんだ。今度騙されるようなことだけはするなよ。分かったか？
1: 分かりました。
0: 行け。
4: 说话呀！啊，都哑巴了！李光明，你说说，你上次因为什么从营长撸到连长的？
5: 因为冒进。
4: 冒进？你还记得上次牺牲了多少同志吗？
5: 56个。
4: 你还记不记得谁救了你？
5: 别讲，
4: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啊？
5: 还是因为冒进？
4: 冒进，冒进！你为什么总冒进？你为什么不能听听指导员呢？啊？你知不知道啊？由于你的冒进，又牺牲了5名同志啊，5条人命啊！

0: 要好好的反省，吸取教训，做好牺牲同志的后事工作。啊，振作起来，把队伍带好。好了，我回去吧，我走了。魏国明，你给我振作起来，怎么像霜打的似的？
1: 是，
2: 指导员呢？你要多帮帮他呀。您放心，我会的。
0: 好，我走了。 回去吧，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小薇，我想去牺牲的同事家里去慰问一下。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女人去会方便一点，我叫上丁水妹，再叫几个妇救会的同事就行了。
1: 好吧，
0: 那我先去了。

0: 四姐。
1: 哎，队长。
0: 坐这想什么呢？
1: 我就是在琢磨，怎么我刚一走，这小鬼子就来了？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

0: 来，您坐下。你从头到尾再仔细想想，会不会是你侦查的过程中露出了什么马脚？
1: 您是说，我让敌人识破了，然后敌人故意设了一个套让我们往里钻？
0: 这只是一种猜测。
1: 应该不会啊，我一向侦查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哎，队长，您说会不会是咱们这儿有了内奸啊？
0: 内奸？如果真的有内奸的话，那小鬼子为什么不直接来电信庄扫荡？
1: 要像您这么说的话，要不然就是让小鬼子给撞上了，要不然就是我侦查的时候露馅了。
0: 你从出发开始想，在路上到了赵北口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疏漏？
2: 队长，我忘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嘎子。
0: 嘎子。
3: 棒棒棒！我是神龙，不是小神龙。你们这些鬼子汉奸都给我听好了，要是再敢杀人放火抢鸡抢牛，老子就通通毙了你们。
4: 哎
3: 哎，把枪给我，给我
4: 去。
1: 你小子怎么和我撸的？从哪儿来的？
3: 假的，打不响。
1: 假的？
3: 嗯。我怎么打不响？四喜哥，你教教我。
1: 去去去，说，枪从哪儿来的？
3: 嗯，这个，那个是我捡的。
1: 捡的？
3: 嗯。
1: 你小子怎么不给我捡完迫击炮回来啊？
3: 那玩意儿太沉，扛不动。
1: 别嬉皮笑脸的。队长，
0: 嘎子，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5: 别那么沮丧了，打仗嘛，难免会有些牺牲的。我就是觉得太憋屈，从来没见过老魏成那个熊样，希望他能吸取这次的教训。不过我觉得小诺姐，这事儿你也有责任。你说说看，你有什么问题？你跟宋大少走得太近了，这有关系吗？
3: 当然有关系了。你没发现老魏的醋坛子打翻了？你越是说宋教官对，他就越是跟你较劲。小诺姐，你到底是喜欢宋教官还是老魏？把事儿挑明了，要不然以后准出问题。
5: 你误会了，水妹。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6: 哎，水妹，前几天听一个打鱼的说，赵北口出神龙了。
7: 神龙？
6: 啊，那个打鱼的有个远方亲戚是李坏人的家丁，所以啊，他经常给李坏人去送鱼。那几天收成不错，打了好几条大黑鱼，就听说李坏人给吓病了，感情是李坏人在码头上碰见神龙了。
7: 那然后呢？
6: 当时啊，上百个鬼子和白伯包围了神龙，就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眨眼神龙就不见了。
5: 有那么神吗？
6: 那不神能叫神龙啊？
3: 小诺姐，咱们回去的路上去趟赵北口吧。
5: 去赵北口干嘛？
3: 去打听打听神龙的事儿。
5: 行，

0: 走吧，你别去，认识你人太多了，还是让水生嫂和向林去。
1: 行，没问题，我在镇上认识好几个人呢，我找他们打听打听去啊。
0: 那我们怎么办？
1: 咱们在船上等。
0: 小心点。
1: 放心吧，向林拿着。
2: 走了
1: 走了啊。

0: 小四杀鬼子了吗？
1: 杀了。
0: 几个？
1: 好几个。
0: 够本了。
1: 他很勇敢。
0: 等小五和小六长到16岁，我就给你们送过去。只要小鬼子还在，我们就跟他们斗到底。
2: 首长，小四的尸体能拉回来入土为安吗？
0: 想什么呢？把鬼子勾过来，咱们一家可就没命了。
1: 你们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的。

0: 后面有条船跟着我们。刘鹤东，假装什么都没发现。你也发现不对了吗？这些人啊，行动一直鬼鬼祟祟，我们快他就快，我们慢他就慢。
1: 您是做生意的吧？
0: 从小田庄出来，他们就跟着我。哎
1: 呀，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0: 不是怕你们害怕吗？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不用怕，要动手他们早就动手了。我猜呀，他们是想跟踪咱们。这样，还是我下水，把他们的船掀翻。不行，太危险了，他们有三个人呢。
1: 是啊，
0: 咱们不还有四个吗？我有一个办法，一会儿咱们的船开到定心庄的时候，你悄悄地潜下去，回去报信儿。咱们呢，带着他们兜圈，半个时辰以后，咱们呀把他们引到鬼见愁，到时候你带着队伍在那埋伏起来，把他们诱回大境。这样不行，你们太危险了。还是我下水扔颗手榴弹，干净利索。不行，咱们要抓活的，抓活的有用。哎，好吧。
3: 向后转，
4: 站下，
3: 站，加油看齐。向前干，
4: 开始。
5: 老魏，老魏，快带大伙到鬼见愁设埋伏，要不然指导员就危险了。
6: 怎么回事？
5: 哎，没时间了，边走边说。
6: 同志们，抄家伙，跟我走。
7: 是，
6: 快，

0: 我们现在暂时还不想杀你们。
1: 暂时啊，到头来不还是得杀呀？
0: 少废话，
2: 这主要要看你们俩的态度怎么样，看你们交代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价值，我们再考虑。
1: 好啊，爷爷，好啊，奶奶，我交代，我什么都说，我也交代，我也交代，我知道他比他多，你们一定会满意的。
3: 巴卡，新加坡他们，克隆西亚绿，
0: 秋，不错呀，咱们捡到宝了，这还一小鬼子。
2: 你们俩不用怕。这鬼子在这儿翻不了天，有什么事儿你们尽管说。
1: 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说。
2: 你们今天出来的任务是什么？
1: 昨天晚上有一群好汉攻打赵北口，后来死了五个人，其中一个叫田小四的，被李坏人认出来了，所以这个太君不是小鬼的三岛野夫带着我们几个人去田小四家盯梢。
4: 对。
0: 然后呢？
4: 后来。来了四个大姑娘，我们说没事儿，这四个大姑娘不可能是八路，可是这个王八蛋他是个大色狼，他假公济私，他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们抢了。
1: 没想到啊，人算不如天算，三刀野夫这个大畜生大色狼居然落到了各位好汉的手里。
4: 没错，你们赶快把他杀了，留下他也是个祸害。
1: 对，杀了他，
4: 杀了他。
0: 哼，你们俩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杀了他是不是就没人知道你们俩投降了？
1: 不是投降，这是弃暗投明。对对对，是弃暗投明，我们早就盼到这一天了。
2: 我问你们，赵北口之前只有两个班的鬼子，为什么突然增兵？
1: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啊。
4: 我知道，我有一个兄弟当时就住在赵北口。嗨，这事儿就原那个李怀真闹的，这不前几天他在码头上闲逛，没想到碰见了神龙，把这老小子吓了个半死，还要找他的女婿来帮忙。这贾顺又把他渡边给招来了，说神龙现身可能要对赵北口下手。
0: 哦，果然如此。
2: 你知道
0: 这件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我已经对四喜和嘎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2: 真是没有想到毛病竟然出在嘎子身上。
0: 看来啊，这思想工作一刻都不能马虎。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神龙在群众中的威信非常高，就比如现在只要打了鬼子的人都有可能当成神龙。
0: 什么意思啊？
2: 其实咱们可以利用神龙的威慑力和号召力啊。
0: 这个不行不行，咱们共产党人怎么能搞那套封建迷信？
2: 嘿，你太敏感了。什么叫封建迷信啊？这叫寄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而且咱们上次不是已经用神龙赶走了鬼子吗？
0: 我说不过你，那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2: 其实啊，咱们可以把神龙这块牌子擦得再亮一点，让鬼子一听到这两个字就哆嗦。
0: 你是说扛着神龙的名义去打鬼子？
2: 你挨着边了。不过我现在想的还不太严密。
0: 可是搞个人英雄主义不太好吧？那还不如宣传咱们雁翎队呢。
2: 哎，不一样的，这神龙是孤胆英雄，雁翎队是战斗集体，我觉得这两个都少不了。
0: 对，有道理。我觉得造一个神龙不够，要造就造他一堆神龙。
2: 一堆？
0: 没错，咱们先找几个神枪手，不够的话到军分区再借几个，然后分成几个组，大家都扛着神龙的名义，哎，鬼子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从气势上压倒对方，让小鬼子听见神龙这两个字就尿裤子，这就叫攻心战，对不对？
2: 说得好。
0: 太好了，没想到神龙还有这个作用。

0: 我今天啊去审问了俘虏，他们说是神龙带人打的赵北口，
1: 那都是老百姓说的。
0: 我开始也是这么认为，不过他们说是渡边那老鬼子说老魏啊和神龙的枪法一样。
1: 渡边啊，
0: 这渡边可是神枪手啊，我亲眼看见他两手持枪百发百中。
1: 是吗？

0: 睡，你也早点睡。老魏。
1: 哟，朱大人。
0: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枪法都不一样啊？
1: 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啊？
0: 随便问问。
1: 从理论上来说，确实不一样。尤其是经常用枪的人，时间久了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习惯。
0: 那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枪法去辨别一个人呢？
1: 一般来说很难，除非你对他特别熟悉，或者仔细研究过他。
0: 那这么说，你可以通过枪法去辨别出水妹、严三儿还有唐胜，对吗？
1: 那当然了，他们的枪法都是我教的，我自然知道了。
0: 那我就明白了，老魏，你就是神龙。
1: 这话从何说起啊？
0: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你的老对手渡边说的。
1: 渡边？
0: 对，我想他应该是对你仔细研究过，否则的话不会通过枪法来辨别出你。
1: 没想到啊，最熟悉我的人居然是我的对手。
0: 你承认你是神龙了？
1: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伊藤那个老鬼子确实是我杀的，不过所谓的神龙都是老百姓瞎传的，不能当真。哎，丁水妹还不知道吧？
0: 她知道了，不过她不相信。
1: 那就好，那就不用告诉她了。
0: 为什么？也许你说了以后就能解开他心中的疙瘩呢。
1: 说了他也未必会相信，而且我不想破坏神龙在他心目中的印象。
0: 可他现在对神龙已经是一往情深了，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假如他要知道我是神龙，无非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对我彻底失望，第二种就是完全接受我，而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0: 其实水妹挺好的。
1: 不是她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是吗？
1: 只是我觉得她离我太遥远，我还没有勇气对他说出口。我先走了，神龙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丁水妹。

0: 那鬼子使诈怎么办？宋教官，以你对渡边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怎么做？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老老实实交换人质的。这个人擅长使用阴谋诡计，不会没有作为。你把话说的明白点，他到底会怎么办？日本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计较任何牺牲。
1: 所以，我们必须假设，他们根本不顾及这三个人的死活。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个人，另外两个伪军暂不计算在内。日本人擅长长途奔袭包抄。如果我是渡边的话，我会把这几具尸体作为诱饵，把你们全都引出来，然后合力包围。
2: 可是以渡边的兵力，不过才一个中队，1000来人，就算加上伪军，算他2000人。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4: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腕上戴。 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
6: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

0: 旅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带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 充一次电。

0: 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

0: 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 充一次电。

0: 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9: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9: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9: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9: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9: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7: 既然他们讲究协同作战，那么一支部队如果有困难的话，周边的部队都会倾力帮助。
8: 那这不是很难搞吗？
7: 是，如果他们不顾及人质的死活，对我们的确很不利。如果我们要硬拼，没有胜算。
9: 那现在有没有更稳妥的办法？
8: 我刚想了一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中立第三方出面。
7: 第三方？
8: 你们知不知道新安城有一个红十字会组织？
9: 哎，对呀，这种国际组织就算日本人也拿他们没办法呀。
8: 红十字会是什么？他这么大势力啊？就是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他们不参与政治，只实行人道主义救援。
10: 这人道主义又是什么？
8: 回头我再跟你单独聊。
7: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不过必须防着渡边顺藤摸瓜。
11: 什么意思？
9: 他不是把人都带出来了吗？

0: 这说明据点里已经空虚了。咱们通知分区，让大家一起去捣乱，有便宜咱们就打一打，没便宜咱们就吓唬吓唬他们。
1: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也可以让咱们的神龙出来溜溜。
2: 但那个什么红十字，他肯帮忙吗？
1: 放心好了，我认识里边一位神父，小的时候我跟他学过英文。
3: 萨基，この地点で炎林類と捕虜の交換を行うんだ。我が軍の四六大隊はここにある。三浦大隊はここ。佐藤大隊はここ。捕虜の交換が終了次第、貴様は敵の船を追尾しろ。敵の四六を発見次第、三個大隊が一気に出撃、敵を殲滅する。何か問題はあるか？よし、早速戻って準備にかかれ。
4: はい。
0: 丁水妹和吴老娘带十五个人、五条船到这个位置进行埋伏。我和宋教官带五个人到小王庄，崔铁匠带九个人到大张庄，严三带九个人到电头庄，
5: 好，
0: 唐胜带九个人到王家寨。记住，这次行动主要是骚扰，千万不要和敌人进行僵持。攻击时间定在明天正午，明白了吗？
6: 明白，明白。

0: 请。郝小姐，您先坐一下，我去请一下大小姐。
1: 嗯。
0: 哎。
2: 小诺，
1: 小诺，阿西，
3: 真的是你啊！你来看我啦！我到西安城来办事啊，顺便来看你。
1: 你就不能说是专程来看我呀？让我高兴高兴。
3: 行行行，我专程来看你，顺便来办事儿，
1: 这就对了。
3: 走，去我房间聊聊。
1: 哎哎，你吃饭了吗？
3: 我吃过了。
1: 真的，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4: 小诺，过来喝点茶吧。
1: 嗯。
4: 陆欣啊，你最近是不是过得不太好？
5: 你怎么知道？
4: 看你的画就知道了，你看你的画都刮相了，哪像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啊！
5: 我的人生啊，就像一滩死水，不是比死水更可怕，更像是黑洞里的泥潭，我在里面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4: 有这么可怕吗？
5: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从电信桩里面逃出来。
4: 你就不怕你舅舅逼你相亲了？
5: 相亲不成，大不了耍赖啊。
4: 陆欣啊，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咱俩就像亲姐妹一样，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呢？
5: 你知道西安城里面的渡边浩南吗？
4: 知道啊，他不就是安心县的最高指挥官吗？这和你有关系吗？
5: 他最近老来缠着我，一会儿跟我说谈什么画艺，一会儿又请我看戏，还风言风语地说我长得跟他前妻很像。
4: 他是不是看上你了？
5: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要他真是思念他的前妻，他就应该剖腹自杀，跟他前妻团聚去。
4: 其实你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绝他。
5: 现在新艺坛和日本的关系很微妙，我哥让我尽量不要得罪他，而且他对我还算彬彬有礼的，说话也不出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
4: 这渡边是不是想收买新艺坛？
5: 可不是吗？
4: 那你更要劝劝你哥了，他就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只要迈错一步就粉身碎骨，千万不要和日本人搅在一起。
5: 人在屋檐下，又能怎么办呢？我哥也挺不容易的，手底下有好几千人要养活，现在兵荒马乱的，水上的生意也不好做。
4: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容易，可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5: 好啦，难的事儿

0: 我们就不说了。对了，老魏呢？
1: 来了又走了。
0: 他怎么这样，也不打个招呼？
1: 时间太紧急。
0: 他好吗？
1: 你问的是老魏吗？挺好的。
0: 我真想跟你们回电信庄。
1: 你真的不怕你舅舅逼你相亲了？
0: 我不怕，他要逼我，我就告诉他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1: 他能相信吗？
0: 我没骗你，我真的有心上人了，就是老魏。
1: 老魏？他知道吗？
0: 他要不是傻子就应该知道。
1: 他当然不是傻子，不过男女之间的事儿他却很笨。
0: 是吗？要是这样，他下次来我就直接告诉他。
1: 哎，露西啊，你到底看上老魏什么了？
0: 我父母死得早，从小就跟我哥一起长大，我哥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直到老魏出现。他有我哥的侠义之心，而且内心比我哥更强大。每次在他身边，我都感觉特别踏实。他说话很朴实，但是一语中总能激起我内心的激情。他比我还更了解我自己，面对他，我像一座没有防守的城池。

0: ングです。渡辺隊長から急ぎの通達ですぐに撤退しようと。
1: 早く撤退だ。撤退撤退。
0: はい、はい。

今天，我当着全体雁翎队的面，向五位烈士和所有队员说一声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失职，才导致作战失败，白白的牺牲了五位战友。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同志们，俗话说得好，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我作为队长，应该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0: 我的很多好兄弟和好战友都牺牲了，他们是用鲜血和生命教会了我。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保证，每一个战士的牺牲。
1: 一定要让小鬼子加倍偿还。对，加倍偿还，
2: 加倍偿还。
1: 同志们，你们怕不怕死？
3: 不怕。
1: 我怕，我怕死，因为我热爱生活。 我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可是和死相比，我更怕苟且的活着，眼睁睁地看着我热爱的一切被摧残、被蹂躏。敌人的铁蹄已经踏过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打向了华北、华中、华南。他们烧伤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在南京。 屠杀了我们30万手无寸铁的兄弟姐妹们，怕有用吗？怕就不会死吗？不会，因为敌人已经逼得我们无路可走。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去保卫我们的国家，去保护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绝不再害怕。我们要让鬼子们害怕。我们要让他们每一天都睡不了一个安稳的觉。
4: 把鬼子赶出白洋淀！
5: 把鬼子赶出！

0: 学ぶ？
1: そうだ。君はいつもシェンロンのことをずる賢いと言っとっただろう。我々もシェンロンと同様、

0: 我々が正攻法で相手と戦おうとしても、それはハチルにとっては得策ではない。奴らは我々の裏をかき、時期を読み、奇襲を仕掛けてくる。我々がどんな強大な戦力を持っていても、それを十分に発揮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渡辺さん、鋭いですね。心理を突かれてます。
0: 正山君、二人で敵の裏をかく作戦を立てよう。我々の戦術と戦略をもう一度練り直すんだ。負け知らずの作戦を立てる。
1: はい。
0: 諸君、戻った後に早速拠点の守りにつけ。もし予想外のことが起きなければ、シェンロンは数日以内にまた攻撃を仕掛けてくる。
2: 老魏啊，这次全线作战咱们取得了很大的战果，许司令带着军分区的两个部队端掉了两个据点，缴获了很多的武器和物资。
3: 可惜啊，我们力量太弱，只能对敌人进行骚扰袭击。
4: 是啊，也缴不着什么武器物资，咱们能不能跟许司令说说，让他们分咱们一点？
3: 你别说的咱跟水泊梁山似的。
4: 难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啊？
3: 我是这个意思，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对吧？
2: 对，我就说我军的消耗太大，希望军分区给予补给，否则的话不利于再战。
3: 你看看啊，指导员连要东西都要得这么从容大气。
4: 我可不会拽什么词儿。
3: 所以啊，你得学着点儿。
2: 行了，老魏。对了，许司令啊，希望我们把这次作战做一个总结。
3: 我的总结啊，很简单，就是知己知彼，趁虚而入。以后咱们面临对的目标啊，就是对他们进行骚扰，哎，在不得已情况下不再跟他们硬碰硬，对他们实行小规模的袭击，有便宜就占，没便宜就跑。
2: 对，我觉得咱们这次分小组行动效果非常不错，咱们可以把这个制度继续下去。今后呢，咱们雁翎队就可以分几个战斗小组，主动去寻找战机。
3: 对，咱们人少，目标小，哎，还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4: 我们啊，可以搞一个军事竞赛，比比看谁更会打仗，谁的战果大。
3: 没错，这帮小子现在火气都很旺，哎，这么一比，肯定就卯足了劲儿了。
2: 是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训练一批有指挥才能的军官。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3: 对，还是指导员想的长远啊。
4: 老魏，咱们不是一直说要比试比试吗？这回咱们每人带一队，比比看谁更会打仗。
3: 嘿，跟我叫板是吧？比就比，怕你啊？
2: 你俩又开始较真了。
5: 四喜哥，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6: 我这不是反省了吗？
5: 我听说了，你犯错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这次去赵北口执行侦察任务，嘎子非要跟我去，我这一心软就把他带去了。可谁想到了，这小子自己跑到岸上，还抢了李怀仁的枪。后来让敌人发现了，导致这次战斗都失败了，还牺牲了咱们五名同志。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

0: 我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

0: 餐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

0: 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

0: 餐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
8: 看见没有？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0: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可是这小子发誓会听我的话，还说那个什么。
1: 他还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1: 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0: 真的没说什么。
1: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说，那我走了。
0: 哎，向亮，你别走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关于你的那门亲事儿，还有你的那未婚夫。
1: 原来是因为我。
0: 小宁，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都是因为我不好，我嘴太欠，没个把门的。
1: 四喜哥，你别怨你自己，要怨就怨我，都是我不好。
0: 小宁，你别这么说。
1: 你为我受的委屈已经够多的了。
0: 跟你说再多委屈我都不怕。
1: 那他们会处罚你吗？
0: 这次我把队长都牵连进来了，受处分我也认了。
1: 走，我去找指导员，我给你求情去。
2: 哎，香玲，你可千万别去，这要是让人知道了，还不得把大牙都笑掉了。
1: 我都不怕人笑话，你还怕人笑话？
0: 香玲，其实有你这句话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死而无憾。
1: 说什么死要活呀的？
0: 香玲，其实你是不知道，这次在赵北口被包围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了。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就去找阎王走个后门，希望下辈子投胎的时候，第一个是我认识的你。
1: 四喜哥，我不许你乱说，我不要下辈子，就要这辈子。
0: 香玲。
3: 同志们，在座的除了我和指导员，大家都是雁翎队最早的队员，也是雁翎队的核心。所以啊，我请大家来是有件事儿跟大家商量一下。
4: 哎呀，队长，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客气了？你想用谁直接点名啊？
3: 哎，这次不一样啊，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难。目前雁翎队呢有50多个人，我准备按10人一组分成5个战斗小组。组长呢，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大家一定要带领队员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小鬼子实行骚扰战。嗯，
5: 我们还可以把这5个小组啊进行一个军事竞赛，哎，看看谁杀的鬼子多，谁缴获的武器物资多。
6: 哎，
3: 这个想法好。
7: 这关于成绩的评估啊，我们有更详细的规则。咱们这竞赛啊，目的是为什么？首先就是为了发动大家的积极性，第二个是调动起大家的主观能动性。
3: 对，指导员说得很对，不但要比战果，还要比协同配合，看看谁能在这次任务中做出的贡献最大。哎，
5: 我就知道你又要比什么站军姿叠被子。
3: 哎，你说错了，叠被子站军姿没有通过的战士不参加本次战斗。
5: 哎，凭什么呀？那咱们怎么分组？
3: 除了指导员还有6个人，我建议让吴老蔫做丁水妹的副组长，因为丁水妹啊太粗心大意，吴老蔫呢比较稳重，他们俩在一起配合还能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
8: 这也很合适啊。你们
5: 什么对呀？对，
8: 指导员，
7: 水妹，水妹坐。
3: 好了，其他4个人各带一组，大家有意见吗？
9: 没有。
5: 我有意见。那我这不是占大家的便宜吗？
4: 水妹，没事，那个哥让你一把，
8: 咱们大家都让你一把，没事。
9: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就怕人家不服咱们呀。
3: 嗨，微信是慢慢建立起来的，你们只要领着大伙打个漂亮仗，这微信自然不就出来了吗？
5: 嗯，那我把话说在前边，咱们既然是比赛，就要有奖有罚。嘿，带队太差的，还有成绩落后的，这个组长就别当了。
10: 哎，我说呀。他肯定行，谁要是不行啊，他也不会站着茅坑不拉屎，对不对？
9: 对，水象说的对，我们啊可都是有脸面的。对，
7: 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5个战斗小组，每次派出去4个，剩下那个在家调整，顺便呀保护一下咱们的工作组下乡说动群众。
3: 好，
7: 工作组。我也不能闲着呀，我会从妇救会和安新县县委找一批人，形成一个工作组，下到各个村去搞宣传，搞减刑。

0: 减租，搞民主政权。
1: 哎，指导员，我让四喜儿给你工作组当警卫，他打了几年仗，还是很机灵。
0: 行，没问题。
1: 好，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2: 咱们把那个白洋淀呐弄得乱七八糟的，
3: 水落石出。
2: 不是你，
4: 哎，啊，那叫天翻地覆。啊，
2: 对对对，天翻地覆。
4: 那人怎么分呢？
0: 哎呀，这个让他们先挑，别总说我水妹哥占他们便宜。
5: 水妹
3: 挑人了，
5: 没事，那个我们不会这样的，就是好好的啊，咱们让着他啊，让着他，不计较，不计较。
1: 大家说归说，闹归闹啊，每个人回去之后写一份作战报告，根据你们的需要再配备适合的人选。
0: 作战报告不会写，没写过，
1: 学着写嘛。哎，同志们，你们以后都是雁翎队的干部，要想做好工作，就要从头开始。写作战报告是第一步。
0: 哎，老魏，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所有的人会写的字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
2: 不是吗？一百个字都不到。
6: 没关系，我会建议咱们的宋教官给大家做一个培训，咱们呀边学边练边打仗。
2: 对，好。

0: 哟，开会呢。
1: 啊，沈妹。
0: 老魏，我的计划书写完了，给你。
2: 刘沈妹，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进来之前怎么不敲门呢？
0: 又开始了，你们都在干什么呢？还不能让人知道呀。
1: 我们在过组织生活。
0: 什么生活？
1: 就是大家一起学习，相互交流思想。哦，
0: 那我刚好也没事儿，我也参加一个。
2: 哎，别胡闹，你又不是党员。
0: 这我是副队长，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那唐胜跟四喜怎么可以参加？
2: 他们都是党员。
0: 唐胜不是。
2: 虽然他不是正式党员，但是他是预备党员。
0: 那我也要当党员。
2: 这党员啊，不是说当就当的，那是要经过组织长期考验，根据你的表现才能决定你能不能入党。
0: 这么复杂呀？唐胜，
3: 嗯，
0: 这种好事儿你怎么不带上我？
3: 这入党啊是靠自觉的，水妹，你看我老娘把入党申请书都交了，这事儿不能死拉硬拽吧，对吧？
1: 水妹啊，自打英灵队成立以来，咱们就一直坚持在搞思想教育工作。可是之前啊，你思想有些懈怠，知道吗？咱们队啊，已经有12名同志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0: 这么多啊！
2: 丁水妹，你作为副队长，你的思想觉悟已经大大的落后了。
0: 哼，那我后来赶上不就行了？不是我吹牛，我丁水妹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
2: 我看啊，你写入党申请书这一关你就过不了。
0: 谁说的？他们能写，我照样能写。
2: 这入党申请书得自己写，这份计划书就不是你写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认识那几个字儿，我还不知道。
0: 魏大裤衩，你看不起人是不是？我现在就回去写给你看。
4: 哎，水妹。

0: 指导员，
1: 这么晚去哪儿啊？
0: 我正要找你呢，哎，你快跟我说说，这入党申请书。

0: 不管怎么写，别着急，我进去问你几个问题。来，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我们的党吗？不就是带领着八路军打鬼子的人吗？你太片面了。你想入党、征求上级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要入党。 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党，学习它，从你的思想上和党保持一致，然后啊，一步一步的去达到一个党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所以呢，你这个入党申请书只是一个形式，最重要的是你的证有没有准备好。哎呦，
1: 这听起来怎么比学打枪还复杂？
0: 这是不一样的，打枪学的是一门技术，而入党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
2: 就从现在开始，马上改造我吧。
0: 好，今天呢，我就给你先讲一下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的吸收工人雇能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啊，中国共产党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0: 停了！
1: 哼，熊高长，你作恶多端，没想到有今天吧？
2: 好汉饶命，有钱粮食随便拿。
0: 你当我们是土匪啊你？啊？
3: 哟，咋？这儿还一女的？
1: 去，你没见过女人咋的？
2: 好阿姨，你要是喜欢，就送你了。
0: 呸！我们是八路军，你知不知道？啊？我们是雁翎队。
1: 少废话，下来，走走，快点。

0: 站住，哪部分的呀？
1: 自己人，我们是奉命出来巡逻的。
2: 口令。
1: 口什么令啊，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咱们原来在西安城还喝过一次酒呢。
2: 哦，你是那个，
1: 想起来了。
2: 您这是，
1: 这不兄弟们一路过来溜达，然后都累了，进去歇歇脚，你给行个方便啊。来喝杯烟。
2: 哎，来兄弟们进去吧。
1: 嘿，来来来
3: 来，
1: 兄弟们，
2: 来来干嘛来？哎，大哥，看你这挺面熟啊，咱们在哪儿见过？您怎么称呼？
1: 我呀、啊，我叫燕翎队。
4: 快，快，
5: 撤退！

0: 所以我跟老魏还有宋教官，我们商量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咱们雁翎队战略目标就是控制白洋淀的水上交通线。所以呀，为了全局考虑，这次就是水妹和吴老念获得冠军。
1: 好，
2: 好，
0: 我们
2: 来来来，部长祝贺一下。
3: 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也是撞上的。我跟老蔫说了，这在岸上呀，我们肯定比不过其他组，干脆窝在水里不走了。哎，
4: 其实大家也不错啊。
2: 根据近一段时间的作战情况啊，我跟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准备把咱们雁翎队啊分成几个固定的战斗小组，严三的组改为侦察组，
5: 是；
2: 唐胜的组改为狙击组。铁匠的组改为工兵组，
5: 好，
2: 主要负责修理和建造武器，其他的负责水上作战。
3: 那这么说，我们的势力最大了。
2: 什么势不势力？
6: 我说几句吧。和大家参加了几次战斗，贵军的游击战术彻底让我心服口服了。来，我敬大家一碗。
0: 宋教官，来了这么久还把自个儿当外人呢。
1: 宋教官，原来吧，我感觉你特别的拽，但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也特别的大。其实我们早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2: 对
7: 对，
2: 这也成自己人了。哎，陶哲兄，我代表全体队员邀请你加入雁翎队。
6: 谢谢。
8: 太久
9: 了。哎呀，太君，哎，
10: 贾团长也在啊。
9: 太君，不知让有德过来有何吩咐啊？
11: 有。
12: 马有德，请你给皇军引火。
9: 哎呀，这个我做不了主啊。信义堂是我们大当家的说了算。
11: 老马，你他妈蒙谁呢？谁不知道你以前给皇军运过货呀？
9: 我上次我是偷偷摸摸的，现在这个事儿给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11: 你以为你是谁呀？请你来是对你客气的，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9: 我信。哎，贾团长，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不是我不想跟太君合作，实在是我们大当家的查得太紧了。我真是两头不是人呐，不答应吧，太君要杀我；答应了，我们大当家的也不会饶了我。
11: 你别跟这耍赖啊！
9: 杜宾太君，你能不能体谅一些有德的苦衷啊？
13: 啊，马有德，你只要有这个意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我们来解决。
9: 你们怎么解决呀？
1: 杜宾将军，
9: 不是石队长，你不是已经？
1: 老马，我命硬，我看这事儿你就答应了吧。我们会以满洲交通公司的名义给你发单子，就算骆明义问起来了，你就推说不知道不就完了吗？妈啊，
11: 老马，皇军对你算是仁至义尽了，别给脸不要脸啊。
9: 哎，对呀，石队长说的对呀，是满洲交通公司在跟我谈生意啊，我们信义堂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嘛，这笔生意我接了啊。谢谢杜宾太君对我的赏识啊，小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13: 这就对了，你好好干吧，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马富、崔金山、刘二喜、天小四、王根生，老魏来看你们来了。你们在那边过得还好吗？我是来向你们汇报的。这一个月来，我们消灭了。

我们这次只是为了救五个小鬼子和四十几个白脖，还端掉了敌人的两个岗位。兄弟们已经替你们报仇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神鬼。 但是我现在真的希望，你们泉下有知，可以听见我说的话。

0: 待会儿要机灵点啊。
1: 好。
2: 师妹，你觉不觉得最近有点奇怪？
3: 有什么奇怪？
2: 鬼子已经很多天没有货船经过了。
3: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被我们打怕了呗。
2: 哼，可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3: 你别没事找事儿了，他们不来不正好吗？
4: 兄弟们，来船了。
3: 是马有德，旁边这个男的没见过。
2: 怎么了？
3: 你看看，我觉得他对那个男的好像客气的有点过分。
2: 你怀疑他呀？
3: 没错，这个老马可不是个好东西，他以前帮鬼子运过东西，让许司令吃了大亏。你说这老毛病又犯了。
2: 你是说鬼子的物资都让马有德偷偷摸摸给运走了？
3: 有这个可能，狗改不了吃屎。
2: 可是我没证据。
3: 这样，咱们过去看看。
5: 这附近的水面不太平啊，弟兄们都精神点啊！
6: 第二点呢？哎哎哎！枪干啥了？让开让开！
7: 我让开，你们赶快走吧。我刚下的网全被你们给弄破了。
6: 让我们走？你知道我们爷是谁吗？啊，赶紧给我让开！
7: 我管你是谁，这是我的地盘，快走走走。
6: 要不然我要开枪了啊！
7: 老马，老马，老马，是我丁水妹，我们一起喝过酒的。
5: 啊。就是跟老魏在一起的那个丁水妹啊。
7: 对对对。
5: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7: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我们家就在旁边，我们在这儿打鱼。
5: 打鱼？就你们这一条船呢？

0: 你准备啊，我看你这不像是打鱼的，倒像是打劫的。
1: 你说话可真逗，我们赤手空拳的怎么会是打劫呢？倒是你们这真枪实弹的，不会是运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0: 你说话也挺逗的啊。我们信义堂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靠的就是信义二字，我们光明正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1: 对，既然是自己人，就放你们过去吧。让开。对了，帮我给洛大哥还有洛鑫带声好。
0: 一定。
2: 那个马有德鬼鬼祟祟的，很可疑。
3: 丁水妹分析的有道理，这两天啊，鬼子的运输船啊还挺消停，这倒奇怪了。要搁往常啊，他们吃了亏，肯定像疯狗一样的反扑回来。
4: 这么说，咱们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
2: 大不了咱们下次见他的时候，把他当汉奸一样打。
4: 不行。

0: 信义堂是中立的，如果我们跟他打起来，不就是把他推到鬼子那边去了吗？
1: 对，而且信义堂呢，在白洋淀的根基很深，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穷苦人。
0: 那这么说，咱们。

0: 就算不是，他也应该对马有德的所作所为心照不宣。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

0: 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

0: 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这信义堂要是帮鬼

0: 那咱们可就麻烦了。所以咱们得赶紧把新一堂争取过来，那洛星就是一部重要的棋子。嗯，
1: 好吧，我去趟西安城，把洛明义争取过来。你去？你算了吧。丁淑妹，你这种积极性还是很好的啊。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让指导员去。指导员跟洛星是同学，而且呢，他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
0: 可这次做的是洛明义的工作，我跟他不熟啊。他跟老魏熟啊，上次他不是要拉你一起入伙吗？他基本上已经把你当自己人看了。哎，还有一个人，
1: 宋教官，他们是亲戚，这一家人好说话。
0: 宋教官不太合适吧？
1: 为什么？
0: 他对咱们的政策不太了解，我怕他把握不好分寸。
1: 嗯，那说来说去，只有老魏合适。哎，我看就这么定了。老魏，你的意思呢？
0: 那行，还是我去吧。

0: 小诺，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睡不着。是啊，战局纷乱，形势不明，我也睡不着啊。确实是有点乱啊。
1: 此次去西安城，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没有什么交代的，我相信你能处理好。对了，你这次去，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勉强。能行就行，不行咱们就退而求其次。你把四喜带着，有个照应。还有，那边有李慕三。 有什么事儿也可以找他。好，在我去西安城这段时间，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对了，老魏，陆星，
0: 陆星怎么了？
1: 陆明义的工作比较难做，还是要发动一下陆星。
0: 好，我知道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哎，队长，这信义堂跟枸杞一派的，比咱队部强多了。我告诉你啊，你跟我绷着点，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哎，
1: 大当家的魏大哥来了。
2: 陆大哥，一向可好啊？
0: 我说一大早喜鹊就叫呢，原来是老朋友来了。
2: 老魏兄弟啊，你可想死我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过来？
0: 哎，俗事缠身，实在是抽不出空来。
2: 那这次来一定要多住几天啊，好好让我尽尽地主之谊。<笑>
0: 好好好，一定。这位兄弟，啊，
2: 他叫四喜儿，是我的一个小兄弟。嗯，
0: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四喜兄弟，幸会啊！
3: 幸会幸会，骆大当家的，
0: 以后别那么见外了，就叫我骆大哥。
2: 好，骆大哥，
0: 请，
2: 请，
0: 看场。

0: 小姐，小姐，那个谁？
1: 洪浩章在干什么？把剧闯匀了再说。
0: 老魏来了。
1: 谁？
0: 就是你一时间想的那个老魏来了。
1: 春梅，我的脸色会不会很难看啊？
0: 不会，你是天底下最好看的。
2: 你可想死大哥了。
0: 老魏，你来了。
3: 哟，洛小姐，一向可好啊？
0: 不太好。
2: 是啊，我小妹已经相思成疾了嘛。
0: 哥，你说什么呀？
2: 好，就当大哥没说啊。
0: 老魏，你来有什么事儿吗？啊，
3: 我是来找罗大哥商量点事儿。
0: 我就知道你没事啊，肯定不会来。
2: 小妹，你放心，这次大哥把他扣住了，一定会多住几天的。
0: 太好了，我好久没练枪了。老魏，你继续教我打枪吧。
3: 该教的我都已经教过了。
0: 很长时间了，我都忘了。
3: 那这样，四姐儿，
4: 哎，
3: 这几天你来教洛小姐打枪。
4: 啊？我？
0: 他？
3: 哎，他是我的一个小兄弟，他枪法非常准。
0: 不要，我不要他教，我要你教。
2: 行了行了，这些闲事以后再说吧。老魏兄弟，这次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3: 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2: 好，跟我去书房。
3: 好。
2: 啊，坐。老魏，有什么事说吧。
3: 陆大哥，这些话呢本来我不应该说的，但是我怕陆大哥被坏人蒙蔽，做出有伤大节的事儿。
2: 既然是事关大节，那你就尽管的说。
3: 好，那我就直说了。信义堂最近有没有为日本人运送军需物资？
2: 老魏，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信义堂运什么东西，你们也要管吗？
3: 别的我都可以不管，但只要跟小鬼子有关的事儿，我就要管。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把话给你撂着。小鬼子拿枪逼着我，我都没有答应。
3: 骆大哥果然是条汉子，没有让兄弟失望。
2: 不过我也把丑话说到前头，哪天我要是实在扛不住了，也希望你们多担待，我这毕竟有一千来口人，还得活命。
3: 我知道你的难处，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中间派，要不这边要不那边。骆大哥，你可一定要把持住自己，千万不要成为民族的罪人。
2: 老魏，吓唬我？
3: 我不是在吓唬你。据我所知，二当家的和日本人过往甚密，您可知道？
2: 马有德，什么意思？
3: 三个月前，马有德运送一批货物从西安城去南方，后来我的人上船去打探，发现每艘船上都有好几个化妆过的日军。
2: 既然是化妆过的，你们怎么知道是日军？
3: 因为他们统一使用的是38大盖，后来还和我们的人交了火，从他们的战术动作上看就知道他们是正规的日军。
2: 三个月前的事儿，为什么现在才说？
3: 罗大哥，叔不见亲的道理我还是懂的。上次咱们刚刚见面，交情太浅，说了你也未必会相信。
2: 那现在说，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3: 小鬼子在白洋淀上的运输线已经被我们卡断了，他们再度利用马有德为他们运送军需物资。
2: 有证据吗？
3: 目前还没有。这次来我就是来找证据的。
2: 马有德是我过命的兄弟，他虽然是好酒好色，但是他精明能干，我们信义堂的大部分买卖是由他经由着。你要说他有点苛扣我信，但是要违背信义堂的宗旨为日本人卖命，我想他还不至于吧。再说了，

0: 信义堂的货物最终都得过我的手，如果没有我的批示的话，任何货物是出不了码头的。就算他想乱搞，我想他也不会有那个机会。骆大哥，是不是太轻信马有德了？都是自家兄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除非你有铁的证据，否则的话，单凭你一面之词。
1: 我是不能把他怎么样的，底下的兄弟们也不会服气。
0: 好，那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可否方便？
1: 说，
0: 我能不能看一看信义堂的货物运输清单？
1: 老魏，就是说你要查账，不觉得过分吗？
0: 骆大哥。
2: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好，老魏啊，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我破一次例。
3: 子邪，
2: 嗯，你跟老魏是什么关系啊？
3: 上下级，他是我老大。
2: 老大，他不是教书的吗？
3: 教书？啊，对对对，差不多吧。啊，反正他还教别人打枪呢。哦，
2: 那你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3: 是啊，我跟他在一起都快3年了。那你肯定很了解他了。那是当然了。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家里？这平时倒没听他说过。
2: 我就知道他十几岁的时候啊，让一个军阀抓了当壮丁，后来呢，因为上过几年私塾，认识些字，这个军阀就留他在身边啊，当了勤务兵。再后来他就教书了。那他的身世怪可怜的。四喜，老魏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对了，他喜欢吃什么？还有他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
3: 兴趣爱好。
4: 哎，那玩枪算吗？他这个人对吃也没什么要求，管饱就行。还有啊，他特别忙，基本上没有没事的时候。陆西妹子，听说你大哥在书房是吧？我找他有点事儿。
3: 老魏和我哥聊天呢，让我不要打搅他们。
4: 老魏来了，好久不见呐，我得跟他打个招呼。
3: 这位大哥。
4: 骆大哥吩咐过，闲人不让进去。你是谁啊？我是闲人吗？我是信义堂二当家的，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哎，
3: 对不住了，二当家的，这是骆大哥吩咐过的，你也别难为我是吧？
4: 好，我亲自跟你骆大哥说，莫名其妙。
5: 哎，
6: 哟，老二来了，
5: 二当家了。
6: 二当家的，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别来无恙。
5: 老当家的，我听说老魏来了，就想过来跟他打个招呼，结果这小子拦着我不让我进。<笑>
6: 好了，没事了，都别走啊，中午一块吃饭。
3: 好。
6: <笑>那我今天亲自下厨。老魏啊，还是你的面子大，我妹妹可是多少年都没下过厨房了。
3: 哪是我的面子大，是骆小姐今天有兴致。慢点。哎，队长，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嘛？我要你。老大，我给你的毛巾擦擦脸啊。
6: 这个马有德太狡猾，我怕他看出什么破绽来。那你跟骆大哥说马有德的事儿了吗？
3: 没有证据，空口无凭啊。那怎么办啊？除非
6: 找出马有德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来。
3: 队长，你说的简单，这兴安城不是咱们的地盘啊，去哪儿找证据啊？
4: 你去找一趟李木三，让他找人帮忙查一查马有德。
7: 大当家的，接下来有什么事儿啊？
6: 老二啊。

0: 我们俩在一起有十来年了吧？
1: 哎呀，要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算起，应该有16年了。
0: 我这一辈子有一半的时间是和你在一起啊。
1: 是啊，大当家的，今天怎么这么伤感呢？
0: 老二，我们虽然不是亲兄弟，却和亲兄弟一样啊。有些话我得跟你说，轻了重了的你要多担待啊。我可是打心眼里为你好。
1: 大当家的，你说吧。
0: 我知道你一向是不拘小节，吃喝嫖赌这些事儿对于一个江湖人来说不算是什么，我不会和你计较，但是有一件事你是绝对不能做的，那就是给日本人当汉奸。
1: 大当家的，我这个人您还不了解吗？虽然我平时有点混，但是我对咱们信义堂那是忠心耿耿啊，打死我也不可能当汉奸呢。
0: 好，没有最好了，我只是给你敲个警钟，如果你以后口不应心的话，到时候我可救不了你。老二，我们兄弟一场，我是真心不希望你走错路。
1: 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可以对天发誓，假如我马有德啊，不顾信义堂的利益，昧了良心当汉奸，就让我不得好死。大当家的，您到底听了谁嚼舌头啊？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啊。
0: 行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从今往后你给我牢牢地记住你发过的誓。
1: 您放心，我一定牢记。天也不早了，您就歇着吧啊。

0: 小姐，我给你做了醒酒汤。
1: 醒什么酒啊？我又没喝多。
0: 你没喝多，有人喝多了呀。
1: 你什么意思？
0: 老魏不是喝多了吗？
1: 他喝多了，你把醒酒汤端我这来干什么呀？
0: 小姐，你这你就不明白了。我们当下人的呀，最重要的就是有眼力劲儿。小姐要是打瞌睡的话，咱就得立刻递枕头。
1: 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净出幺蛾子。
0: 你要不去，我可去了啊！
1: 哎，给我吧，我一会儿送过去。
2: 谁啊？
0: 是我，我给你送醒酒汤来了。
2: 陆小姐，请进。陆小姐，其实不用了，我的酒早就醒了。
1: 别大小姐长大小姐短的，叫我陆心就行。来，赶快把汤喝了吧，对身体好。你以后啊，少喝点酒，别那么傻实在，别一说你就干。
2: 好，谢谢了。
1: 你没有话要对我说吗？
2: 哦，对了，华小诺啊，让我代问你好。
1: 啊，他最近挺好。
2: 挺好的，每天都很忙，人都变瘦了。
1: 忙点好啊，比闲着强。
2: 是。洛小姐，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赶我走吗？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耽误你休息。
1: 我天天闲得只剩下休息了。
2: 那洛小姐为什么不出来帮你哥哥做点事儿啊？
1: 我不会呀，其实我哥缺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帮手。
2: 不会的话可以学嘛，我想怎么着也比划。

0: 我们俩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多了。哦，那我听你的，回头跟我哥说说。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当然了，如果你自己不愿意，也不用勉强自己。我愿意，只要是你希望我做的，我都愿意。
1: 你明天陪我去打枪吧。好，一言为定。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

0: 马二爷，人家费劲巴拉的给您唱曲儿呢，您哪魂又太虚，是不是还想着别的女人呢？
1: 说什么呢，你这么一只狐狸精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哪还有心思去招惹别的呀？
0: 那你是干什么呀？
1: 生意上的事儿，最近出了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1: 有人想断我们信义堂的财路啊。
0: 那就把他搬走啊。
1: 这块石头又臭又硬，不太好搬呢。
0: 哟，您不是都已经靠上日本人了吗？谁的胳膊还有比日本人还粗？
1: 靠是靠上了，靠得不太结实。日本人的水太深了，到现在我还没有摸到正根儿呢。
0: 谁是正根儿？要不要我出马替你摆平？
1: 你以为谁都跟我一样啊？
0: 哎，你别小瞧我。我跟你说，只要我出马，在我的石榴裙底下还没有留过活口呢。
1: 石榴裙下没活口？哎，这个办法不错呀。小杜鹃，真有你的啊。
0: 你难道你真的愿意我去勾引别的男人？
2: 怎么是我让你去勾引的？你不是自愿的吗？
1: 还什么呢？啊，
2: 就是你愿意，人家也不见得愿意啊。再说了，我也舍不得呀。
3: 你放我下来！你放。
4: 请进。
3: 老魏，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说好去练枪的吗？
4: 我在帮你哥查一笔账。
3: 你愿意加入信义堂了？
4: 没有，只是临时帮忙。
3: 嗯，那你查完了吗？可以去练枪了吗？
4: 哎，查完了，走吧。
3: 好。
5: 二哥，我听站房的老徐说，他当家的让老外去查账了。
1: 查账？
5: 是。
1: 陆明义真怀疑我了。
6: 可是咱们手脚做得很干净，没有破绽。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陆明义啊，陆明义，我们还有得对得起信义堂啊！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7: 贾团长，信义堂马有德前来拜会。
8: 十二当家呀，今天怎么有兴致跑到我这来了？
7: 其实有德对贾团长一直就很仰慕，只不过自惭身份，不敢高攀呐。
8: 你是抱上别人的粗腿了吧？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小小的保安团呢？
7: 不敢不敢，谁不知道在咱们西安城，贾团长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有谁的腿比您的粗啊？
8: 少他妈拍马屁，
7: 一点小意思，给保安团的弟兄们喝茶，贾团长那份回头我让人送家去。
8: 二当家有心了，我替弟兄们谢谢喽。
7: 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二当家的出手如此大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啊？您是渡边太君身边的红人啊，想必您一定知道他老人家对我们信义堂的大小姐洛心有点意思啊。
1: 怎么？
0: 假如咱们能促成这段美满姻缘的话，那渡边太君肯定是对您非常感激的。
1: 你是想为他们俩保媒拉纤？
0: 不过这里面的形势有点复杂，渡边太君对洛心情有独钟，而洛心喜欢的却另有其人，所以如果咱们不推一把的话，那渡边太君肯定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那个另有其人是谁呀？老魏。什么来路？
0: 此人来路不明啊。 号称是在乡下教书，但是听其言观其行，根本就不像是个教书匠啊！说不好，他就是个飞贼土匪。
1: 既然这样，我们怎么撮合渡边太君和洛心呢？
0: 哟，我做内应啊！这个洛心对我是相当信任的，咱们可以给他们两个创造一个在一起的机会。这孤男寡女一旦在一块儿了，那就由不得洛心了。
1: 老马，从这个事里边，你能捞到不少好处吧？
0: 我这不就是想着为渡边太君分忧吗？
1: 屁话！啊，
0: 鬼才相信你呢！哇，当着真人的面，就是不能说假话呀！贾团长是这样的，这个骆明义和老魏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为皇军偷偷的运私货了，所以……
1: 所以你想借渡边太君对骆明义和老魏下手，你好渔翁得利。哎，
0: 我这么做也是万不得已。其实除掉这两个人，对皇军来说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贾团长，您要是能帮忙斡旋，有得必有重谢。
2: 哈哈哈哈哈！这怎么了？哎，枪要握紧一点，啊，腰要挺直，好吧？枪口略低于靶心。
3: 老大，
2: 什么事儿，四姐？
3: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罗鑫，你先练着。 什么情况？说吧。赖有德昨天在济远待了一个晚上，今天一上午就去了保安团，咱们的人没办法靠近他，拿不到什么证据啊。
3: 我知道了，去吧。
2: 哎，队长，我能不能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说吧。你不能一出门就把指导员给忘了呀。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 你看你跟那个骆小姐打的火热，队长，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不能眼睁睁看你犯错误。滚蛋！这都哪跟哪儿？我跟他属于正常朋友。
3: 谁信呢？你看他看你那眼神儿。得，我懒得跟你解释。哎，
4: 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没什么。四姐儿，
2: 啊。
5: 你先叫骆小姐打枪，我出去办点事儿。
6: 哎哎，老大，你去哪儿啊？
5: 灯笼，卖灯笼。
6: 客官，里边请。
7: 二楼雅间。
6: 好嘞，二楼雅间一位。
5: 怎么突然来了？
6: 我有件急事，你知不知道满洲交通公司？听说过，在咸阳城有一个点儿。
5: 他们可是本市什么关系啊？这个真不知道。那里边有没有咱的内线？
6: 你这冷不丁的一问啊，我还真想不起来。你要是不着急，我慢慢给你打听。
5: 不行，来不及。
6: 哎，不用这么费劲，咱们亲自去一趟不就完了？
3: 这倒也是，他们开门做生意，咱们就去谈生意。

0: 谢
1: 啊。
2: 两位贵客临门，失敬失敬。
3: 您是这里管事的？
2: 鄙人是这里的经理曹万金。
3: 曹经理，幸会幸会，在下李明。
2: 李先生，请坐。
3: 好。
2: 李先生，听说您有一笔大生意要做。
3: 是啊，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这个实力吃得下来呀？
2: 不知道李先生要做什么。
4: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

0: 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享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我有一批货要运到北平去。
2: 这有什么难的？ B 公司就是做生意的。
1: 主要是我们运送的东西啊比较敏感，如果没有在黑白两道上有点路子，恐怕很难做这笔生意。
2: 是什么货？
1: 军火、药品、大烟，总价值在几百万大洋，从天津港下来直接运到保定去。
2: 这个是有点敏感。李先生，你也知道，先不用说这些货物是禁运品，这一路上也不安全呐。
1: 所以啊，才来找你们。我听说贵公司实力雄厚，路子很野，价格好商量，我们可以先交一半定金，怎么样？
3: 大少爷，既然曹经理这么为难，那不如咱们去找信义堂吧。信义堂的二当家的马有德啊，我认识。老马说他在新安城任老二，还没人敢任老大，因为啊，他跟日本人关系很好，什么货都敢运。
2: 屁！他硬，他再硬，他能硬得过我吗？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这么说，贵公司跟日本人的关系也很好。曹经理，大家都是生意人，没什么不好说的吧？
2: 其实跟你说了也无所谓。就从名字上可以看得出来，满洲交通公司那肯定是有日本人的背景。虽说 B 公司是独立运营，但是在上层和日本人非常熟。
1: 好，既然如此，那咱们这笔生意就谈定了。
2: 好，薄在曹某身上，
1: 一言为定。
2: 好。
4: 妹子，你这是干什么呢？采集标本呢？
5: 要你管。
4: 不，我跟你亲哥哥是一样的，你的事儿我当然要管了。
5: 不用了，我没事儿。
4: 还没事儿呢，你脸上挂着相呢，是不是为老魏的事儿犯愁啊？
5: 你说什么呀？
4: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要不要二哥帮帮你们呢？
5: 你想怎么办？
4: 哎，今天晚上有北平的名角小牡丹的玉堂春，我这正好有两张票啊，一张给你，这张我找人给老魏。
5: 难得你这么用心，谢谢啦。
4: 不用客气啊，你暂时先不要告诉老魏，这样等你们一到剧场见上面，就能给他一个惊喜。
5: 你这些都哪儿学的呀？
4: 二哥是过来人呐，要不要我再教你两招？这个对付男人呢，你一定要抓住他的命脉才行。
5: 命脉？什么命脉？
4: 比如说，有的爱财，有的好酒，有的好色，还有的好赌，你要投其所好啊。
5: 你以为哥哥都像你这样啊？老魏可不是这种的。
4: 哦，老魏不是，我低俗下流，他高雅，我上流啊。我走了啊。

0: 太君，渡边太君。
1: 哦，男的。
0: 今晚啊，北京城的名角小牡丹到新安城献艺，我是来请您去听戏的。

0: 听戏，我没兴趣。
1: 戏你可以不看，但是有一个要去看戏的人，您肯定感兴趣。
0: 谁呀？
1: 一个长得跟您那幅画里边的人很像的人。
0: 罗兴哥。
1: 嗨嗨。

0: 还没来啊？
1: 这老魏也太不像话了，家人有约他居然敢迟到，
0: 是不是什么事儿耽搁了？
1: 有什么事儿比陪小姐看戏重要啊？
2: 林部长，

0: 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生，陆先 请坐吧。怎么了？还抱我吗？啊，没有。你放心吧，我绝不会这样认识我们的。我只是想当你一个朋友。哎，我们以后可以谈医术、看戏。
1: 什么的，
0: 这样的人很多呀，为什么偏偏选上我呢？我一种感觉，我觉得我跟你有个缘分。
2: 对不起啊，我有点不舒服，想先走了。
0: 你的朋友还没来了吧？要是他一会儿来，聊不上你了。
1: 很失望了，
0: 罗琴小姐，你真的想要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你了吗？想啊，好，给你看吧。
1: 这个人长得跟我真像。这是我的妻子，2年前，她跑了我和儿子，失去了。我的儿子快要到中国，我想请罗小姐当他的家庭教师，教他画画。
0: 我，你为什么不自己教他呢？我的职务繁忙，没有时间的。我估计我的儿子一定会喜欢你的。
1: 对不起，恕难从容。
0: 何必那么快拒绝吧？你先看看我的儿子。再决定吧。

0: 我从账本上查到，这半个月来，满洲交通公司就委托信义堂从天津运了4批货。而在此之前，这家公司从来没有和信义堂做过生意。为了确认，我亲自去了一趟满洲交通公司。后来套出来，他们和日本人的渊源很深，所以我怀疑，日本人就是通过这家公司让马有德偷运军心物资的。
1: 这家公司我知道，他们所运的货物都是普通的商品。
0: 骆大哥可曾亲自查验过？据我所知，这4批货的卸货地点都是满洲交通公司的码头，并没有通过信义堂。
1: 我们信义堂是个大船帮，每天来往的货物非常多，我不可能每一笔都亲自查验。
0: 所以啊，马有德才有机可乘。
1: 我对马有德查问过了，他发誓绝对没有给日本人运过军需。
0: 罗大哥，
1: 好了，老魏，你所说的都是一种猜测，没有什么铁证。马有德是我兄弟，他的话我信。好了，这件事就此为止吧。
2: 哎呀，老魏呀，我到处找你呢。
0: 二当家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我要请你看戏呀，是北平名角唱的戏呀。
0: 不用了，我不爱看戏。
2: 哎，这个戏你非看不可。
0: 为什么？
2: 我跟你直说了吧，不是我请你，是洛欣请你。我只是负责把戏票转交给你啊。本来是打算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我找了你半天也找不着啊。哎，你抓紧时间吧啊，戏都快演一半了。
0: 二当家的，我实在没心思看戏，要不然您替我去吧。
2: 洛欣是请你，我去算怎么回事啊？老魏啊，你难道不知道洛欣对你一往情深吗？
0: 二当家的，洛欣小姐可能对我有点误会，我一直拿洛欣当妹妹，并无男女之爱。啊，
2: 感情我洛欣妹子是一厢情愿呢。
0: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请二当家的以后不要乱点鸳鸯谱。
2: 这不是我点。
3: 老魏，快去救小姐。
0: 怎么了？
3: 小姐去看戏，结果你没来，倒是那个日本人渡边来了。小姐她想走，但是渡边死拽着她不放，你要再不去就真出事儿了。
2: 哎呀，老魏啊，渡边可不是个善茬子，洛欣要落他手里，那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0: 二当家的，你赶快去通知洛大哥。春梅，走，带我去戏院。
2: 哎，好。
4: 小心，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3: 军爷，我是刚从里面出来的，你就让我进去吧。
4: 不行，这里只许出不许进。
3: 哎呦，我们小姐还在里边呢。
4: 等气散了，你小姐自然就出来了。
0: 军爷，行个方便，我们进去找个人，马上就出来。
4: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你说这渡边大将军亲自在里面看戏，你借我几个胆啊？我敢让你进去啊？
3: 哎呀，老魏怎么办呢？
0: 军爷，我跟你们渡边大队长有过一面之缘，你让我进去，一切由我担当。
4: 哟，你是谁啊？口气不小啊。
0: 你别管我是谁，今天我非进去不可。
4: 哎，
0: 春梅别怕，他们不会开枪。渡边大队长在里面看戏，我想你们也不想扫了他老人家的雅兴吧。
5: 怎么回事？
4: 这位爷非要进，不让进他就硬闯。
5: 老魏，
0: 佐佐木君，我是奉命来接陆欣小姐回去的，你的人不让我过去。
5: 老魏，陆欣小姐在陪渡边队长看戏，看完戏还要吃宵夜，然后还要入洞房，你就等着喝喜酒吧。
0: 陆大哥，老魏，怎么回事？他们不让我过去。
6: 军爷，麻烦你给让开个道儿。

0: 不闪门，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刘明义，你们想造反吗？
1: 我只想救我的妹妹。
0: 陆将军，丁美栽培多边对抢韩雪，秀子从何说起？
1: 哼，那为什么不让我见我的妹妹？分明是欲盖弥彰。
0: 刘明义，我是在为渡边队长的安全着想，谁知道你们这里面有没有刺客？
1: 好，那我一个人进去总可以吧？
0: 刘明义，我是一个职业军人，我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你们可以在这里等着牺牲。我告诉你，刘明义，我看你是陆星的哥哥，给你点面子，否则别怪我动粗。
2: 陆大哥，你等等，大不了在这里等，这是公共场合，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1: 兄弟们，我们就在这儿等。
3: 是。

0: 渡边先生，不好意思，我真的要走了。你不希望这部戏啊？那我叫他们改戏吧。不用了，我是身体有点不舒服，戏可以下次再看吗？那好吧，我就当骆小姐的答应，下次再陪我一起看戏了。啊，下次吧。那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了，你太客气了，我可以自己走。
1: 外面ポアンちゃん、我送你吧。哥，老魏，这是怎么了？我们来救你。
2: 我没事儿。佐々木，なんだこの騒ぎは。
3: 渡部隊長、こいつらが侵入したがってたので止めたまでです。貴様、大げさすぎんだ。
4: みんな顔見知りじゃないか。一体何だこの騒ぎは。すみません。これは私の職務です。ロミン先生、不好意思。私手下有一点私慣。让你们受惊了。渡边先生，有句话我不得不告诉你。
3: 我知道你对我妹妹清颜有加，可是实在是抱歉啊，她已经许配给别人了，请你以后不要有其他想法。许配给别人？是谁？
4: 他，老魏。
3: 兄弟们，走！哎呀，你们可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5: 二哥，这事儿都怪你。
3: 怎么能怪我呢？我一直在找老魏呀，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好不容易找到了，他还死活不愿意去看戏。再说，我怎么知道渡边也去看戏了？
4: 马堂主，你什么时候找过我？我下午一直在找啊。你不知道渡边也会去看戏吗？什么意思啊？渡边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呢？好了，今天的事总算有惊无险。洛欣啊，你以后出门要小心点，我再给你派两个保镖，千万不要落单。老魏。 你没事也陪陪洛欣，你们俩好不容易才见一面。
5: 陆大哥，我知道，当时形势所迫，你是为了敷衍渡边才这么。

0: 说的，我不会当真的。
1: 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可是当真的啊。
0: 骆大哥，此事万万不可。
1: 你们俩彼此都有好感，我们又都是江湖儿女，就不要讲究什么繁文缛节了。
0: 我对洛欣呢，只有兄妹之情，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2: 老魏，你过来，我有几句话单独想跟你说。

0: 罗小姐，有什么话请说吧。
1: 老魏，你刚才说的只是托词吧？
0: 不，我说的是真的。
1: 你骗我！我正式告诉你，我这辈子认准你了。
0: 罗小姐，你这么优秀，为什么会喜欢我这样的粗人呢？
1: 我打小跟我哥相依为命，我希望我的男人像我哥一样是个英雄好汉。上次你送我回新安城，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因为你敢做敢当，对日本人不卑不亢，对我哥宠辱不惊，你内心强大，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
0: 可我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儿，随时都有可能宿命。
1: 我不管你干的是什么，我既然选择了你，那些出身、家境、文化，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问题。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所以请你不要再逃避了，好吗？
0: 罗小姐，我真的不能接受你。
1: 为什么？你讨厌我吗？
0: 不是。
1: 那还有什么问题？
0: 是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 老魏，你说谎，你一说谎啊就结巴。
0: 我没撒谎，我发誓，我说的是真的。
1: 那你告诉我，那女人是谁？
0: 你何必要知道这些？
1: 那你就是骗我。
0: 好，我告诉你，是华小诺。
1: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0: 我们还没有在一起，我只是一厢情愿，我还没有告诉他我喜欢他。
1: 原来是这样，他不适合你，没有我好。
0: 洛小姐，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
1: 老魏，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的。
0: 哎呀，这次任务出的实在是太憋屈了。
2: 队长，这陆明义跟马虎德是盟兄弟，人家俩比你亲。哎，可这话说回来了，你要是跟那个洛小姐好上了，那你就是陆明义的妹夫了，那你就比马虎德亲了。
0: 劝你的，起哄是不是？
2: 我哪敢起哄啊！我是真觉得那个陆小姐挺不错的，你想想，指导员那边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这俗话说得好啊，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说她好的是你，说她不好的也是你。
2: 哎，我一开始都觉得呀，这个大小姐都一个德行，娇生惯养的。可我今天教她打枪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她跟其他大小姐还真的不太一样。
0: 得了得了得了，你能不能说点正经事儿？
2: 正经事儿啊！我看那个陆明义一直偏袒那个马有德，咱俩在这待着也是瞎耽误功夫。不如明天回去算了。
0: 不行，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今天晚上的事儿，肯定是马有德故意设的局，让咱们直接跟渡边产生冲突。这样一来，渡边就绝不会轻易放过我。
2: 走了。

0: 那渡边会不会找日本来杀你啊？他们应该不会在新井堂下手，但是要出了这个门，那可就说不准了。
1: 那可怎么办啊？哼，又不是第一次有人想杀我，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养精蓄锐，跟小鬼子他们好好玩玩。
2: 小妹，哥，跟老魏谈的怎么样了？这个老魏油盐不进的，找了好多理由来搪塞我。
3: 哼，
4: 他真是不识抬举啊！论身价，论人才，论脾气秉性，哪点配不上他？
3: 哥，不是他配不上，是他怕耽误我。可是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他是个好男人。
4: 要说起来，差距也确实挺大的，难怪他自惭形秽。他居然找理由说，他有喜欢的人了。哦，
3: 谁呀？
4: 华小诺。
3: 华小诺，
4: 就是我那个同学。
3: 他家不是败落了吗？
4: 是呀，老魏怎么喜欢他，不喜欢我呢？
3: 不对。 我觉得老魏真正喜欢的人还是你，你是没看见啊？当他知道你被渡边扣下之后，疯了一样的跑到西院门口，还差点和小鬼子打起来呢。<笑>
4: 是吗？
3: 反正啊，大哥是当着众人的面把你许配给他了，他也默认了。哎，大哥好歹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吧？一个唾沫一个坑，由不得他反悔。<笑>
4: 哥，你不要弄得强买强卖似的。
3: 哦，对对对，大哥失言了啊！<笑>
4: 其实表哥对小诺挺有意思的，下次见着表哥，我一定要跟他说道说道，让老魏断了这个念想。嗯，
3: 这倒是个办法。
4: 从明天起，我要改变自己，我要帮哥做生意，独当一面，然后还要苦练枪法，像他一样当个神枪手。
5: <笑>好，那大哥就好好配合你。
6: 春梅，小姐，你叫我。从明天起6点叫我起床，我要闻鸡起舞，奋发图强。天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笑>小丫头片子。贾团长，咱们出战告捷，一定要再接再厉啊！<笑>哎呀，你放心吧。 这以后的事儿啊，我们就不用管了。日本人的作风你不知道吗？要不就不动手，一动手就是狠招。嗯，
5: 老魏这回是引火烧身呐！我不希望他活着走出西安城。哼哼，你好像对老魏恨之入骨吧？
6: 我跟他算不上，只要他不坏我的事儿，我才懒得搭理他呢。老魏好办，关键是骆明义。
7: 你准备怎么办？哼哼，
6: 骆文义的脾气我早就摸透了，他这个人呐，太好强了，刚则易折呀。哟，
7: 二位爷好。嗯，好，
6: 好。钱子君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新安城鼎鼎大名的保安团贾团长。
7: 贾团长，早闻大名，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笑>
6: 小杜鹃，这名儿好啊，<笑>这声音听着和杜鹃一样好听。啊，
7: 贾团长，您又笑话人家了。
6: 贾团长明明是夸你嘛，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笑>
7: 那我献丑了，我给二位爷唱一段《贵妃醉酒》吧。
6: 好，好，好。

0: 早啊。
1: 早。罗小姐，你穿成这样，我差点没认出来。
0: 怎么了？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罗小姐，昨天晚上的事儿……
0: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辈子我认准你了。
1: 罗欣，你能不能再好好想想？
0: 不用想，我会让你爱上我的。为了你，我可以改变，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可以做。从今天起，我就不再是以前的大小姐洛欣了。对了，你不是让我帮我哥做生意吗？我决定出山帮我哥做生意去。
1: 你？
0: 再说了，我哥昨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我许配给了你，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在别人面前你就是我未婚夫。
1: 哎，洛欣，这也太儿戏了吧！
0: 别扭扭捏捏的了，走，练枪去。
1: 哎哎。
2: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

0: 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 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7: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6: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7: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6: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

0: 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

0: 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从这3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跳。
5: 看见没有，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3: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一定
14: 自助少买，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左手一定要托稳了，瞄靶心的时候枪口要偏低，因为它会有一定的后坐力。
1: 嚯，这一大早就起来练枪啊。
2: 罗大哥早。
3: 哥，刚刚我跟老魏说了，从今天起啊，我要有所改变，决定出山帮你打理生意。
1: 我看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
0: 罗大哥，难得令妹这么有上进心，你一定得支持她。
1: 好啊，那你说说，准备帮大哥打理哪一片的生意啊？
3: 哪块比较好玩啊？
0: 我觉得还是先从账房做起，先了解一下新义堂的业务，慢慢的再做别的。
1: 行，你怎么说就怎么是吧。

0: 对了，老外，一会儿啊，我带你出去买几件衣裳，别说咱们信义堂的人亏待了你。
1: 不用了。
0: 你答应我什么了？
1: 什么？啊，那好吧。
2: 我看见你们俩这么好，我就放心了。老魏，我父母走得早啊，小妹是我一手拉扯大的，有些娇宠过度啊，以后我可就交给你管教了。
1: 罗大哥，千万别这么说。
0: 哥，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呀？
2: 什么内呀外的，不都是一家人吗？哎，一会儿出去别忘了到柜上支点钱啊。
0: 我知道了。
1: 过两天我就要回去了，你自己多保重。
0: 这么快就走啊？
1: 出来已经好几天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离开之前，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0: 谁啊？
1: 去了就知道了。
3: 二位客官，点点什么？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信义堂的大小姐洛欣，这是李木三，我的好兄弟。
3: 洛小姐，幸会幸会。
0: 别那么客气，叫我洛欣就行，我叫你三哥。
1: 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联络我，就直接来找他，他会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0: 好。
1: 哎，随便给我们安排几个菜，我跟洛小姐交代几件事儿。
3: 好嘞，那你们先坐着啊。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马有德这个人不可信？
0: 我记得。
1: 我怀疑他背着你哥帮助日本人偷运军需，我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你哥根本不相信我。
0: 你是说我二哥和日本人勾结？
1: 对，满洲交通公司就是日本人和马有德的中间人，他们给信义堂发假货单，伪装成正常商品，以此来欺骗你哥。
0: 那我哥知道吗？
1: 我跟他说过，可他不相信我，毕竟我是个外人。我想昨天晚上的事儿也是马有德一手策划的，他怕我揭穿他，所以故意挑起我和渡边之间的矛盾，想借日本人的手来除掉我。
0: 这个人太可恶了，那你要我怎么做？
1: 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暗中调查，直到抓住他的把柄，这件事就好办了。
0: 好，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
1: 哎，别，这不光是为了我，这也是为了你哥。你哥的处境现在很危险，日本人在逼他，马有德在背叛他，用不了多久你哥就会被他们踩在脚底下。
0: 那些事情我不管，反正我是为了你做的。
4: 哎，洛小姐，这几件衣服都是刚刚从上海运过来的最新款式，哎，很时髦的，只有像您这种有身份有品位的人才能够配得上这些料子，这可不是我乱说，前些日子好几个阔太太要买，我都没卖给他们。
0: 是吗？老魏，你看这件好看吗？
1: 啊，挺好看的。
4: 哎，这位先生，您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有洛小姐这么好的女朋友，要是我的话就把这些衣服全都买下来了。
1: 都买下来再开个店啊？
4: 嘿，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1: 洛小姐，你先看着，我在门口等你。
0: 行。哎，那件呢？
5: 哎，先生，接火。
6: 呀，起来，上！上！上！上！上！呀呀呀！走！跑！呀！上！呀呀！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7: 上！上！
1: 陆琴，你怎么出来了？
0: 我杀人了！我杀人了！
1: 别怕，走。
8: 死なぶたどもが、私が自ら始末する。行くぞ。
0: 我开枪了，我杀人了。

0: 罗小姐，你别怕，你是为了救我才开的枪。为了你，我还会再开枪的。
1: 老魏，我小妹可是对你够意思，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她。看来小鬼子是动真格的了，你要不要出去躲一躲？
0: 留在这里肯定会连累你们，明天一早我就离开咸阳城。
1: 那好，我派人送你出城。
0: 不用了，小鬼子现在肯定会派人盯着我，想置我于死地。
2: 那怎么办？不是很危险吗？罗大哥，明天你们来帮我演一出戏。太可惜了，居然让老魏跑了。左总目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雇佣了铁砂帮的杀手。要是直接出动皇军围住了乱枪齐发，不就省事儿了吗？
3: 渡边太君还是有点肉，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还死抱着什么亲善的政策不撒手。
2: 老魏明天就要离开西安城了，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出了城，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干了，直接用小炮轰死他都行。
3: 好，
2: 明天陆文义会和我一起去送老魏出城，你们跟着我就行了。
4: 嗯，
2: 就这么办。<笑>
4: 二位爷，
2: 嗯，我这二人给你们泡了山茶，趁热喝吧。哎呀，小杜鹃真的是很会疼人啊！
4: 我的优点还多着呢，贾团长以后就知道了。
2: 好啊，好啊，好啊！哎，
3: 小杜鹃啊，等忙完了这阵子，我就数你出去。正儿八经的娶你进门啊！
4: 真的呀，太好了！马爷，你真好。
2: 哎呀，马兄情深意重，小杜鹃喜鹊登枝，真乃一时佳话呀！兄弟，我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3: 我看出来了啊，我还以为你是喝酒喝的呢。
4: 马兄见笑，见笑，见笑。
2: 贾团长，您要真有心，我就介绍一位我的姐妹给您认识呗。行啊，但是。 一定要和你一样好哦！比我好，<笑>好好，哎呀，难得今天高兴啊！小娟，来一出做工吧，我给你帮着。
4: 哎呦，那我的荣幸真是太大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人也，原来是杨家将把民心改换他四家乡，相不如不能团圆，我这里走些。
1: 你明天一定要走吗？
2: 对，我明天必须走。
1: 要不你带我一起走吧。
2: 你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跟我走只怕比在西安城更危险。
1: 虽然你没说你是干什么的，但是我能猜到。
2: 那你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1: 打鬼子的。可能是八路或者土匪，要不然就是行侠仗义的大侠。
2: 那你既然知道，你还要跟我走？
1: 小诺可以，我也可以。
2: 你跟他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几年前小诺跟我一样，也是千金小姐。
2: 虽然我们的队伍啊需要爱国志士，但是你最好跟你哥商量一下，而且你还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们可能十天半个月都要住在野外，缺衣少食的，个把个月不换衣服是常有的事儿。逮着什么吃什么，你像老鼠、蛇、蜈蚣、蚂蚱什么的。
1: 还有吗？
2: 到了冬天啊，就更惨了，什么吃的也没有，只能挖野菜吃。你像草皮啊、树根，我都吃过。
1: 我已经做好吃苦的准备了。
2: 洛欣啊，你这又何必呢？
1: 你不用吓唬我。

0: 佐佐木先生，今天怎么有空亲自视察码头啊？
1: 最近八路的游击队很猖狂，为了保证大家安居乐业，皇军又组了严防死守。
0: 哦，好，我可不想惹什么事儿啊。我们这些人可都挺安居乐业的。
1: 那你们就是要去哪里？
0: 送个朋友去保定。
1: 什么朋友？
0: 说出来恐怕你也不认识。反正啊，他是个大大的良民。
1: 是不是老魏啊？他昨天在街上打死了人，我要带他到宪兵队接受调查。
0: 老魏，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啊？老魏昨天早上一大早，他就出了新安县城，怎么上街打呀？佐佐木先生，不会是眼花看错了人吧？
1: 你想包庇他吗？
0: 我包庇他干什么呀？你要是实在不信的话，你可以问我们这帮兄弟，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兄弟们，是不是啊？
2: 是。
3: 给我说话小心点。
4: 哎，
3: 好吧。
4: 太君，找我有事儿啊？
1: 没事，你们都滚蛋。
0: 好，兄弟们，走了。
1: 马有的，你说，老魏呢？
5: 佐佐木太君，老魏的确是昨天一大早就出城了，不好意思啊。
6: 秦子，咱终于回来了。
7: 这才走几天呢，队长，至于吗？
6: 你懂个屁！这几天过的我呀，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7: 嘿，哦，哎呀，对对对，俗话说得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6: 啊？嘿，你小子现在越来越贫了，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7: 你还处分我呢，队长，您就对我好点吧，要不然我把您在西安城招亲那点事儿全告诉指导员。
6: 哎，我，你敢？
8: 我觉得你现在进步挺大的，真的，你是。老魏回来了。
6: 哎，回来了。
8: 怎么样，进展的顺利吗？
6: 基本上查清楚了。马有德确实背着骆明义，为鬼子运送武器。
8: 是吗？这还用你查呀？我早就猜出来了。那你打算怎么处置马有德？
6: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而马有德又把骆明义唬得死死的，所以骆明义啊根本就不相信我。
8: 那合着这趟白去了？
6: 也不是，这次收获呀还是很大的。嗯，我发现小鬼子利用满洲交通公司的名义给信义堂发假货单，而货单上写的呢全都是普通商品，马有德运送的全部都是军需物资。
8: 那这么明显，他们不怕露馅了吗？
6: 也不一定，只要卸货和运货的人都是满洲交通公司的人，而验货的人呢又是马有德，所以就很难被地铁人。

0: 我看你这么有底气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哎，
1: 没错，你猜对了，我打算啊劫信义堂的船队。嗯，
0: 什么？你打算跟洛明义对着干？
1: 不，我劫的只是满洲交通公司的货。
0: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运的是什么货？
1: 洛星可以提前通知我们。
0: 你把洛星给收买了？
1: 去，别说的那么难听。什么叫收买呀？人家是主动愿意帮助我们，而且也是在帮他哥。没错，马有德在呀，洛明义迟早会吃亏。对。
0: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1: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哎，对了，我给你们俩带了点东西。
0: 这钢笔呢，是送给丁水妹的，好好学习，多认几个字。谢谢啊，墨水有没有？
1: 去，别得寸进尺啊。
0: 指导员，这块布料是送给你的。你看你那衣服都很旧了，也该做点新的了。
1: 谢谢。哎，洛星还好吧？
0: 哦，他挺好的。哦，他有跟你说什么吗？他没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我哪知道呀？没说什么就没说什么吧。他确实没说什么呀。你们俩什么什么的，到底在说什么？没什么。
1: 去，赶紧练字去，这没你的事儿。

0: 四喜哥，你回来了。
1: 哎，你怎么一猜就知道是我呀？
0: 我呀，能闻出你的味儿。
1: 味儿？我有什么味儿啊？
0: 臭味儿，鱼腥味儿。
1: 香玲，你这两天怎么样？那严三有没有给你按时送黑鱼啊？
0: 还说呢，这两天弄得我爹疑神疑鬼的，还以为严三也要打我主意呢。啊？
1: 都怪我，是我想的不够周全，下回啊我找水妹给你送就没这事儿了。哎，香玲，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了？
0: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啊你的人平平安安的回来比什么都好。
1: 你先看看喜不喜欢。
0: 又乱花钱。
1: 这不是我买的，是那陆欣小姐送给我的。
0: 谁是陆欣小姐？
1: 就是那个陆明一的妹妹。
0: 他怎么送你这个？他对你挺好的嘛。
1: 哎，香玲，你听我解释，他送我这个东西纯属爱屋及乌。
0: 爱屋及乌
1: 啊。香玲，那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呀。洛欣小姐喜欢咱们队长，所以呢，我作为队长身边的人，她肯定要好好巴结我呀。
0: 队长
1: 啊，
0: 好呀，原来队长他也是个喜新厌旧的人。
1: 哎，
0: 陈世美，
1: 香玲，你怎么可以这么说队长呢？
0: 你说你是不是还包庇他？
1: 我没包庇他。
0: 那你说你是不是和他的想法一样？
1: 我真没有，我真的跟他想法不一样。你香玲，我帮你。香玲，哎，香玲，香玲，香玲，我招谁惹谁了？香玲，
2: 都弄好了。
1: 哎，好了。
2: 没问题，这边放上这边。
3: 指导员，
4: 起来。
5: 哎，
3: 工作队又要下去了。
5: 是啊。
3: 我今天正好没事儿，我跟你们一起。

0: 去吧。
1: 是吗？太好了。哎，我跟你说，来，老魏啊，我正好有事儿，那你带队去。
0: 啊？你不去啊？
1: 我最近搞减息减租，确实遇到一些阻力。这很多家地主啊都在相互管网，所以我在想去游说一下宋老伯，让他带个头。
0: 这宋老先生还用游说吗？让宋浩哲回家打声招呼不就行了吗？
1: 你不知道，这宋浩哲见他爹啊，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躲都来不及。
0: 哦，那你去吧。
1: 行，那我先准备去了。
2: 老魏，是不是拍马屁没拍上啊？
0: 丁水妹，你今天没事干啊？啊？你看看你，啃个黄瓜，游手好闲的什么样子？
2: 不，你让我们等着吗？
0: 我是让你等待战机，不是让你休息。训练放哨，一天都不能停。
2: 行，知道了，马上去。
0: 同志们，抓紧点儿，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别磨磨蹭蹭的。
3: 好嘞。
2: 老魏。天热，吃根黄瓜，顺顺啊。
4: 老爷，华小姐来了。
5: 伯父，小诺给你请安了。
4: 哎呦，是小诺呀！哎呀，稀客稀客，快来快来。哎。哎呀，这好久不见你啊！坐坐坐，来，陪我喝点茶。嗯。
5: 伯父，您近来身体可好？
4: 什么好不好啊？苟延残喘呐、啊！只要你们年轻人好，就都好啊。哎，浩哲自从加入你们队伍之后，这精神头可就变了样了啊！整天忙叨叨的，我还真要感谢你们呢。
5: 伯父，其实浩哲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4: 哎。应当的，应当的。哎呦，你今天是有什么事吧？
5: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哦，我是有求于您。
4: 啊、哦，那说吧，什么事啊？
5: 这近来呀、啊，搞减租减息、累积净税的事儿，想必您也知道了。
4: 哦，听过那么一耳朵，不是很清楚。
5: 伯父。我们近来为了抗日合理负担，在白洋淀地区啊实行了两套政策，但是近来啊遇到了阻力，很多地主富农都不支持，而且集合起来搞破坏，所以希望伯父您啊能带个头，帮我们出面。
4: 哦，哎呀，这日本人一来啊，我们老宋家的店铺工厂都倒闭了。就剩了那么几亩薄田，嗨，算了，反正这家业以后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你们都不嫌弃啊，我也没意见啊，就算是破家遇难了啊。
5: 谢谢伯父的支持。
4: 不敢当了。哎，小诺啊，抽空啊，你把你的生辰八字啊给带过来，我找人帮助给看看啊。
5: 要我生辰八字干什么？
4: 你看你们俩都老大不小的了啊，如果合适的时候呢，就把事情给办了。哦，你父母都不在了，我也算是你的一个长辈，我就替你做主了。
5: 伯父，看来您是有些误会了。
4: 什么？误会？这你们俩不是两情相悦吗？
5: 伯父，这是从何说起啊？
4: 哎呦，这你们孤男寡女的整天在一起，这不是两情相悦是什么呀？
5: 伯父，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群人，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
4: 你别说了，你给个痛快话，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嫁到宋家来？
5: 伯父，其实我和浩哲哥只有兄妹之情，

0: 根本谈不上谈婚论嫁。
1: 啊？难道浩哲是一厢情愿？这费劲费力的，这图了是个什么呀？小诺呀，我告诉你，我们老宋家帮你们，纯粹是看你的面子。
0: 伯父，
1: 你别说了，你走吧。
0: 伯父，那我先告辞了。
2: 老宋。

0: 乔队长愁眉不展的？
1: 有吗？
0: 您这都挂笑话，还有什么事能瞒得过我呢？是因为指导员的事吧？
1: 去去去，瞎扯什么呀？
2: 队长，我觉得吧，这个事儿您得主动争取。
0: 你想想，就咱指导员那个人，无论人品、相貌、才学，那都是一等一的呀，好多人都盯着呢。远的咱就不说了，就咱那宋教官，人家可是青梅竹马的发小。俗话说得好，那个
1: 什么呀，
0: 反正您得加油了。
1: 我说你小子，打鬼子都没见你这么上过心，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去干活去。
0: 好，哎，您的事儿啊，我以后就不操心了。您啊，就打一辈子老光棍吧。啊，我
3: 找我有事儿。
4: 刚才我去过你们家找过伯父，希望他支持减租减息，统一竞税。
3: 家父怎么说？
4: 不欢而散。
3: 怎么会呢？家父的为人一直是很开明的。
4: 因为他提到我们俩的事儿，我想伯父可能是有些误会了。
3: 原来如此。
4: 可能是我之前太不注意分寸了，所以让人误会了。我想为了今后的工作，咱们应该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3: 小诺，其实我爹娘一直很喜欢你。
4: 浩哲哥，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兄长。况且林强牺牲以后，我的心也跟他一块死了。
3: 如果林强泉下有知，他也会希望你得到幸福。
4: 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还是等把鬼子赶走以后再说吧。
3: 那如果鬼子老是不走呢？
4: 不会的，
3: 小诺，你的心意我明白了，家父那边我会去说的。
4: 谢谢浩哲哥。
5: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到

0: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1: 真好听。小诺姐，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5: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 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

0: 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4: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4: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6: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我国江南、华南等地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明天呢，北方多地的降雨又将会发展增多，像西北、华北还有东北等地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再来看气温方面，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在南方呢，随着降雨的减弱之后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又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像四川盆地一带还将会持续的体验高温。下面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南部呢会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大家外出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以免临时感冒。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6到16摄氏度。遵义多云，28到19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4到15度。安顺多云，26到16度。七星关多云，26到16度。铜仁多云，26到20度。凯里阴转晴，24到19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兴义多云转阴，26到19度。
7: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8: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丹参合济公制药。

0: 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这是一首爱情诗，讲的是一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爱，不畏艰险，跋山涉水。
1: 那你说，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
0: 我也说不清楚，有酸，有甜，有涩，或许什么都有点。
1: 那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啊？
0: 爱过，不过他已经不在了。
1: 啊？那他是什么样的？
0: 他叫林强，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他勇敢、正直、善良，富有爱心。
1: 他是怎么不在的？
0: 打鬼子的时候牺牲的，已经一年多了。
1: 那你现在还在想着他吗？
0: 想有什么用呢？其实我心中的伊人，是我们俩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不管道路有多远，有多艰难，我都会苦苦求索。
1: 说得真好，我也要像你一样，追求自己的理想。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哎，我的理想啊，就是要成为一名神枪手，像老魏一样，然后学会很多很多的字，变得跟你一样。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消灭小鬼子，最后呀，实现共产主义。
3: 大小姐，这是最近几天的出入账，请您过目一下。
4: 好，过目。
5: 我今天有点累了，明天再说吧。
3: 啊，好的好的，大小姐在这儿坐了一天了，回去早点休息啊。
5: 那辛苦你们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6: 不辛苦不辛苦。
3: 老七啊，
6: 哎，
3: 满洲交通公司的那个账排好了吗？
6: 哦，您放心吧，这是二当家亲自交代的，耽误不了。
5: 哎，把那个满洲交通公司的货单给我看一眼。
6: 好，行。
3: 啊，大小姐在这儿。
6: 哎，
3: 你看。
5: 啊，没事了，你们先忙吧。
7: 小诺，你有什么想法？
0: 先听听你的想法吧。
7: 信义堂的兄弟大多都是好人，只是被马有德利用了。我想只要我们耐心说服，是应该可以劝降他们。
1: 可马有德会不会狗急跳墙啊？
7: 所以我们要把马有德和他的亲信分别对待。我是想咱们集中所有兵力，将他的船队围困住，再由丁水妹带几个水性好的队员悄悄摸到马有德的船上，将他拿下。同时我让唐胜在暗中协助你警戒。
0: 擒贼先擒王，我觉得这招挺管用的。但是我在想，这船队回去了以后，骆明义怎么向满洲的交通公司交代呢？
1: 这有什么交代的，就说货丢了，大不了赔钱。
7: 你们想啊，满洲交通公司运的货物号称是草料，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准备几船草料，给他来一个偷梁换柱。到了码头一卸货，他们想不认都不行了。

0: 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嗯，
2: 我觉得可以准备一个背黑锅的人。谁啊？最合适的人就是马有德。到时候啊，咱们把马有德以及他的亲信全部消灭掉，然后让回去的人说是马有德中途换了货，然后畏罪潜逃。
0: 哟，小诺姐，你也够狠的。
1: 对敌人的凶狠，就是对自己的仁慈。你学着点吧。水妹，你去把各小组的组长叫来，咱们再合计合计，别有什么纰漏。
0: 行，那我去叫。
1: 哎。嗯，
3: 二当家的，这趟活跑完，你可就发了。
4: 不服不服啊！
3: 哎，听说回去你要娶那丽春院的小杜鹃，
4: 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哎，二当家是新安城有名的大红人，再说就那么大的地儿，二当家的和那小杜鹃那真是郎才女貌，定会成为新安城一段佳话。
4: 严重了，严重了，到时候我一定请你过来喝杯喜酒。
3: 那是自然，你不请我舔着脸也要去。快快快，抄近路，给队长报信，快走。

0: 兄弟们，别紧张，我是老魏。
1: 老魏，你想干什么呀？
0: 马有德，你心里没有鬼就不会害怕。你的事儿已经漏了，我看你还是争取个好态度吧。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啊。哼，
0: 那我就当着弟兄们的面给你抖了抖了。你背着大当家的，帮助小鬼子偷运军需武器，甘当走狗汉奸，有没有这事儿？
1: 笑话，什么叫汉奸呢？老魏，我告诉你啊，咱们俩熟归熟，你如果肆意诽谤的话，我可跟你没完。
0: 满洲交通公司是小鬼子操纵的公司，他们给信义堂开的全是假货单，而你呢，在私底下配合他们，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你也太天真了吧！
1: 你胡说你！你血口喷人！
0: 那好，如果你想证明你的清白，那就让我们上船开箱验货。如果我要是冤枉了你，我当着弟兄们的面给你磕头赔罪。
1: 老魏啊，我们信义堂跟你无冤无仇啊，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呢？
0: 谁当汉奸，谁就跟我有仇。
1: 弟兄们，老魏是找借口想抢货。抄家伙，跟他们拼了！
0: 弟兄们，马有德把你们大家都骗了，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果自负。
1: 弟兄们，老魏是妖言惑众啊，他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
2: 二当家的，你就让他上船查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他老魏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1: 你放屁呢！我们信义堂的船队纵横白洋淀这么多年，那是说查就能查的吗？我们的脸面还要不要了？老魏，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开枪！
3: 不许动！别动！兄弟们，别动！别动！
4: 别动！
3: 别
4: 动！把枪放下！
3: 对呀！
4: 别动！
5: 出来，起来，走。
4: 你，
5: 马有德，马有德，你嘴够硬的，我倒要看看这个家伙的嘴够不够硬。
4: 我是无辜的，船上装的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5: 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说老实话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一、二，
4: 我说。

0: 受受了，船上装的全是日本人的军需药品。
1: 弟兄们，我被这王八蛋给骗了，我真的不知道这船上装的是日本人的军需啊！
2: 编，你继续编。马有德，你够大胆的，当着这么多人的。

0: 兵和枪支卸下来，就放你们回。兄弟啊，兄弟们，一路小心。放心吧，老魏，我这赶快带你，不然回去。来，慢点啊。回去之后，还是按照预定地点接我。如果货主有疑问，你就一口咬定货单上写的是草药。
1: 要是有人问起马永德和满洲交通公司的经理，你就说他们半道就下船了。
2: 好，放心吧，老魏。不过这事儿啊，你最好去跟我们大当家的亲自说一下，要不我们底下人很难做。
3: 放心吧，
2: 苏大哥那边我会去说的。那我先走了。
3: 好，
2: 老魏。
0: 今天的家伙有2船都是军需，
2: 除了药品和火药之外，还有棉服、棉被、罐头，这下咱们可发了。
0: 这小鬼子还真是挺仗义的，把咱过冬的行头准备好了。一会儿把草料装好，让弟兄们赶快回去。
3: 哎，那马有德那些人怎么办？
0: 先带回去关起来，回头再处理他。
4: 队长，看杨子，二十一吧。
2: 来，大家注意啊！哎，
5: 四姐，过来。
2: 你点清楚了啊！
6: 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5: 先留着吧，队长，早晚有人会用了。
4: 你不是到处抽钱，咱这比他那心，比他那好。
2: 行啊，你小子挺有心眼啊。行了，先放我屋去。
5: 好嘞。
2: 兄妹，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6: 关你什么事儿？
2: 你们不会是水匪吧？
6: 你才水匪呢！
2: 那你们怎么在这荒郊野外的扎营啊？
5: 我们有根据地，
2: 哎，怎么？你想套话呀？没，绝对没有。没有，那走着，快点。好，走。
5: 哎，起来，
2: 起来，
5: 少跟我说。
2: 丁水妹呀，我刚才还主动击毙了一个汉奸呢，你就不能算我将功补过呀？
5: 我说你脸皮真够厚的，这杀人灭口叫将功补过。
2: 你怎么说话呢？
5: 快走！
7: 走，退后。
2: 师妹啊，我们信义堂从前没得罪过你，你就把我们给放了。
7: 闭嘴，
5: 小心点，我把你的嘴给堵上。弟兄们，一会儿进去把他们5个人分开绑。
7: 是。
5: 进去。
7: 快，进去，快。
8: 快点！来，放这儿，放这儿。
7: 放这儿，放这儿。
8: 轻拿轻放啊！
7: 快快快！

0: 马有德呢？
1: 他跟贵公司的经理半道下船走了。
2: 这货不对。
1: 怎么不对啊？这货单上写的是草料啊。再说是贵公司的经理亲自监督装的船。哎，你瞧，这还有他的亲笔签名呢。
0: 你混蛋！你们竟敢换我的货，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2: 哎，我说这位先生，咱说话可得凭良心呐、啊。这装货卸货全都是贵公司的人呐、啊，我们压根就没有插手啊。再说这明明是草料嘛，难道让我给你换成黄金不成？
0: 你等着瞧。
2: 哎，卸货。
0: 我怀疑是马有德监守自盗，在半路上将我们的军需换走了，然后畏罪潜逃。
3: バカめ、やつが生きているのはイラつく。俺が行って捕まえてくる。

0: 我们都是良民。是啊，太君，我们都是良民啊！少废话，接着干。陆逊，你是怎么知道这批货里夹着军需的？我不知道啊。我是你大哥，别瞒我，一旦泄露了，我好知道进退。
1: 好吧，其实是我告诉老魏的。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0: 老魏早就查出来满洲交通公司有问题，让我密切留意，一旦他们出动，就把时间、路线、货物内容都告诉他。哼，
1: 你为了老魏，可把大哥害苦了。哥，老魏说这也是在帮你。
0: 马有德一天不除，信义堂就一天不得安生，保不齐哪天他把咱们卖了都不知道呢。胡说！就算是
2: 要出马有德，也用不着他帮忙吧？这是我们信义堂自己的事儿。
3: 他不是你妹夫吗？也算是半个信义堂的人。
4: 大当家的，大哥出事了。我们一共四个人到德福楼吃饭，忽然闯进来一群日本宪兵抓人。
0: 我手脚麻利，从后窗跳了出来。
4: 其他三个兄弟呢？他们可能被抓了。
0: 小鬼子动手够快的。
4: 哥，那现在怎么办？必须马上救人，我怕他们扛不住小鬼子的严刑拷打。
0: 咱们去宪兵队要人。
4: 只能来硬的了。小罗，到，去集合弟兄们，咱们去宪兵队。是。
5: 报。

0: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
1: 渡边，你太狠了。
0: 我已经对你们很长时间了，应该让你们知道规矩。我不想看下一次。
2: 麻醉君，不注意にも程がある。あれだけバレないように動けと言っといたはずだ。
3: すいません、私の責任です。
4: 收到天津的消息，我们的货确实上船了，看来问题是出在路上。整整两船的军需，这不可能就这么不翼而飞了。就算是坚守自盗，那也需要人力和时间啊。这些船上的船员，他们毫不知情，也不太可能啊。
0: 对此事，你有什么看法？
4: 如果是马有德干的，那他肯定会出手。咱们只需要在黑市上安插眼线，那很快就能找到源头了。但我害怕根本不是马有德干的。
0: 我也有此怀疑，只是没有证据。
4: 两船的货搬来搬去的，肯定有人看见了，咱们可以找人下去打听一下啊。
3: 我々は特命を派遣するためにいつも全て発見される。この前は3人全て捕まえられた。
4: 宋将军，咱们要靠本地人才行啊。那皇军又不了解本地的风土人情，那当然很容易就露馅了啊。
0: 这么说，徐大夫，你胸有成竹啊。
4: 养伤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对付雁翎队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嗯，好，那尽快行动吧。
5: 啊，是。
6: 小鬼子动真格的了。

0: 哥，对不起，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1: 毕竟这样了，什么都别说了，硬扛吧。要不要跟老吴通个气儿啊？别跟我再提他，他害我还不够吗？
2: 哎，水妹，水妹，你站住！啊，我跟水妹很熟的，我就跟他说句话。水妹啊。你从前去我们信义堂的时候，我们可是大鱼大肉供着你啊，你就给我们吃这个？
3: 这不挺好的吗？
2: 这还挺好啊，你这叫虐待，你知道吗？
3: 虐待？我们吃的还不如这个呢，把你饿几天，给你猪食你都得抢。
2: 你们吃的还不如这个？难怪啊，我就看着你这气色不太好嘛，你得补补了。哎，这么着吧，我身上有钱，你去买点好吃的，然后回来咱们大家一起改善改善，好不好？
3: 怎么这么多废话？我身体好着呢。哎，你看你那四个弟兄怎么没意见啊？
2: 他们怎么没意见呢？他们有意见，只不过他们不敢跟你提。他们哪像咱们俩这么熟啊？如果他们跟咱们俩是这么熟的话，他们也出来问你了啊。我们从来在信义堂都不
3: 吃。闭嘴！爱吃不吃，饿着吧。
2: 哎，姊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快说。
2: 我想去趟茅房。
3: 憋着吧，尿裤子里。
2: 你怎么说话呢？你想上茅房的时候你憋着呀。我得去趟茅房啊。
4: 憋着进去。
2: 你们这就是虐待。
5: 哟，这是谁惹咱们副队长生气了？
6: 那个马有德，他嫌我们送的饭不好吃，又嫌住的条件太差，一会儿拉屎一会儿撒尿的，烦都烦死了。我看干脆一枪毙了得了，留着也是累赘。
5: 咱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你没学过呀？那对待小鬼子还得讲人道呢，更何况大家都是中国人。
6: 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自己看着去。哎呀，
5: 算了，咱们这儿确实不适合关俘虏，改天送到军分区去，那儿有个农场，让那些鬼子汉奸在那儿劳动改造。哎呀，
6: 谢天谢地，赶紧送走。哎，
7: 指导员，
5: 回来了。啊，辛苦啊。
6: 指导员，许司令都说什么了？
7: 许司令收到咱们的战利品啊，笑得嘴都合不拢。后来呀，我把战斗过程跟他汇报了一下，他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还把老魏啊夸得跟花儿一样。哼，
5: 他呀，别老呲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7: 对了，许司令还说了，要给咱们啊记一次大功。
6: 记个大功？太小气了吧。
7: 你别不知足了，咱们艳丽队才成立小半年就能立次大功，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还有上面啊要给咱们派两位记者来采访咱们，说了给咱们要树立一个典型。
6: 什么典型？
7: 就是树立典型呢，就是把咱们当成榜样，让大家都来学习我们。哦，
6: 你知道了。
5: 哎呀，我现在在想啊，这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下一步又会出什么招？
8: 老乡，老乡，问个路，请问电心庄怎么走？
9: 你去电心庄啊？
8: 对。
9: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转弯左拐就到了。
8: 谢谢啊，老乡。
9: 不客气。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8: 啊，我们啊去电心庄做点小买卖。哦，谢谢啊。
10: 队长，那个戴礼帽的人我看着有些眼熟。
11: 你们在哪儿见过他？
10: 好像是我们村的何思源。这小子以前就是个吃草分子，不过不敢肯定。
11: 你可错杀一千，怎么放过一个？准备抓活的。
10: 是。
9: 何思源同志，哎，真是你啊，何思源同志。
8: 是，你们是谁啊？
9: 我们是雁翎队的。
8: 雁翎队？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9: 啊，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让我们注意你们的行踪，没想到 就在这儿碰见你们了，真是太巧了，
8: 真是没想到。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安岩。
9: 你好，你好，安岩同志，我叫傅大石，叫我大石就好了。
8: 大石同志你好。幸好在这里碰见你们，这里的地势太复杂了，我一不留神就迷路了。
9: 没关系，有我呢。同志，咱们往前走，就在前面。来，
8: 坐。我们这次来呀，专程就是为了来采访你们夜灵队的事迹的。特别是最近的这次战斗，真是太精彩了。
9: 这有什么好说的呀？打鬼子是咱们雁翎队分内的事儿啊，
8: 怎么能说没什么呢？这次战斗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对吧？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

0: 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

0: 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没你们说的那么夸张，主要是啊，领导计划的好，再加上兄弟们都很卖力气啊。
4: 大师同志还是很谦虚的嘛。
5: 是啊是啊，别这么谦虚啊。哎，
4: 这位同志，要不你来跟我们说说吧。
6: 说什么呀？
4: 就说关于这次战斗呀。
6: 那个哪次战役啊？
4: 最近的这次。
3: 兄弟们，抄家伙。
4: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哼，
3: 对不起，你们被捕了。
5: 你们是狗特务！我的相机你放
4: 过，滚！

0: 救命啊！
1: 放人！
0: 救命啊！
1: 兄弟，怎么回事？
2: 我，你们是谁？
1: 你别管我们是谁，你先说怎么回事。
2: 我们是来找燕翎队的。
1: 那不用找了，我们就是燕翎队。
2: 你们不会是假的吧？哎
1: 呀，肯定是真的。
2: 两名记者被高层给抓走了。啊！
1: 同志们，快去救人！马有德呢？
3: 正好抢去了。
1: 出事了！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马有德跑了！啊！
4: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在殿上走，突然听见一声枪响，然后就去查看，从水下捞上来一个受伤的人。他说狗特务抓走了军区派来的两位记者。
4: 什么？
1: 然后我们就去看呀、啊。谁知这马有德趁乱就给跑了。
4: 那现在两个记者在哪儿？
1: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追踪狗特务，一路去追马有德，可没找着马有德呀。我怕耽误事儿，所以就赶紧回来报告了。咱们赶紧出动去救记者。
5: 这马有德要是跑到日本人那边，这信义堂和骆明义就麻烦了。
6: 是啊，这马有德肯定会进新安城，咱们赶紧通知骆明义，让他派人围堵。
4: 现在通过情报网肯定是来不及啊。
6: 咱们让宋教官跑一趟。
5: 好，丁学妹，我们俩去救人，你跟宋教官说一声。
6: 行，
5: 走。

0: 哎，恩公，谢谢你啊！我是失足落到水里的，要不是遇见你，我就完蛋了。恩公啊，我脱力了，你有没有什么吃的？
1: 好吃，真他妈好吃！
2: 什么人？
3: 看不出来，好像是打鱼的。
2: 来，我看看。不对劲儿啊！说是打鱼的，可是家伙事儿不全，而且这帮人看上去慌慌张张的。哎，
3: 先别管他们是谁，拦下来问问再说。
2: 陆星，
4: 乡亲们不要害怕，我们是雁翎队的，在执行任务，过往的船只都要接受检查。
5: 别开枪啊，不然我打死他。
4: 石大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5: 阎王老子不敢收我。
4: 少废话，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投降吧。
5: 我刚跑出来就让我当俘虏，我可不干。不如咱们谈谈条件，做个交易吧。
4: 你有什么本钱谈交易啊？
5: 这两个人可是军区下来的记者，这还不算本钱吗？
4: 出个条件吧。
5: 放我们走，我放了这两个人，怎么样？
4: 你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下。老娘，你看怎么办？
2: 要不然咱们先把记者同志救回来，狗特务可以回头再收拾。
4: 可我不甘心就这么放了他。
2: 没事，先把人要回来，我们再跟着他们。
4: 好吧。石大富，我们答应你的条件，放人吧。
5: 那不行，我们必须到了安全区域才能放人。
4: 这样，你把他们放了，我给你当人质。
2: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当人质吧。
4: 你放心，他不能再把我怎么样。你还犹豫什么？我一个女的，能把你们怎么样啊？
5: 好吧，你先过来。
2: 一定要小心点。

给他们松绑，起来！你相机还我。

0: 走吧。
1: 让你兄弟别跟着。
0: 弟兄们，原地待命，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大家把枪放下，船靠边，让他们走。
3: 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问我啊？江湖人称猪婆龙。
0: 好，够凶悍。你就不怕我扣下你不让你走了？
1: 这是在白洋淀，你要是想拦住我，哼，怕你没那个本事。你倒是考虑考虑自己能不能走得了的。
0: 我倒想试试看。

0: 停。
1: 老娘，捞一把。
0: 孤身战群狼，飒爽英姿，巾帼不让须眉啊！好啊，
2: 注意注意啊，开心些，开心些，哎，
1: 去
2: 我说你们二位靠拢，靠拢点，靠拢点，靠拢点，靠拢点啊！好，就这个样子，笑一下，笑一下，笑一下，一二三。
3: 好，骆少爷，骆小姐，
4: 大师爷，你怎么来了？
5: 师爷，你是从电信庄来的吧？
6: 我是跟着大少爷来的，大少爷让我给你们捎个话，马有德跑了。
4: 跑了？
6: 马有德是在转送途中，在白洋淀跑的。老魏让大少爷给你报个信儿，你们要早做准备。
4: 我马上派人去堵他，不能让他和日本人接上头。来人呐！
7: 大当家的有什么吩咐？
4: 去把当家的都叫过来，有急事儿。
7: 是。
8: 陈飞同志，陈飞同志，你就给我讲讲关于这夜灵队的故事吧，讲讲关于你们的故事，这样我回去我的报道才写得更加丰富啊。陈飞同志。水妹同志，你就给我讲讲吧。水妹，水妹，你就给我点时间吧。我们的采访刚开了个头，你就给我点时间。
5: 哎呀，小何同志，我求求你了，我也不会说话。你要是采访，就去采访指导员和老魏。
8: 你实话实说就行，我会给你加工的。
5: 真的？那你就直接给我加工加工。
8: 这可不行。我们新闻工作者是不可以胡编乱造的。
5: 哎呀，你怎么就盯上我了呢？
8: 我就是觉得你特别了不起，一个女孩子冲在一线杀鬼子，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怎样的一种觉悟，怎样的一种情怀啊。
5: 哎，等等，我们指导员也是女的，她也在一线杀鬼子，你怎么不去采访她呀？
8: 那可不一样，指导员是党多年教育培养起来的干部，而你是从民间直接上来的，是老百姓自发抗日的典型代表。

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都是打鬼子，有差别吗？
1: 沈明同志，我就想问问你，那天你跟特务交换人质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0: 没想什么，这有什么可想的？
1: 不是的，你总该有一点剧烈的心理活动，难道你不怕吗？
0: 哎呦，我说你们写字的，哎呀，怎么这么复杂？有那么难吗？我就告诉你，在白洋淀，只有别人怕我，没我怕别人，明白了吧？
1: 哇，真是太豪迈了，这是多么的大无畏的革命情怀啊！
0: 何记者，你说完了吧？说完我还有事儿。
1: 哎，沈明同志，你要想我不再烦你，你帮我个忙吧。
0: 你赶紧说，赶紧说。
1: 我一直想下部队，上前线打仗。不如你就让我留在你们雁翎队吧。
0: 我说你脑子进水了吧？你一个耍笔杆的，你跑到我们这儿来干啥？
1: 你不用特别的照顾我，就拿我当一个普通的雁翎队员就行。
0: 哎，不是，我说的意思啊，是如果是写文章的话，我们这儿每个人都比不过你。但是就论起打仗来，你连一个普通的雁翎队员都不如。哎，你没受过专业训练。
1: 谁说我没受过专业训练？我们报社组织军训的时候，我还打过枪呢，拿过第五名。
0: 那你们报社是不是一共就五个人啊？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哎呀，这个事儿你问我也没用，你得问指导员和老魏去。
1: 我去过了，可是他们总支支吾吾的敷衍我。
0: 那我可得好好跟他们学学。
2: 丁水妹，找了你半天，你跑哪去了？你是不是一犯错就躲着我？
0: 谁躲着你了？这不是何大记者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我也得带着人家四处去参观参观，是不是何大记者？
1: 对，是我让丁水梅同志带我四处转转的。啊，
3: 参观完了吧？你跟我进来，说一说怎么处理你。
1: 队长，丁水梅救人有功，为什么要处理他？
2: 何记者，你是不知道啊。之前由于他的疏忽大意，放走了一个重要的俘虏，这是多严重的错误呀！
1: 那也可以将功补过嘛。
2: 这个嘛，我们会考虑，啊。要不是他立了功，这次有他好看的。
1: 队长，我要求列席你们的会议。
2: 列席会议？行行行吧，想列就列吧。

0: 何记者，看你这架势，我都紧张了。没事的，就当我不存在吧。那行，指导员，你先说说吧。是这样的，水妹啊，你这次随机应变解救了军区来的两位记者同志，按道理我们应该表扬你。 可是由于你工作的疏忽，让马有德溜走了，给咱们的工作啊造成很大的不便，给信义堂也带来很大麻烦，所以我们希望你对此事做一下检讨。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保证绝对把那个马有德给抓回来。
1: 现在不是抓不抓马有德的问题，你要深刻的检讨自己，要不然你以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0: 行了行了，我反省。
2: 你别老这种态度，大家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好。
1: 老魏同志，我有意见。你们也太官僚主义了，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有多凶险？水妹同志可以不顾自身的安危，舍身救人，就凭这一点，我觉得……
0: 闭嘴！何记者，我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承担，不用你替我求情。
1: 这事儿也怪我，我要让吴老娘跟着你，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
0: 队长，要不你让我留下来，给丁副队长当个参谋。我这个人啊，心思缜密，非常稳重。
2: 何记者，我知道，你呀，旁听就好啊，请不要发表意见。行了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既然我错了，那就处分我吧。水妹。

0: 除非你不是目的，我们是希望你吸取教训，让你成熟起来。
1: 念在你这次立了功，我们就不严惩你了啊。这样吧，你写份检查，要深刻一点，不能少于500字。
2: 什么？这还不叫严惩？能不能换个别的，比如关禁闭什么的？
1: 不行，这事儿还有讨价还价呢，就得写检查。
2: 可500字太多了，我认识的字总共加起来还不到50呢。
1: 50个写10遍，不就500了吗？
0: 没关系，不会的问我。

0: 小顺，你他妈太不仗义了，朋友的女人你也上啊？
1: 老马，你不是畏罪潜逃了吗？
0: 我逃什么逃啊？我有什么罪啊？
2: 马爷，我对不起你，我以为你远走高飞了，再也不要我了，我天天以泪洗面，多亏了贾团长安慰我开解我。
0: 安慰就这么安慰啊？啊，这他妈才几天呢就安慰到床上了。
1: 老马，老马，一会儿好好说。小杜鹃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再说了，你不是还没给他赎身呢吗？他开门做生意那也是情理之中啊。
3: 哎哎，有话好商量。
0: 我他妈崩了你。
1: 老马，只要你把皇军的货吐出来，我在皇军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你一条命。
0: 吐什么吐啊？跟我屁事啊，是他们雁翎队抢的货
1: 啊。
0: 我他妈一直被他们关押着，我费了好大的劲我才逃出来。再说了，如果货是我私吞的，我有必要回来自投罗网吗？
1: 原来是这样啊。
0: 领头的就是骆明义的妹夫老魏。
3: 老魏是雁翎队？
0: 没错啊。
1: 老马，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你沉冤昭雪
0: 啊。
1: 老马，
0: 我
1: 马兄，好歹咱们也是兄弟一场。再说了，小杜鹃的事儿我有点对不住你。
0: 小杜鹃的事不赖你，是他自愿的。哎，如果你喜欢，我拱手相让。贾团长，日本人的货真不是我私吞的，如果能让渡边太君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好好好，不过君子不能夺人所爱呀。哎，
0: 贾团长，兄弟如手足啊，你就不要推辞了。哎，再说我看你们俩还真是有缘分呢。假如我马有德有翻身的一天啊，我一定给他赎出来，然后八抬大轿送到你们家去。
1: 哎呀，马兄，拿得起放得下，不愧是豪杰呀。
0: 哎，豪什么杰呀，我都落到这步田地了。哎，天也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小杜鹃呢，这件你如愿以偿了，好好伺候贾爷啊。
1: 继续啊，继续啊，继续继续。
4: 咱们要在小船上晃动着，要打鬼子，还要打得准，打得狠，啊！
5: 好，
6: 哎，都跟上，都跟上。
7: 哎，对，船头啊，对，哎。
8: 水兵同志，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9: 什么提议？
8: 就是我加入你们雁翎队啊。
9: 何大记者，你看看我们雁翎队员的训练可是非常艰苦的，而且这还只是初级的呢。我们还有水上训练。

0: 你这是在练什么？
1: 我练的是负重跑步，格斗射击，这些你能受得了吗？
0: 谁说我受不了？我能行，你要不信啊，我跟他们一起参加训练，你检验检验我不就行了？
1: 真没问题。
0: 好，
1: 那你要练就练去吧。
0: 请副队长同志检阅。

0: 好，加油加油
1: 加油，欢迎你。
0: 没事，
2: 你行不行啊？不行别逞能，要是摔坏了，
1: 是
2: 我可赔不起你。
0: 没事，没事的。
2: 真没事，我看你还是旁边歇着去吧。
3: 对，
2: 现在知道我们雁翎队员不是好干的吧？
0: 歇什么歇？我还有一个项目没完成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成了，
2: 不就是个训练吗？至于这么悲壮？来俩兄弟，把他抬回去。
4: 好嘞，
0: 不要，哎，你别走啊！
5: 大庆儿，这何记者没事吧？
6: 需要静心调养。
5: 丁水妹，你说说你啊，人何记者来一趟容易吗？你想累死他呀？
2: 是他非要参加训练，我死活拦也拦不住啊！
5: 你少来这套。
7: 队长，跟水妹同志没关系，全是我。哎呀，
5: 何记者，你就别替他说话了啊！你不知道，他肯定是故意的，他想让你知难而退。
2: 你怎么知道的？
5: 就你那点小算盘，我还看不出来啊！
8: 队长。
5: 哟，安记者来了。
9: 思远，哎，你的伤没事了吧？
7: 没事，没事。
9: 那你能跟我回去吗？我们都出来已经三四天了，还要赶着回去发稿呢。
5: 对对对，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回去。
7: 不行，我动不了了。刘大夫，你说是不是？
6: 啊，按理说呀，这伤筋动骨他得100天呢。
2: 什么？他要在这儿待100天啊？
6: 虽然不用100天，但是10天半个月还是需要的。
7: 安言，啊，要不你先回去吧，把我这2天啊写的稿子全部带回去。
9: 嗯，那也正好这样了。
2: 何记者，我说你是故意的吧？好赖在这儿不走。
5: 丁水妹，
7: 水妹同志，你要是不欢迎我呀，你就把我抬到那船上，让我自生自灭得了。
5: 哎，何记者，水妹啊，不是那个意思。他不会说话，你别怪他啊！你安心在这养伤。安记者，我派人送你回去。
9: 好，走走。
2: 装的挺好啊。

0: 罗敏先生，罗欣小姐，你好。
1: 渡边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有一点公事，请罗敏先生过来一趟司令部协助调查。
2: 渡边先生，我很忙，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不妨就在这儿说吧。
0: 好吧。

0: 回到西安城，也不到信义堂来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大当家的，对不住了啊！关于你跟老魏内外勾结、打劫皇军军需物资的事儿，我已经跟皇军禀报了，你就坦白交代吧，争取宽大处理。
0: 老二啊，我说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
1: 老魏是不是你妹妹的未婚夫啊？
0: 是。
1: 那就没错了，老魏是雁翎队的匪首，他带人打劫了我们的船，还把我扣押了好几天。不过苍天有眼呐，让我给逃出来了。
0: 你越说我越糊涂啊，抢什么货？日军的军需跟你又有什么关系？老魏怎么又成了匪首？
1: 装什么呀，有意思吗？满洲交通公司的那批货名义上是草料，其实是皇军的军需物资。你把消息告诉老魏了，让老魏去打劫，然后你们又在船上装满了草料，妄想瞒天过海，对不对啊？
0: 兄弟们都听见了吧，老二背着咱们运送军需。老二啊，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2: 罗先生，马先生把事情已经都说好了，今天我过来一趟。
3: 渡边先生，这都是马有德的一面之词，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他一直觊觎大当家的位置，所以处心积虑的想要坑害我哥。
2: 罗小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来带林兄回去司令部的。如果人证物证俱全，那就没办法了，直接抄家枪毙。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们是个朋友，我一定会林兄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
4: 大哥，你带小姐走，我们等候。
2: 罗先生，我可不可以认为你这是作贼心虚？
0: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
5: 大哥，
6: 放下！

0: 苍了，清苍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苍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

0: 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 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
3: 看见没有，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要去大同山，我们要去大同山。
1: 哦，去大同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0: 怎么办？来，方祖田。

0: 哎呦！
1: 嗨，真倒霉，
2: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停！
3: 来呀！
1: 停！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1: 哦，谢谢阿波吉，谢谢，
5: 不用谢。
1: 格玛斯米达，
6: 不用谢，
1: 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
8: 哎。
4: 首长，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1: 走吧。
9: 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4: 爷！
9: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1: 好、
9: 哦，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
9: 不信。
5: 哎，
4: 同志，
5: 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9: 啊。

0: 你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箱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情况怎么样？
0: 啊？好吧。副团长，
2: 哟，
1: 等一下，汇报。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5: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首长，
1: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1: 怎么样？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上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6: 啊，
3: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

0: 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2: 上好了。
4: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0: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4: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3: 延安，
1: 糟糕，
3: 延安，
2: 我打。
0: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2: 好，
0: 追敌炮火，
2: 是，
0: 小心呐、啊。排长，
4: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2: 是，
0: 二班，过来。

0: 老李，老李。
1: 是四号木
0: 老李，老李。

0: 是延安，我是延安。
1: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我是八五幺。
2: 快报个情况。
1: 我是黄成。
3: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4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0: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0: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3: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3: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是。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0: 王成。
1: 牺牲了。
2: 喂喂，二营吗？
3: 喂，
2: 注意无名高地
3: 啊，
2: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上近，上近，上近！
1: 快来了，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0: 哎，
1: 90公尺，
0: 什么？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

0: 合疲劳测试，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

0: 让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
2: 看见没有，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

0: 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5: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大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2: 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
5: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哎，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7: 王八，王八，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0: 首长，
4: 首长，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0: 嗯，好吧，好吧。小
5: 王，快走。哎，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1: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这儿？
3: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0: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对，
2: 好。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3: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3: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2: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4: 哟，
2: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4: 是。
2: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3: 你看汪芳像谁？
5: 像谁？不对。也不像。
2: 伤脑筋，猜不着。
5: 像谁呀？
3: 你看，
5: 哎，这很像王芳啊。
3: 这是她妈妈。
5: 哦，
2: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3: 说起来，快二十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2: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3: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2: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3: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2: 你没有找他？
3: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3: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3: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3: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6: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3: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7: 起立。
6: 团长。
8: 哎。
6: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
2: 哎呦，
3: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0: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4: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5: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0: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日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4: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7: 走啊。
4: 好。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4: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9: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0: 好，
1: 走，快点，快走。
0: 你们到哪儿去啊？
2: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3: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来来来，快冲着吧！
1: 谢谢袁同志，你们辛苦了。
2: 啊，不行了，不行了，
1: 区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0: 谢谢，
1: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我叫赵金贵。
0: 同志，你们辛苦了。
1: 来来来，你们喝水。
0: 同志，
1: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走吧。
0: 现在开始吧，好，
1: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吹嘘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

0: 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2: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3折。
6: 范老师，
3: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

0: 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7: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头疼啊！
10: 头疼，有合集呀、啊？
1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OK OK， 他把枪拿着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
2: 快点，
3: 把那个给我拿
2: 去，把东西给我，
1: 快点吧，
3: 给我，
1: 快点，快，哎呀，
4: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3: 怎么样？怎么样？
5: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1: 王，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0: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1: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3: 急着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
2: 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
2: 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3: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3: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你到现场。
0: 好。
2: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3: 根据情况往下做。
2: 好吧，就这样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您贵姓？
6: 我姓胡。
7: 哎呀，错了。
6: 你找谁呀？
7: 王富彪。
8: 王富彪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上车吧。
6: 试试看。
8: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
8: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9: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6: 你贵姓啊？
1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好好。

0: 领罪。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7: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8: 王富彪同志，
9: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6: 谢谢，谢谢。
9: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6: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9: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6: 好。
9: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9: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6: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6: 哦，
0: 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0: 坐，
1: 好好好好，
0: 坐
1: 坐
0: 吧，
1: 坐
0: 好。
1: 好，啊，衣服不用我
0: 来。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
6: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0: 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虎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嗯，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1: 年都
3: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5: 谢谢，
4: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向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
1: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老张啊，王副彪在我们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哦，
3: 是这么回事
0: 了，
1: 明白了吧？
2: 啊，
0: 爸爸。
1: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2: 战斗打响了。

0: 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

0: 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

0: 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

0: 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哪个买的？
4: 5、4、3、2、1。
5: 爸，
3: 啊，
5: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6: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0: 上空城计，
1: 请上城歌郎当
0: 当当，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嗯，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
4: 看见没有，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人坚守钟灵，万里东风铺长卷。大漠惊雷，静看红旗猎猎退敌犯。你看这大江大河，巨浪腾空多少年？你看这。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拉索。
1: 你们好棒呀，都学会了。
2: 壳最亮的星星是什么？
3: 启明星吧，我阿妈说的。
4: 启明星不是早上才有的吗？
2: 那这壳又是什么？
1: 那颗吗？
2: 对，
1: 那个应该是木星吧。
3: 阿佳，星星上住着人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5: 我知道。
1: 梅朵来了，快来到我身上来。
5: 有个传说啊，每颗星星都是一盏灯，专门点给走夜路的人。
3: 装马甲那颗一直在闪的是啥？
1: 那个是飞机。
2: 飞机也算星星？
1: 算啊，它载着人把他们送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6: 那它能飞到木星吗？
1: 那飞不到，木星太远了。如果要去的话得坐火箭。
2: 火箭我见过，电视里。
1: 你呢，想坐火箭吗？
7: 想。
1: 那你就得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呢当航天员，就能坐火箭看星星了。
2: 航天员是什么？
1: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的人。来，我们把刚才的歌再唱一遍。来，咚。

0: 等完客人来了之后，我们热情一点，然后有礼貌一点，好不好？
1: 好。
2: 怎么还没来啊？
3: 你问了三遍了。
2: 我这不是着急吗？
0: 你那个同学靠不靠谱？
4: 一会儿就知道。
0: 来来了来了来，我们站好站好，来来来
2: 来来来。泽清，
4: 梅朵，
2: 总算来了。
4: 你怎么还是那么好看？这么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傅老师，专门研究航天课题的。
0: 你好，
2: 梅朵，你好。
5: 傅老师你好，
0: 你好，傅老师，你好。
2: 驻村干部张浩然，
4: 您好，
0: 你好。
2: 本村向导张希，你就是那个欠一万八的？
5: 哎呀，这都传你那儿去了。哎，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哇！
3: 姐姐，这是什么？
4: 那是天文望远镜，能看月亮的。
3: 月亮？月亮上有什么？
4: 有山，有坑，还有咱们的嫦娥玉兔。
3: 真的？
4: 去看看吧。
3: 够了吗？
4: 谢谢你啊，帮了这么大的忙。跟我还客气什么？
6: 看得清吗？这样会不会更清楚一点？
4: 在太空啊，一天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因为飞船转得特别快，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地球绕一圈了。
3: 那你们什么时候睡觉？
4: 按北京时间算，不管我们飞到哪儿，都按北京时间。
6: 看，那个白色的带子就是银河了。
5: 什么怎么样？
7: 我和苏青办的这场活动怎么样？
5: 还行吧。
7: 还行？你不知道任苏青平常有多忙，我可是费了老大劲才把他请过来的。
5: 我知道。
7: 你只是知道啊？
5: 我马上就让浩然打报告，题目我都想好了。航天科技进乡村，孩子们的眼睛亮了。
7: 还可以
5: 啊，梅朵博士教的好。

0: 就在刚才，广州有一家服装设计公司跟村里联系，要了500件，还有网上那个直播下单了几十件呢。
1: 是真的吗？
0: 卓妈姐，这是好事儿。
1: 这何止是好事，这是大事。
0: 嗯，
1: 订单有了，成绩有了。
2: 那这么说的话，咱们桃花村的这个非遗加电商项目成了。
0: 成了。
2: 成了啊。
1: 这就成了。
2: 是啊，
3: 成了。那你们怎么感谢我呀？
0: 娜娜，
1: 娜娜，
0: 娜娜，你回来了。
3: 500件还只是首批，如果质量稳定，后期还可以长期合作。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我这次回去把你们织的普鲁的样品给我几个设计师朋友看了，他们非常喜欢，当场就定了。
0: 娜娜，你说回去备课就是为了这个呀？
3: 不然呢？躲债啊？

0: 娜娜，回来了。
1: 啊，我有点累了，先回房休息了。
2: 哎，你等我一下，我去帮你。
3: 我也来帮忙。
1: 我也走，我也走。你女儿真有本事。
0: 她比我强。
1: 那是。不像她那个当爹的，话藏在心里，手悬在半空，干什么都让别人猜。你主动点能死啊？
0: 我不是在学吗？
1: 那我看你学的挺慢的。

0: 芊芊啊，
1: 嗯，
0: 最近订单有点多，我可能忙不过来，后面你可能要直播了。
1: 哦，我可以当那个助播，我听说就是专门活跃气氛的，我到时候就拿个大喇叭，我在那三二一射链接，
0: 适合你啊。
2: 我忙着呢，来看看这是什么。区里特批了关于扶持桃花村非遗编织技艺的专项产业政策，看看。
1: 什么政策？会给钱吗？
2: 你怎么净想着钱呀你？不光是钱，还有场地支持。咱们村口那个老房子，区里出资来修缮。还有，最重要的是品牌孵化。区里啊，把咱们呢纳入这个重点旅游的推荐项目，游客一来，第一站就是咱们的工坊。
0: 太好了，
2: 嗯，
0: 我们可以借桃花村非遗工坊成立，将所有订单改为工坊统一发出，然后每一件都加上官方认证的收藏证书。
2: 那老师，你这反应太快了，这招绝了。
3: 那个浩然啊，
2: 嗯，
3: 要是开工坊的话，是不是得招人呢？
2: 啊，
3: 而且还得用机器吧？
2: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来，您看看。这个文件上有一个保护性开发，还有这儿，其核心工序必须坚持纯手工制作。我们建工坊呀，不是为了让机器来取代您的手，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地方坐下来，跟您学这门手艺。
3: 那这个工坊能教会大家吗？
2: 只要您愿意教，我就保证它能开下去。咱们不仅为了卖货嘛，咱们想把这门手艺变成咱们桃花村的一个特色，传承下去，对吧？
0: 那我以后就不叫你卓玛姐了，我就叫您卓玛老师。
1: 啊，对对对对，卓玛老师、
3: 娜娜老师、
4: 浩然老师、圈圈老师，我有一天也能愿叫老师。
2: 恭喜咱们村的非遗工坊正式成立！

0: 卓玛老师，这批线什么时候能好啊？大家都等着上机呢。
1: 快了，快了啊！
2: 卓玛姐，卓玛姐，你快看啊！这批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全都染花了。
0: 这线怎么不上色啊？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当前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在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矿产资源、喀斯特生态治理、绿色农药等特色领域持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在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能量转换与存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正在攻关第三代光伏技术、有机太阳能电池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工艺研发。科研人员需要在微观尺度精准操控材料分子分布，优化电荷传输路径，从而让阳光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
2: 它的转换效率跟传统硅基太阳电池现在略低，已经努力在接近让它持平。那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最高已经达到了21.4%，那我们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全面超过了27%，也是全球领先的一个能量转换效率。
1: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支持下，吕梦兰团队不断创新记录，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目前正与光伏装备制造头部企业合作，探索规模化制备工艺。
3: 以地面光伏电站这个方向进行合作，因为钙钛矿材料其整体的一个发电时长跟贵川一个市场是非常宽广的。
2: 我们的目标是在3到5年之内能实现产业化应用。新材料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合作多场景耦合，比如说窗户玻璃、室内的小型的电子产品、可穿戴传感器等等。
1: 据统计，十四五以来，贵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立项数居全省第一。不断强化的高校基础研究有力促进特色优势学科发展。贵州大学植物保护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全省进入基本科学指标全球前1%学科总数达到31个，26名科研人员入选全球高背景学者，

0: 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明显加快。在贵阳市花果园人工湖中，一套太阳能净化装置正在开展小型水域试验。
1: 两桶水都是我们刚才从湖里面取出来的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加了我们小时装置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上面的变白清澈很多。
2: 它通过新型电极材料释放一些氧化性物质，可以把藻类等有机污染物氧化掉。传统的沙藻技术

0: 高原湖水生态研究上不断取得系列原创性理论突破。目前团队已建立从污染机理解析到原位净化技术开发再到实地工程示范的完整转化链条。
1: 我们团队也是既做这个理论基础研究，也做这个技术的研发。在评价体系上，我们也更加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创性、系统性的成果，引导我们去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体系化、建制化的基础研究。
0: “十四五”期间，我省多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为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原创性技术支撑。贵州大学吴攀教授团队喀斯特生态环境可持续修复治理新模式，治理污染耕地面积51.8万亩，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松宝安院士团队创制的新型除草剂三错黄草酮累计销售额超过14亿元，位居我国自主创新农药新品种前列。在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胡瑞忠院士团队已服务贵州、湖南等省份，在金、锑、钨、锡等战略性矿产领域增储上产。
2: 需要进一步加强地区物理的勘探，把它的成矿时的这种物理化学的条件、它的沉淀的机制给它解释清楚，肯定是有地域优势的。
0: 依托重大项目，近五年实验室累计引育10余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当前，贵州积极建设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形成院士领衔、国家级领军人才支撑、青年骨干为主体的科研团队。为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目前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由原来的2类拓展为6类，形成梯次递进的支持体系。近期，省科技厅印发《贵州省基础研究计划2026至2027年联合基金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拟联合省属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共同出资设立省级基础研究联合基金，聚焦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基础研究人才，持续夯实科技核心竞争力，积蓄长远发展动力。
3: 纺织服装是贵州6+3现代化产业体系3大特色产业之一。近年来，贵州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推动轻纺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各地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一批龙头企业加快成长，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为稳岗就业、富民增收提供了重要支撑。
0: 走进毕节高新区，贵州宏盛轻纺集团生产车间上千台智能织机正不停运转，日均织布20万米。目前企业全年订单排满，95%的产品远销海外。
4: 紧盯国内外市场订单，开足马力保生产、稳交付。我们吸引更多的纺织、织布、服装加工企业过来，和我们一起把产业链补全，把更多的产能和订单留在毕节，做大做强的纺织主业。
0: 目前，毕节市已集聚纺织企业130余户。今年上半年，纺织服装规上产值同比增长42.53%，成为当地外贸出口第一大类产品。
5: 我们将抓产业发展、促集群，持续做到纺纱织布补齐印染整理环节，巩固提升成衣规模，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产，在谈项目签约落地，构建形成群产业链，积极争取各级各类资金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0: 在产业规模扩容的同时，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成为纺织产业升级核心方向。在六盘水六支特区，这家纺织印染企业创新运用无水印染工艺，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等无水介质替代传统水染工艺，不仅实现印染环节的零耗水与零排放，更大幅提升染料吸附率，助力绿色转型。
6: 无水印染的约定呢，均用次劳度达到3.5及以上，水、电、气跟传统工艺比起来，至少降低20%以上。
0: 自今年1月投产以来，企业产值达3000万元。眼下，2期棉麻纺织项目正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后，当地将形成再生化纤加棉麻纺织的产业布局。
7: 逐步建立一条从生态化纤、高效纺织、智能织布、绿色印染到品牌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
0: 蓬勃发展的产业也持续发挥着就业吸纳作用。在铜仁市万山区的这家服装生产外贸企业，工人们正赶着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订单。企业通过

0: 园区总部加乡镇分厂协同生产模式，已在八个乡镇布局分厂，带动数百名群众就近就业。
1: 一共30万套，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悉数火爆，交期周期排至今年12月。我们按照目前的生产状况，全年预计完成90万件生产订单，可以实现5000万元的销售额目标。
0: 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家纺织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80%。
2: 转型是被非洲、中亚市场，去年年产值做到了1200万元左右，近期又接到了100多万元的新外贸订单。
3: 我们将继续做好企业的跟踪和服务，积极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释放产能，稳住产业增长势头。
4: 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9%，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了22.4%。蓬勃的产业发展为产业链上一系列中小企业带来了可贵的机遇。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依托深厚的产业积淀，当地聚焦零部件制造、低空经济、配套服务等领域，推动产业链扩能提质。走进贵州义景航空科技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光通讯芯片进行切割、清洗和质检。过去，这家企业长期深耕航空零部件加工领域，产品服务于航空工业企业。今年，企业跨入航天光通讯芯片赛道。
5: 我们增加这个芯片的生产线以后呢，目标产值是在5000万，属于一个大规模扩张的一个状态。省内还没有竞品的同行，运用是在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光通讯上，车间的一个产量呢是在600套往上持续的增长。
4: 低空经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蓝海。截至2025年底，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各地正处于政策加力、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快速提升的关键阶段。现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已集聚70余家低空经济企业，从维修培训到网约调度、补齐无人机维修、技能培育的短板。在贵州航耀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在实训车间对8名学员进行无人机故障维修教学。作为全省首个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官方考点，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就突破100万元，培训维修学员50多名。
6: 全国无人机维修的技术人才是比较稀缺的，我们的维修订单学员报名和业务板块是在持续扩大的。去年年底到今年整体的增长比例是达到了47%，打造我们西南板块的一个无人机 4S 维保店。
4: 贵州肖昆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则瞄准低空服务供需痛点，开发了一款网约无人机平台，公测1个月，平台注册用户超2600多人。
7: 我们平台分为6大板块：无人机维修平台、培训机构的普通任务、优质任务、无人机飞手、无人机租赁这9大板块。任务订单现在是来自全国的。
4: 配套企业协同、新兴业态互补。当前，安顺经开区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全区装备制造26家关联企业实现突破，引导中小企业紧扣链主企业配套需求，加快自身发展壮大。
8: 今年上半年产值呢已经突破了40个亿，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正处于从链条较全向链条较强升级的关键阶段。链主牵引强链补链，培育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服务扶持他们逐渐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拓展配套参与领域。
9: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挑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苔藓在山林之中常能见到，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把它和产业联系在一起。在贵州毕节，原本招商引资而来发展兰花产业的山东旧盛良，看中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将苔藓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打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抢手货。
3: 在毕节市织金县，记者见到李强时，他正在查看即将发往国内外的苔藓产品。随着市场客户的增多，他的产品已经供不应求，不得不与客户商定分批发货。
4: 现在全国各地全都有我们的客户，国外现在主要我们出口到日本、韩国跟那个美国，加起来每周的话差不多有近1000瓶。
3: 这位与他一同查看订单的是他的舅舅陈守良。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俩也进行了明确分工。李强年轻，沟通能力强，主管市场；陈守良种植经验丰富，主管生产。
5: 这总共是150个棚，总共面积是34000平方。
3: 这里处在织金县桂花林场内，植被茂密，水源充足，曾是临夏郡种植基地，因为产业发展夭折便闲置了。今年年初，陈守良将这里盘了下来。陈守良是山东人，此前一直在山东发展兰花产业。2013年，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他便带着10多年的现代花卉种植技术来到了织金。他投资了7000多万元，建成了4万多坪兰花种植基地。一次偶然，陈守良发现，在兰花种植中被清理的苔藓也有商机。
5: 我们这个兰花底下这个杂草，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工人很多时间就铲刀来，一层一层的铲出来，然后你就扔到棚的外边，反正一年差不多要铲3次。最后从网上一搜，哎，这东西价值很贵，一个平方那个时候卖200-300块钱。
3: 意识到苔藓的价值后，陈守良开始研究苔藓的市场行情，并向专家请教，逐步掌握了苔藓种植技术。于是他决定尝试着在兰花基地种植苔藓。
5: 我们贵州潮湿的环境，整个空气中这个苔藓的孢子都有的是，它自然就飞，满山遍野都是这个东西嘛。只是在自然界中的这个藓是混在一起的，不纯，它就没有价值。到我们这里来要筛分一下，也就分开了。啊，有什么大茴呀、小茴呀、青藓啊？我就从2019年开始，实际上2020年开始发展。刚开始搞这个，有时候就在12000平方吧。
3: 苔藓种植当年就为陈守良赚到了10万元的收益，让他又惊又喜。于是陈守良用了3年时间，将主业从原来的兰花全部转移到了苔藓种植上。
4: 我们一开始做市场就非常的火爆，江西的、安徽的、浙江的那几个户就找到我们了，他就直接说的，你有多少货就出多少货，一次性订购5000瓶，所以就有了这个信心。
5: 2020年开始发展，2022年的时候，基地的规模已经就远远不够发展的需求了，就来了个网站，光着包了，买我这个闲的人很多，哎呀，像。

0: 我取经的人也很多，到23年增加两个基地，24年增加两个基地，25年又增加了室外的基地，这不今年又增加了桂花林场基地。
1: 现在陈守良在毕节市知青县七星关区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年产值已经突破1200万元，成了省内最大的景观苔藓生产基地。然而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最近他一边规模化种植中药材五倍子，一边利用苔藓为蚜虫打造苔藓上的虫工厂，进一步加紧苔藓与五倍子产业融合发展。
0: 现在我已经预下120到130万吧，其实还是为了给苔藓再找一个出路。观赏苔藓市场什么时候不好了，全部转到五倍子的这个苔藓上，如果两边都还行，就两条腿继续往前走。
2: 铜仁市德江县素有中国天麻之乡的美誉，眼下当地即将迎来天麻的集中采收期。去年德江县的天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5亿元，带动20000多农户增收。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当地银行如何着力让金融资金精准流向田间和车间？来看报道。
3: 走进德江县复兴镇的天麻种植基地，10万平方米天麻长势喜人。基地去年建成6万平方米天麻种植园并实现丰产，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完善配套，今年初基地规划扩建升级。然而天麻种植周期在3年左右，资金回笼周期长，扩建计划一度受阻。了解其需求后，德江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
4: 主要考察你的资金用在哪个方面，缺口相差多大，比如说人工大概要多少，泥环境采购多少，我们把资料一交上去的话，又没有用什么抵押，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会了，下矿快，下种的时间不耽搁了嘛。
3: 有了充足的信贷保障，基地从6万坪扩建到了10万坪。同时由于今年更大面积天麻进入成熟采收期，产值有望从去年的700多万提升到2000多万，带动本地农户务工增收超280万元。针对普通种植户、种植大户，德江农商银行推出纯信用小额无抵押快贷，结合天麻3年生长周期特点，灵活设置分期还款、到期续贷政策，切实减轻农户压力。同时银行面向加工企业推出最高300万元的产业链大额授信，重点支持烘干车间、深加工生产线、冷藏仓储等设施建设，还配套收购周转贷，缓解丰收季大批量收购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有压力。
5: 如果是50万以上的报告上会通过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我们都会办下来，50万以下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账。
3: 目前德江县天麻种植面积超120万平方米，2025年鲜天麻产量达7500吨，成功研发饮品、食品、保健、日化四大系列50多款天麻衍生产品，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0000多农户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当地农商银行已累计向全县2000多户种植户、67家加工销售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5亿元，助力天麻产业全链条发展。
6: 天麻产业是我们15重点产业，针对整个天麻产业全链条，主动去跟他们对接，提前为他们做好授信，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做好天麻产业的资金需求的及时雨。
2: 眼下正值辣椒采收关键期，贵州各地依托规模种植和精深加工，让小辣椒成为富民大产业。在省农发集团安顺旧州基地，主推品种博收19047螺丝椒进入盛产期，自6月以来已采收40万斤，深受市场青睐。
7: 及时打除侧枝、老弱叶和畸形果，改善通风透光，确保下一茬辣椒稳产丰收。
2: 作为全省冬春保供育苗中心，该基地已留存辣椒、茄子等优质种质资源150多份，预计今年育苗总量将突破5000万株，可满足约3万亩用地的种苗需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超10万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牛场镇分拣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按标准对鲜椒分级筛选，日均处理量达5万斤。凤山镇试种的160亩黄贡椒也喜获丰收，多品种布局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8: 涵盖了鲜椒、朝天椒、菜椒等多个优质品种，采收产量达4.5万吨。
9: 我们是做出口的，开车呢是3万斤左右，到

0: 厦门就装纯走的呀。
1: 种得多更要卖得好。作为全省辣椒产业核心区，遵义辣椒种植面积突破200万亩，综合产值超210亿元。位于播州区的这家企业依托全自动发酵生产线，日加工辣椒制品30吨。另一家企业则布局成都研发中心，精准对接成渝地区订单。2025年销售额达1.33亿元。目前，遵义辣椒加工产品从传统佐料延伸至复合酱料、休闲食品，产品附加值不断攀升。
2: 目前拥有30多个产品，全方位满足市场各类需求，让遵义辣椒风味更多元，品质更上乘。
3: 由省中药材专班、贵州中医药大学、长顺县农业农村局等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组成的专家团队，对长顺县松树林下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试验示范基地开展田间测产，通过随机抽样称重后，综合核算得出代号为2种 GZA46号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的长势较好，田间未见明显病虫害，亩产为1739.1千克。
4: 基地采用的这种技术是一种蜜环菌菌棒直接栽培天麻的这种技术。今天我们仍然测试134个菌棒了。今天的测试结果呢，可能相对于传统培材种植技术呢，从夏季到采收，我们在4到6个月可以采收，时间缩短一半以上，150克以上的话，占比77.77%，一磅大概是1斤1两左右嘛，产量比较稳定。
5: 这次测产呢，总体表现呢，菌棒栽培不同地方的安排比去年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可能我们把这个技术还要到全省天麻的各个主产区不同的天麻种结合起来应用，使我们这个技术和各个品种的适配性都能够在特定的环境里面能够做得更好。
3: 贵州天麻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占全国近40%，已开发出30多种深加工产品，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为助力贵州发展百亿级天麻产业，省农科院与农业企业携手培育的2种 GZA46号蜜环菌和菌棒植栽天麻技术，菌材转化率由不足20%提升到100%以上，有效克服了传统端木栽培方式的产量不稳定、生产耗时久且土壤连作障碍严重等多项弊端。目前该两种已在贵州省内的长顺、盘州、赤水及四川、云南等地开展示范种植。
1: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

0: 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在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贵州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0: 李炳军会见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
1: 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双双实现增长，研发投入境外业务收入创历史新高。
0: 瓷娃娃钟明超考上渤海大学，父亲开车护送2700公里，记者一路陪伴，见证这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
1: 贵州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已测示范点平均亩产超过900公斤。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近日在贵州调研，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深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

0: 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9月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强化贵州比较优势，深化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在数字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推动贵州开放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认真落实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深抓实政治监督，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严的基调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引领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要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能力水平。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机关党建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抓细落实前进先锋贵在行动总载体，坚持围绕中心建强队伍服务群众，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2: 9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申兆军一行，副省长罗强、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云参加。
0: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申兆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守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生态、安全、民生等底线任务基础上，立足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协同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加快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研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加强民生食盐供应保障，带动盐业及盐化工产业加快发展，更好实现互利共赢。申兆军感谢贵州省对中研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研集团将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所需，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实效，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中研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记者近日从贵州证券业协会获悉，今年上半年贵州辖区上市公司营收净利润实现稳步双增，研发投入境外业务收入创下历史新高，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
0: 今年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866.59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高出全国均值0.97%。其中，贞州茅台以907.03亿元营业收入位居第一，中伟新材以335.84亿元营业收入排名第二，二者均创历史新高。14家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同比正增长，10家公司增速达到两位数以上。其中，安达科技以119.01%的同比增速位居首位。今年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526.16亿元，位居西部第二位，同比增长0.52%。26家公司实现盈利，其中贵州茅台以460.33亿元位居首位。研发投入方面，今年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投入达到26.83亿元，同比增长7.76%，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8家。境外业务方面，上半年共有16家公司披露境外业务收入合计197.24亿元，同比增长7.82%。其中，中伟新材境外业务收入133.35亿元，位居贵州上市公司首位。
2: 农业农村部明确，将大面积提高单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增产的重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以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作为省级农业主推技术之一发布，在有条件的县市区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开展高产竞赛，目前进入测产验收阶段。
3: 真是那个好像今年嘛就满意呀、
4: 啊！啥子歌？半年有点高兴了、啊，往年700公斤左右嘛。
0: 作为全省玉米高产竞赛示范点之一，兴义市郑屯镇前锋村地块经专家组实测，家权平均亩产达到920.82公斤。示范田统一选用耐密高产抗性好的玉米品种，采用了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玉米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助力增产增收。
5: 这个就是市级联动的这个机制，郑州制定方案，市级和乡镇负责采购物资、技术培训、现场指导，哇，平均每一个周来一次左右，盯他们种植密度、施肥水平、病虫害防治。
0: 提升玉米单产的关键之一在技术到位率，省市县乡四级农技人员协同作战，积极推广省级主推品种和当地高产稳产品种，落实关键环节增产措施。今年全省申报备案的玉米百亩方高产竞赛示范点中，截至目前完成测产验收达到平均亩产900公斤以上的有5个。
6: 玉米的产量的一个提升，它实际上就群体的一个产量，所以说这个密度肯定要增加的。现在通过我们多方面的这种技术，大概它的密度在这个3800到4000左右，再来做就是说我们耐密品种的一个培育，希望它能适应到这个在4300到4500的这种密度。
0: 今年贵州在西丰、播州、兴义等10个县市区实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省建制推进县项目，以县为单位制定一县一策综合性技术方案，在每个推进县建设10个百亩攻关田、10个千亩示范方、2个万亩高产片，助力完成力争全省粮食平均亩产增长2%左右目标任务。
1: 贵州避暑游表现亮眼，马蜂窝、同城旅行相继发布暑期旅游报告，显示贵州跻身国内暑期热门旅游省份首位，贵阳位列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首位。在网络平台，贵州美食攻略往往更容易收获高关注度，而在文旅流量的拉动下，一批特色前卫餐饮品牌正加快走向品牌化、产业化。
0: 这个夏天，贵阳的餐饮店里排队的场景随处可见，丝娃娃、烙锅、酸汤鱼，这些地道前味儿几乎出现在每一位省外游客的打卡清单上。去年6月，这家知名丝娃娃品牌完成了老店的升级改造，全新的设计让就餐有了更浓的氛围感。
7: 不仅好吃量大，我们也要

0: 考虑到我们摆盘给到顾客情绪价值，去考虑到一些色彩美学呀，我们空间美学呀，不仅在外面我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风光，进到商场我们吃的食材，我们用餐的环境也像来到了大山里面一样。
1: 品牌还在30多家直营店里推出了53款特色菜品，每到旅游旺季，单家门店每天都能卖出3000多张手工面皮。
0: 人家的丝娃娃不仅是包蔬菜，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贵阳本地的羊肉粑、安顺的多多粉、青岩的卤猪脚，想要去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丝娃娃我打着最好吃啊，又很好玩又好吃。
1: 有企业满足多元需求，让更多人愿意尝吃得好，也有企业专注招牌风味，不断扩大品牌辐射范围。
3: 大家好，我是大胖牛，现在我在花果园店啊，现场已经是满座了。18年就开始每天坚持一条，好几个视频都获得300万的曝光量，像小孩子一样开心。
4: 确实很好吃，就主要这个辣椒面好香呀，跟我们那的辣确实不一样。
5: 我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推荐的人比较多，人均就40不到，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烙锅同样也是贵州本地特色，这家烙锅店从20多平方米的街边摊起步，如今在贵阳已经开出了800平方米的新店。安顺小肠、织金臭豆腐、贵阳洋芋粑，地道食材搭配独家蘸料，让游客快速邂逅舌尖上的贵州。
6: 安顺小肠一天要卖出多少份？
3: 我们整个贵阳市的店面一天肯定是1000份以上，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我们要销最起码1吨以上。
1: 如今品牌一路从贵阳拓展到北京、郑州，门店也达到了20家。
3: 未来3年的规划是开50大店，一锅罗晋贵州味，我希望贵州罗锅火遍全世界。
1: 去年12月，贵州印发推动前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重点打造贵州汤锅、干锅、烙锅的三锅宴艺特色美食文化 IP， 支持企业连锁发展。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单店经营到连锁复制，前味十足的特色美食正不断走进更广阔的市场。数据显示，上半年贵州累计接待游客、旅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6%和12.4%，餐饮业营业额增长8.3%。
7: 脆骨症患者被人们称为瓷娃娃，因为他们可能打个喷嚏就会骨折。在黔西南州兴仁市就有一位瓷娃娃钟明超，凭借坚韧与努力，今年他考入了辽宁锦州渤海大学。考虑到孩子身体不便，行李又多，父亲决定开车送他上学。2700多公里的路程，从陌生人到家乡人，从出发到抵达，一路有人守护，有人鼓励。这段5天4夜的旅程是明超的求学路，也是一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
8: 出发当天，小货车被塞得满满当当，不像出远门，更像是搬家。送行的人有亲戚、老师、邻居，大家都清楚路途遥远，这一走再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9: 舍不得又无法，我只是盼望他去好好的读书，这次想了一面，他其实没想了这个面。
8: 明超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今年妹妹也考上了东北的大学，正好跟哥哥一起出发。
5: 爸爸、哥哥还有姐姐都走了，你自己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吗？
10: 可以的，我自己会做饭，然后各种生活反正都能自理。
11: 如果是他愿意，他跟我小孩一起，然后我去接他们到我家，竭尽全力的给他提供帮助，然后给他一些这样的母爱。
8: 在河北石家庄，一群贵州老乡早早就等在了高速收费站出口，听说明超要从这里经过，他们自发组织接站，还专门安排了一顿接风饭。
12: 我们自己把你自己搞到二楼哈，
10: 现在可以推了。
12: 抬着抬着，
10: 为什么屏幕也要抬着？
12: 要钱不要钱，抬着。
13: 刚刚是被抬起来的是有点慌的，但是后来就是大家都很小心，哎，特别的感动。
8: 快到锦州时，明超格外激动，因为有一位特殊的人在等着他。他叫谭纯慧，锦州本地人，是我国确诊的第一例脆骨症患者。靠着顽强的意志，谭纯慧不仅自学了文化知识，还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得知明超的故事后，他专程赶来收费站迎接。
14: 为你感到幸运，我小的时候感谢你父亲，大的时候就是感谢我的父亲。 我今年已经六十四岁，我还在不断的努力。

0: 你还年轻，你是未来的希望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五天四夜，2700多公里，明超和父亲抵达渤海大学。
3: 孙同学，欢迎你来到渤海大学，祝你学业顺利。
4: 明超读的这个软件工程专业是我们学院的省一流专业，我们学院是国家首批50所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它两年呢是在我们学校这边培养，后两年呢是请一些行业专家来跟我们联合授课，明超啊，他会有很大的收获，就业前景也特别好。
2: 从贵州的山到辽宁的海，一辆小货车载着一个少年的梦想，也载着无数人的祝福，一路向阳而行。我们相信，希望的光会一直照亮他前行的路。
3: 这样疾病产生，他希望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其实是很为之震撼的。
5: 太厉害。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水平，
6: 第一眼看就像自己家孩子一样，特别亲。
7: 贵州的孩子，我们锦州人来宠，
3: 放心吧。
8: 虽然他少了母爱，但是迎来更多好心的这种关爱。我就想给我小的，如果你内心向阳，总会一路花开。
9: 人在看日落的时候，心情是会被平静的，我才不去沉溺过去的痛苦。我特别想对他说，感谢他这几年的陪伴，未来我也不会去辜负那些人对我的关心，去帮助其他的困难的孩子。
10: 记者近日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2278件，结案2180件，救助3255人，救助金额7991.2万元。其中，救助未成年人455人，救助金额1670.1万元。近年来，全省法院将未成年人司法救助作为工作重心，构建了未成年人优先救助机制、救助金使用管护机制和回访机制，结合未成年人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等，细化申请救助金额审查，强化回访跟踪，优化资金监管，
11: 主动的去摸排，不仅仅是救助这几万块钱就完了，还要发现他有没有心理问题，他在教育方面存在什么难处，然后我们就要联合多家，包括银行啊，全方位跟踪回访，就是要保证他健健康康到上大学。
12: 9月4号，2026贵阳城超足球总决赛开幕式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当晚，贵阳咖啡队与山西省太原市代表队打响1/4决赛。
13: 我平时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这个城超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世界杯一样的，带给我们激情，
14: 就是爽。这么爽的场馆，这么爽的天气，这么爽的球迷，这么爽的体验，这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舞台。
12: 尽管比赛中下起了小雨，但并不影响观众的热情。这支助威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
15: 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开心，今天很喜欢这个氛围。
12: 最终，贵阳咖啡队获胜，成功晋级半决赛。除了比赛，一场汇聚音乐、文化、民族潮流的展演也同步进行，解锁贵阳的热血与浪漫。300面招展的红旗，1200平方米的巨型看台横幅，200名化身秦岭山网红小老费的演员，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经过前期多轮激烈比拼，本届城超8支队伍挺进总决赛，将于9月4号到8号在贵阳奥体中心展开巅峰对决，持续点燃贵阳全民足球热潮。
1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凯里村替这项民间自发的活动现已成为人人都是模特与传播者的全民盛会。两年来已举办超千场走秀，吸引300多个村寨及海内外9万余人参与。农民日报头版报道，贵阳市推行线上线下融合意识与三资监管服务平台，为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样本。央广网报道，毕节市大方县10万亩辣椒迎来丰收，

0: 预计鲜椒总产量150,000吨，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1: 昨天，贵州省药品监管局驻乌当区创新服务工作站签约成立，工作站将推动省市级监管服务关口前移，整合审评审批、检验检测、合规指导等全链条资源，助力全省健康医药产业提质升级。
2: 六盘水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市记录鸟类196种，野生蓝科植物79种。
3: 眼下全省各地稻谷飘香，坝区里梯田上涌动着丰收的气息，
0: 一粒粒饱满的稻谷夯实了山地粮食根基，把丰收的希望写在贵州绿水青山之间。

0: 我是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我回来喽，让爱在传递中更远更慢。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1: 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2: 危险来临无伤害。
1: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抹茶醇香。
3: 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受沙德尔减弱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影响，这两天我省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一些降雨。降雨之后呢，天气也变得凉爽起来。像今天下午3点，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下。下面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7号的白天，全省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和南部边缘呢会有分散的阵雨 或雷雨，气候夜间到8号的白天，降雨的范围将会有所扩大，主要集中在我省的中西部地区，以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为主，其余地区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天气项。那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贵阳多云18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5到27度，安顺阴17到15度，七星关多云15到28度，桐园多云21到30度，海里多云转晴18到30度。
5: 都云多云17到28度，兴义阴转多云18到27度。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

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

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览

0: 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的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筹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

0: 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

0: 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3: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斯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 他称，美方掌握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

0: 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1: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0: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逝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
1: 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通清案刚刚过去，就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0: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1: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
1: 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
0: 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笑>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笑>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 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总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总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1: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
0: 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好吧，我尽快跟陈长官商议此事。
2: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儿了。
3: 于师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2: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卫星相机，
3: 用不惯那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3: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
2: 我推荐你去，
3: 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心舰。
2: 明早即龙出发。
3: 谢谢学长挂念。
2: 我推荐你去。不
3: 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2: 你去，我放心。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0: 那我去收拾。哎，
2: 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群那边吧。
0: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4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 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备而不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

0: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1: 作战室在哪？
0: 二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1: 带他们，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2: 是，
1: 陈将军，行。

0: 陈将军，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五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1: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敏文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5: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6: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6: 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6: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哎
1: 呦，这什么是大问题啊？
6: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6: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6: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6: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台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行动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国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
0: 好，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嗯，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要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罗次长，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我们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保家卫国的小秦、建字号，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深度聂西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方组吧。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 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方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我们这次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岳俊佑，我是不服你的期望了。
1: 子春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反应，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春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守岛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

0: 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1: 这样吧，玉玉，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0: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进。
1: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0: 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2: 黎队长，
0: 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3: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3: 你好，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3: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0: 好，所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1: 嗯，
2: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明白，所长。
1: 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2: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 先去忙吧，
2: 啊！
3: 大成，
4: 你把林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明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有事。
1: 所长，我们在屏东发现了一些符合特征的女人和孩子，
0: 通知李队长过来一起审。
5: 从这儿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
1: 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
6: 什么时候吃饭啊？
0: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3: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6: 认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方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0: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0: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2: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2: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2: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来证据还不容易吗？
2: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行。
1: 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那个，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4: 红日照遍辽东。

0: 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嘲笑。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
0: 你不许笑，
2: 不会的。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场。

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真放错。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行。
2: 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4: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5: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我们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
1: 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剩下死了个人，
1: 我也恨人。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

0: 你这个混蛋，你怎么能这样？
1: 我不关心他，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事？ 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 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2: 组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
3: 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
2: 所以他如果要是
4: 那行，
2: 叶仲，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4: 没有证据，组长，你解释呀！
3: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2: 是啊。
1: 我不能死啊！我哥哥还十三级。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力行，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叶副官，
2: 包局长，
1: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2: 好，您稍等。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文杰，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几句话，组长，才几句话的戏，快写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次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 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呀、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里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外。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哎呀，您就别担心了。
0: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了？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0: 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你在抗命吗？聂希，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收人，
1: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
1: 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0: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2: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0: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1: 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
0: 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2: 总长您费心了。
3: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2: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位东瓜找什么？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我也想家，他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 来，慢点啊，很紧了。

0: 什么？
1: 叔叔，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2: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3: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拱蝶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老陈，
3: 来，
2: 我们女儿给我，老陈，
1: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节。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到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2: 素粉店是30年如一日的市井烟火，儿子赵宏杰在日复一日间理解了母亲的坚守。端汤牛肉恰巴塔是滋味的融合，东北师博大力在其中找到了最初的快乐。咖啡是贵阳与世界双向奔赴的脚步，开拓者胡颖夫妇在其中不断攀登香气的巅峰。舌尖的回味是记忆中的味道。

0: 每天天没亮之前，贵阳市云岩区的桂山苑小区看上去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区别。一到六点，这套一楼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家远近闻名的小吃店。还没开门，食客们已经开始排队了。
1: 一个不要辣椒，肉末加脆臊哈，两碗酸菜一碗加粉哈。

0: 老板娘彭中慧十八岁时迎来她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岗，为了生活她在自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素粉。
1: 今天一个人来的蛮好的，男朋友来的。哎呀，有的谈朋友啦。
0: 没想到这一开就开成了素粉界的传奇，招牌用的是自己的小名，员工多是亲戚，没有高级的经营理念，也没有花样翻新的菜品配方，一成不变的味道将近30年了，顾客反倒越来越多。
1: 我从18岁开始干起的，从小女孩干到老女孩了，小女人干到老女人。今天和哪个来吃的？你也是不是从小吃长大的？就住这周围。
0: 30年来，除了生儿子和每年春节休息，小平姐几乎没休息过一天。
1: 下一位，小伙子，肉末加脆哨加鸡蛋哈。
0: 即便是这次剧组拍摄，所有的采访也是夹在他给顾客盛粉的间隙中进行。
1: 基本上我还是不生病的，基本上哈90%。累不累是假的，肯定的，做餐饮的人都累。我经常来贵阳吃哈，好吃哈。
2: 趁着出时间来买，就随便吃两口。
1: 我不吃，我不吃，我得不到台锅去。等我补充一下能量哈，宝贝儿。
3: 太饿了，看。啊。
2: 在这里啊，一天反正基本上就是一顿的时间多，啊，一般都是随便跑几口，跑几口就不吃了，啊，本身饭量也不太好，天天都是，天天如此。
1: 客人太多，等会儿再吃，好了。
0: 学过厨师的老公赵斌，负责炒制素粉的灵魂油辣椒。几种辣椒粉和香料按精确比例混合，菜籽油烧熟，再冷却到一定温度，整桶倒进去。经过搅拌，每粒辣椒粉颗粒都在热油高温下被激发出深层次的香味。这是为数不多的独家秘方。除此之外，小平素粉的配料明明白白摆在窗口前，酱油、花椒粉、盐菜、蒜蓉、番茄酱、油炸花生，好吃与否全凭小平一双手，这也是小平几十年如一日的亲自上手的原因，顾客只认他打的佐料。
1: 哇，还能干10年，最低哈，把他带出来我就不干了。儿子可以做，但是他的手脚不快，也还起码还要磨练5-6年。
0: 儿子赵宏杰26岁了，从出生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他想尝试其他的生活，大学学了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在传媒公司上过班。去年他有了孩子，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家当奶爸，照顾孩子之余就来店里帮忙。
4: 哎，我就和人家思想不一样，我就喜欢留在贵阳，你知道吗？那其实他们也鼓励我，就是，哎，在外头可以，哎，就不做这行业了嘛，找点别行业来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喜欢那种朝九晚五，周末又双休的班上。
1: 肉加脆哈，不要冲。
4: 你累不累哇？
1: 不累呀。
4: 我说你累吗？明天休息2天的。
1: 咋可能？人家这么多顾客等到吃，我休息。
4: 你休息2天正好给我
1: 要葱花不？素粉。不要葱花。来，切好了。
4: 行，我让我请你吃饭了。
1: 不用不用，谢谢你了。
4: 七分。七分30分钟啊，先给你煮，帅哥。
0: 赵宏杰最近几年一直在跟着妈妈学煮素粉，但比起妈妈每天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

0: 现在的体型显然站不了太久。
1: 反正就是技师依赖啊，基本上他们都是这样子自信的，几乎没人休息的时候也没人是陪我的，两个都在讲，反正都想喊我以后读好好读书算了，还是找个工作，起码不像他们做这么辛苦了嘛。
2: 这东西啊，一开始站的时候啊，确实你站起，感觉回到家之后，玩家天整个人腰酸背痛。
3: 不心痛做事情，
1: 他不会心动我的，
3: 请讲嘛。
1: 心动哦。
3: 男儿一定要自立起来，不能说是心痛，他要担起一个家的责任。
1: 心动不到一点。
3: 软小哈。
0: 虽然体力还跟不上，动作也不娴熟，但是赵宏杰还是愿意学的。毕竟这30年不变的味道，不仅是很多顾客心目中的素粉之最，也是赵宏杰从小到大记忆中最好吃的味道。
2: 宏杰，我都觉得哈，我老张妈做的东西确实好吃，你知道吗？
0: 素粉都用酸粉打主力，酸粉是由精米、鲜米按比例混合打碎，在发酵桶发酵一天，剩下的米浆挤干水分，再压成粗条，经过沸水煮熟，最后冷却，捋顺打包。米浆在乳酸菌的作用下散发出微酸味，压成粉条之后，表面布满发酵产生的微小气孔，让酸粉能够吸收更多的佐料和汤汁。虽然各家制作工艺大体相同，但是配比、水分、发酵的微妙差别会影响到气孔的大小多少，酸粉弹软的程度，佐料附着的深浅，所有的经验都已写入身体，想读取出来并不容易。传统的素粉确实是素的，但在贵阳大多数人不会介意脆哨的加入，甚至认为缺了脆哨就是少了灵魂。脆哨由油渣演变而来，用五花肉切成小丁，在各种佐料的加持下经高温炸制，香咸脆爽，任何美食加上它便都成了贵州特色。在贵阳，很多人喜欢从一碗素粉开始自己的一天，而在小平家，直到傍晚食客才渐渐减少。今天是中秋，店里决定晚上大家聚个餐。
3: 今天请大家吃顿饭呢，谈下心哈，交流交流工作啊，也祝大家中秋快乐，大家好好努力工作，创造更好的明天啊！哎，好，中秋快乐，大家哈。
0: 虽然还远没到谈论接班的时机，小平自己也说过，做这家店太过辛苦，儿子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但30年辛苦积累下来的味道与口碑，他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接着做下去。
3: 大家以后要多多的协助姐姐了，我们已经年龄渐渐大，知道不哈？大家多多帮助，哪有哪做得不对的，大家都可以给他讲哈哈，都是工作，不要有老板和员工的气氛哈，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共同努力哈。
4: 好的。我们一定会，
3: 好，
1: 我们
3: 一杯，
4: 好的，好的，
3: 大家一起努力，
4: 来，
3: 谢谢大家。
0: 每天，徐建平总是第一个来到店里，相比别人，基本只带围裙。徐建平都会郑重其事地穿上白色厨师服，在店里最安静的角落开始他十几年来唯一的工作，炸蛋。这是他自己的讲究，也是对每一颗炸蛋的尊重。生鸡蛋打到碗里，滑进热油，全凭火候掌控一切，只 只需几秒，一颗糖心炸弹就制作完成了。看似简单，但徐建平师傅十几年来炸制的大约300万颗糖心炸弹，个个令食客们印象深刻，甚至让一碗素粉的味觉体验有了飞跃。
5: 满意啊，多数都是满意的，天天有人表扬，说是全国炸得最好。还有个女的，她说那些姑娘在美国读书，想吃我们的鸡蛋，想讲苦起来，美国没得。
1: 客人先来哈，你煎好炸的，他不要；你给他讲啥煎的，他都不要，他就要来点手到他现的。
0: 从小吃着自家素粉长大，现在与爸妈亲戚们一起干活，赵宏杰还是有了很多新的体悟。
3: 小伙子，
1: 他是现场来配做的，所以说就和每个人打做的人手轻手重就有很大的关系。
3: 在这吃哈，弟弟。
0: 他看到了辛苦、熟练、好吃，不过是事情的结果，骨子里是每个人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和那份只有自己才看得到的讲究。
1: 坚持，哎，每个人挖了马的话对上两句话，哎。
3: 您是哪的呀，姐姐？
1: 大概听到他口音是哪点人。
3: 能吃辣椒吗？
1: 或者他要问下你吃到辣椒不，哎，那才会给你下手来磕着做的。
3: 肉末加切一下嘛。
0: 最近几个月，赵红姐管住嘴，硬生生减了20多斤。店里的活儿，她能扛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她心里清楚，要做出一碗美味的素粉，方法说起来简单，但爸妈和店员们天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几百万次面对不同的顾客，那些真正宝贵的东西，早就顺着日子融进了身体里，哪是几个月、几年能学到的？
3: 慢慢的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娃娃们，哎，不是说都是优点吗？还是有点性格啊，各方面啊，哎，做事情的，我觉得还是继承了2/3嘛，最低有。这个小伙子跟我就像朋友一样的。
1: 你现在问我，我也不敢讲100%也真的能像那种子做得来。但是我觉得以后只要确实是我自家一个人来做，哎，我觉得也应该能做得来。
6: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十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万般变化。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博大力，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80后面包烘焙师，走路带风，爱吃，
1: 没啥味道，
0: 嗓门大，
1: 你们了吗？
0: 买个菜，半条街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1: 添牛肉饺子吗？可以了吗 ？OK。
0: 他本名博雪，大力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因为他相信大力出奇迹。近些年，他最出圈的作品是一款贵州酸汤牛肉恰巴塔。
1: 恰巴塔是一款非常传统的意大利的面包，然后呢，以前的时候大家也叫它拖鞋包。然后我们做的恰巴塔呢，是一个100%含水量的，所以它的整个那个面团内部的组织是非常绵密，然后湿润，而且非常有弹性的。
0: 气孔大，结构松软，能加万物的恰巴塔，有点像中国的肉夹馍，配上贵州特色。清爽多汁的酸汤牛肉和一丝木姜子的香气，咬一口，麦香、肉香、酸香丝滑融合，充满嚼劲儿。风马牛不相及的食物被博大力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贵州味道独家爆品，迅速从贵阳红遍全国，被各地烘焙店、超市争相模仿，成为面点类常备品种。博大力小时候家住贵州三县厂区，来自天南地北的邻居们也将各自家乡的饮食文化和习惯带到了贵州，这让博大力的记忆里不仅能有贵州的独特味道，也充满了多元的饮食风味。
1: 我的爸爸是从东北过来的，然后我的妈妈是从浙江过来的，然后我的家族里面其实大家都分散在就是祖国的天南海北，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的食物是有传统的东北菜，然后也有非常传统的江浙菜，甜的、咸的、辣的、臭的、酸的，就是在我们家基本上就是轮番上演，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可以把我从小就是生活上的这种融合的这种感觉，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产品里面，做一个我们西南人自己的烘焙产品，然后它可以代表我们贵州，然后甚至如果未来有可能，我也希望它可以代表我们中国。
2: 看一下怎么放量，然后包括那个牛肉我们要怎么解决，牛肉可能还是得在那边本地去找。
1: 去年同期的可能
0: 大力的烘焙之路始于一场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他在三亚经营一家客栈，在那里他找到了人生中的两个挚爱，一个是烘焙。发酵菌的无穷变化和鲜活生命力让博大力沉醉其中，另一个就是他的丈夫张健，情绪稳定，好脾气，是博大力创新路上的坚实后盾，总能巧妙化解他的内耗和急躁。

0: 我真的不敢进去。
1: 我看一下这边是，
0: 最后一次来是7月10几号，然后把所有东西收完。
2: 这是博大利几年前开设的烘焙店，现在已经空置许久。最多的时候，它有5间门店，在贵阳烘焙圈也算一时的顶流。但是好吃并不一定赚钱，对于品质的过度追求。

0: 却成为了商业运营上的沉重负担，也让自己满身的能量变成了无法化解的内耗。
1: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被认可、被鼓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总会觉得说我自己就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是不是我不懂管理，导致说我们可能在开了几个店之后就会变得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嘛。我就说，哎，我说还是去医院看一下，然后结果发现，啊，连我这种人都会得抑郁症。你要做到80%，然后别人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它和普通的面包的差距。但是我们又追求的是那90%，但是多出来的这10%需要花费我们团队可能200%的努力。有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沮丧的是，你努力做出来了这10%，但是别人会说，这是你自己想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追求的那个东西是别人觉得说不重要了。所以当时我们在做，就是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压抑的点就在于，你就好像做了很多无用功。
2: 和这个车比起来，我们的设备真的都太小了。拜拜我的冰箱，拜拜我的打面缸。有点空啊。
3: 我要出去了，烤箱也要出去了，烤箱拜拜，我的高比拜拜。
0: 至暗时刻，丈夫张健接过全部管理工作，果断关闭门店，及时卸下了大力心头重担。
1: 我觉得我老公应该就是我的定海神针，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和钱、财务，然后还有就是和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可能一些麻烦的人和事儿去接触的人。我要是情绪出到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没有关系，他说大不了就不干了嘛。然后他说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做。
0: 虽然门店没有了，但对于大力在烘焙上不计成本的追求，丈夫还是选择了无条件支持。
1: 不要嫌弃，不要嫌弃我的测试产品，你们就试下味道，看看哪点行哪点不行。
4: 跟那个不一样。
5: 嗯。那你再说。
1: 但是就是我唯一担心就是它就是会掉，哎呦谢谢你。我唯一担心它就是会掉皮啊。
4: 掉皮倒无所谓。
6: 拿里面压一压，肉比较浅。
1: 哎，不要。
4: 因为这个东西切开了配上肉饼，你吃不到里面的。
1: 你先不要破坏我的想法，好不好？
4: 啊，就只要薄的了嘛。
1: 薄的太少了呀！哎呀，你来好不好？我们两个刚在这儿说好的很，你一来真的是烦死了。
4: 你那大块的夹你就夹不了。
1: 这不是可以了吗？
7: 炒，经常炒，每次。试产品的时候我都是会被怼好半天，然后回去跪搓衣板。
1: 如果就是香辣的这个。
0: 卸下了经营门店的负担，博大力和团队集中精力投身各地举办的面包市集。这一次他们即将参加成都举办的烘焙市集。
1: 我们最火的一场是在2025年3月的那个上海国际面包节，然后我们当时当天的单品销售是在1400个。我们整场活动下来4天，我们用了1200斤的牛肉，超级骄傲。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工作是啥？快把你东西收好。
0: 如果说过去开门店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现在参加市集更像一场又一场的快速突袭。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毕竟烘焙是他放不下的挚爱，还能让他带上女儿小面团去到更多的地方，就算累点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1: 真的一边切红椒然后一边哭，哎呀我的人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健康成长，然后我也是希望他从小可以具备这种应变的能力，或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拥有这种融合包容，然后更自由，然后更开放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和一个状态。
5: 这个一楼的这个路面上，就在往这个前面走。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双饼火鸡面包节吗？我就在门这儿等。那妈呀，热死我了！
0: 面包市集是近些年大火的文旅项目。组织者邀请烘焙圈有名的烘焙师和品牌集中摆摊儿。为了控制团队差旅成本，避免重蹈覆辙，市集开始的前一天，博大力才让团队抵达当地。准备工作极度紧张。面团由当地的专业厨房提前发酵好，供货商统一送货。但酵母是活性物质，运输时间不同，气候温度不同，都可能发生各种问题。
5: 上面这个全废了，下面这个应该也全粘住了，全发霉了。
8: 直接去拿，直接去拿，
1: 先进。远一点，在我背后，然后远一点，再远一点，看我贴的这个 logo。两边都高一点。OK， 朱哥你小心，你检查一下那个桌子有没有卡好。我在这个下面接着。快！
0: 凌晨两点，博大力和小伙伴们完成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女儿小面团也早已精疲力尽。
4: 在哪边点餐？
1: 我们现在还没开始吗？
9: 我以为我10:40来已经很晚了，没想到我来太早了。
1: 小面团，等一下可以帮我们一起吆喝吗？
10: 哎呀，等很久。
1: 但是你看，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的在这里工作，然后你也和我们一起工作，好不好？
10: 好吧。
1: 那等一下我们就喊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恰巴塔，我们是来自贵州贵阳的匠人之味。
0: 市集开张，关于是赔是赚的担忧，瞬间被忙碌的工作取代。特别是看着食客们开心地享受美味，一直是大力最大的满足。
1: 然后你也可以跟别人讲说欢迎欢迎光临，你就可以尝一尝我们的面包哦，好吗？
10: 然后说完之后，他买完之后还要说吗？
1: 要说，你说谢谢你喜欢我们的面包。
10: 那如果他不喜欢呢？
0: 童言无忌问出了一直重压在博大力心头，甚至曾让他陷入无法自拔内耗的问题：如果顾客不喜欢怎么办？
1: 我们默认他喜欢好不好？我们希望他喜欢好吗？
10: 好香啊，我想吃啦。
0: 和女儿一同成长，让博大力突然与过去那个执着于被他人认可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10: 来到面包店。
0: 在女儿的童话世界里，大力找回了做美食最初最纯粹的快乐。此刻酸汤牛肉恰巴塔依旧是市集上的宠儿，但对于博大力而言，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承载的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与女儿共同分享的美好，以及对美食最本真的热爱。
10: 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

0: 就是他生豆的品质足够好，给他的时间足够多，那水和咖啡粉的这个进程拉长了以后，他带走的东西就好。你豆子粉本来就很一般，你还给他很多时间让他和水去接触，再多的时间带走的也只有是那些纤维物质，就是杂味，它也没有好的风味在里面。所以大范围的区分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咖啡。
1: 这是一对贵州夫妇在海外开的咖啡店，
0: 全部都是因为如果不全部是的话，那会有个
1: 店面刚刚装修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来同乡贵阳对的咖啡创始人胡颖来做专

0: 俺也知道。
1: 对，陈厚波够不够？
2: 嗯，够我好，够我。你在跟我说的时候，他都还在往后走，这个味道。
1: 啊，
2: 这个就是喝咖啡的，就是
1: 那什么，
2: 你要让那个咖啡爆在你的嘴巴里面。
1: Hello，Hello，Hello， 小卡， Hello. 对，嗯。
0: 同为贵州人的小卡，听说胡颖来了，特意赶来见面。他手机里存着多年前的朋友圈截图，那是胡颖拿下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区冠军时，他激动分享的见证。
1: 你最近还好吗？好。
0: 胡颖也因为那次比赛，进入了世界顶级咖啡师的行列。
3: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Hu Ying. In 2005, after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we run a coffee shop. From that time, I played the role of coffee lover, barista, and coffee shop owner for 11 years.
2: 就是在店里，我每天都会在同一个位置坐的。我每次进，你就。
1: 这是、
2: 哦啊、
1: 对，然后这是 SOE 一个露西，就是埃塞俄比亚西达摩水洗原生种。
2: 原生种。嗯，刚开始就是在店里经常就点同样的咖啡喝，我觉得我代表了最普遍最大众的一波人，我们不懂咖啡的，我觉得它提供了一个空间，就是让我觉得我很舒服，他们的饮品很好喝。
0: 作为当时世界咖啡师大赛中成绩最好的中国人，这位贵州姑娘的名字成了很多同乡的骄傲。而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5年，胡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1: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对人生的思考，就是我那个时候上完我们的就业辅导课，听我们的老师然后去描述了这个职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疑惑，我难道要花我未来的10年、20年、30年这么去做吗？然后我的答案就是好像不行吧。
0: 开咖啡店是当时很多怀揣浪漫情怀文艺青年的梦想，胡颖当时的大胆与选择，或许是对按部就班人生的叛逆，却也恰好暗合了一个时代消费能力与观念的悄然转变。
1: 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以后的一个结局，其实你的生活状态更好了以后，你的追求可能会逐渐地转化到更精神层面的，就是更生活的。开一个咖啡店或者是开一个咖啡空间挺好的。
0: 2008年，胡颖与热爱体育运动的卢源结婚。大学学工商管理的卢源把商业看作另一种竞技，他相信只有在顶尖赛场与对手角逐，才能激发潜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
4: 竞技是一个在有对比的情况下对结果的检验，你有目标，你有对比，那你很容易知道你差在哪，好在哪。
1: 我根本不是一个比赛竞技型的人，我绝对不是一个竞技型的人，然后这是我老公喜欢干的事情。
5: 这个都是有点老了。

0: 就是可记录的范围，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生产做了32000多的批次。就是可
1: 对，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咖啡，就是它在我们口腔里面，然后提供给我们的感受，我们都会从这些维度来去评估它。我觉得很烧脑。
2: 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
1: 不会就是不会
2: 失去喝咖啡的乐趣，但我觉得很烧脑。感受，我们都会
3: 从这些维度。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胡颖喜欢的咖啡和老公喜欢的体育，看起来有着不可调和的标准。
2: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服我的理由就是，所有的商业和竞赛一定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所有人在做的时候，所有人的智慧思考都在想这个是我怎么样更好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层面。
3: 在卢源的鼓励下，胡颖第一次参加咖啡师大赛就创造了传奇。他先拿下全国冠军，第二年又代表中国站上国际赛场，杀入半决赛，取得了当时中国在这个比赛中的最好成绩。名声大噪的同时，他们的咖啡店也一夜爆火。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1: 火影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迅速带动了贵阳人对咖啡的热情，越来越多热爱咖啡的人走上赛场，贵阳街头的咖啡店也一家一家开了起来。如今的贵阳已有3000多家咖啡店，人均咖啡店数量全国第一，更是全国咖啡师冠军最多的城市。可站在行业前沿的湖影，几年后却陷入困惑，咖啡豆品质决定了60%以上的咖啡风味，而优质货源成了它继续提升的瓶颈。
2: 然后2017、2018这两年的时候，我再回看我们咖啡馆，然后我很疑惑，我们都去到了世界的最好的咖啡产地，我们也买了最好的咖啡豆，我们也去到了最专业的赛场，认识了最专业最资深的这群人，为什么不能把咖啡提供得再好一点？
1: 胡颖这次海外之行还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精品咖啡展而来，这里云集着全球顶级的咖啡庄园和生产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面孔，英语专业出身的胡颖与老朋友们自如交流。
2: Jameson，
3: Hi，
2: Yeah，
3: How are you？
2: I'm good， I'm good。
4: And Ying has purchased Afterglow.
3: Yeah.
4: Cinca Debra, Classic Natural Geisha. It's one of my absolute favorites. So enjoy Cinca Debra Afterglow with Ying in China. Well,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our coffees in capable hands like Ying's. Huh. She always does the best job, and we're very, very happy with Ying.
5: Wow, 太棒了。OK， 我们一直是作为媒体嘛，所以从他第一次打比赛，我们就全程有在关注，就看着他一步步的打过来，然后到世界赛场。胡颖老师就是有贵阳非常坚韧的那个特质，就让我们越来越多贵州以外的朋友通过他知道了贵州，知道贵阳，或知道了贵州的咖啡。
3: 这是我们在贵阳烘好的，然后我
2: 一定要融入到这样的一个

场景去探索出来我们可以做的方向和我们可以走的路，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各种展会，然后开始参加比赛，然后结识了很多朋友。我认为今天我能够给我贵阳的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顾客负责任的说，你喝到的就是世界级的。

0: 与此同时，来自埃塞俄比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产地的精品咖啡生豆正在卢源的贵阳烘焙工厂里完成蜕变。这正是胡颖和卢源当下工作的核心，将全球最顶级的生豆资源收入囊中，打造品牌，介绍给贵阳乃至全国。
1: 经常我会讲的就是为什么咖啡师不纠结的原因，就是你现在能够做的只能在最后的30%-40%里面去做提升，产地加烘焙60%就已经既定了，就是你拿到这包豆子的时候它的既定风味已经超过一大半了，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表达好。
0: 站在顶峰也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在走遍全球各大咖啡产地领略了顶级精品咖啡的风味之后，胡颖和卢源终于想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让原产地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初加工，让咖啡豆自然融入更多的花香果香。而要增加中国人在咖啡原产地的话语权，就需要贵阳3000多家咖啡店形成合力，放大需求体量，也要让人们口味升级，可以接受更贵一点的顶级的精品咖啡。
2: 我觉得贵阳这个城市不算是中国生豆采购量非常强悍的城市，我们的采购量和采购的选品的品位和选品的采购能力算得上是持续进步。
0: 无论身处世界任何角落，贵州人的家里永远放满了来自家乡的食材。哎呦，
3: 这都是贵阳来下来，就比如说糟辣椒火锅、豆米火锅啊，这都是。然后还有贵阳的酸粉、贵州米粉，我们这都带起来了。当然这些呢，豆瓣酱啊，这都是大杯怪。
1: 这个世界充满了这。
0: 喜出望外的。他们还在家门口的路边发现了野生折耳根，
1: 断出来的时候，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对，
4: 味道很重。
5: 七八东西，
1: 辣椒面是哪个？
5: 有水豆豉，还有那个木姜子叶。
0: 贵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离不开那一口酸汤和那一碗折耳根蘸水。这是家乡的味道，它永远是温暖的、带劲儿的。
2: 我的家乡的人在越来越接受一杯高品质的好喝的咖啡，让我有了做成事业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继续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双向奔赴的吧。
1: 这个地方是一个其实风味蛮多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个经历，那我就比较习惯去在咖啡里面也去找到更多的风味。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心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供奉
3: 大道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哎，你们放在我这儿的表修好了，现在方便过来取一下吗？关
1: 走了，他们也不想打草惊蛇，所以电话暂时还是安全的。有话直说。伯劳马上就要转运去北平了，杨辉手底人多，让他配合我。我一定能把伯劳从共产党手里面抢出来。你从哪知道的消息？
0: 我刚刚截获了公安的电报。
1: 郝毅姓领了，伯劳不用你救，他自有安排。
0: 你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共产党，伯劳一旦离开了上海，就再也没有回来的可能了。他还会把我们剩下潜伏的这些人全都供出来。
1: 你如果害怕的话，可以先行去舟山。
0: 怕？我跟伯劳是同人一场，我绝对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2: 我一定会冒死相救的。
0: 这也是局座的意思。等着我和杨辉的好消息。
3: 满嘴放屁！如果他出手去救，那共产党就会认定老板就是伯劳。
1: 这个刘伟恒没安好心，他惦记的是站长位子，必须要去阻止他。
3: 怎么阻止？杨辉压根联系不上。
4: 如果有什么变数，刘贵航一定会接替发挥，到时候要控制住他，不能让他回来。需要的话可以去找徐威。
0: 局座的意思，不惜代价营救伯劳，在他转运去北平的路上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机会。
3: 伯劳只是让我在外头把动静闹大，没让我去救他。一旦营救不成，会坏了伯劳的大事。
0: 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伯劳投敌，我们在上海潜伏下来的可能就会被一锅端了。
3: 你不了解伯劳，或许你会投，他不会，即使死也不会。
0: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投敌呢？行，就算他运筹帷幄，他在被抓之前安排好了一切，
5: 但是他能想到自己会被转运去北平吗？
0: 形势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行动必然也要跟着变化。说不定他现在最希望传达出来的消息，就是让你去救他。
3: 我要向江世雀确认。
0: 杨辉，你听我一句劝，现在伯劳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我知道伯劳他对你有过救命之恩，你现在见死不救，坐视不管，要么你就是贪生怕死，你害怕共产党，要么就是你坏，你盼着他死，想着伺机上位呢吗？
6: 你放屁！我杨辉不是那种人。
0: 那就证明给他看。我再提醒你一次，这是局座的命令，别说是你杨辉，就是郑兰婷都得给我乖乖听着。你敢拿局座的话当耳旁风，你是想尝尝保密局的家法了吧？
3: 你说吧，怎么救？

0: 你好，看看你吗。给我来两支红色圆珠笔吧。红色，
1: 对。多少钱？500块。
0: 哎，谢谢，您拿着。
2: 你们是一直在这摆摊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就在斜对面，这笔要是不出水了，我好找你们换。
1: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1: 您慢走。
0: 今天报纸，
3: 好嘞，给，
0: 谢谢，
3: 不用谢。卖报，卖报，卖报。
0: 哎，你不是卖圆珠笔的小伙子吗？
1: 是啊，真巧，在这儿碰到了。
0: 是挺巧的啊。你去哪儿啊？
1: 我没烟了，过来买包烟抽。啊，
0: 没事，来店里喝茶啊，人多生意旺嘛。
1: 哎，好嘞。

0: 这么来讲啊，太危险了。
1: 事出紧急，我老被捕了。刘桂红正在唆使杨辉跟他一起去救伯劳，这会害死伯劳的。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他们。
0: 前几天伯劳掌控说要听从你的安排，就这事儿了。
1: 对，你最好马上行动。
0: 事成之后，我不想再做一文不名的小人了。
1: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也知道，在组织里成绩越高代表经费越多，我要攒钱养老婆孩子。当然了，成绩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有底下人可以使唤，生还的几率也会更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要做行动队队长，新的一次。
1: 会谈条件了，许巍，伯劳从舟山把你带回来就一直有意在培养你。上次见你之后他也曾说过，只要你经过这次考验，行动队队长就是你的。少校至今，
0: 我要是到了中校一级，我希望党国批准让我老婆先别谈了。
1: 可以，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2: 要走了，
3: 哎，你慢走哈，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招呼哈，价格绝对公道，都是老总部的，好吧？
2: 谢谢老板。
3: 哎，好好，慢走哈。
4: 哎，你好，要点什么？
5: 你好，公安。哦，老板，刚刚那位女士是来干什么的？哦，
4: 她是画室的，前段时间在这订了批颜料，今天来说家里出了点变故，用不到了，就给退了。
5: 好，谢谢啊。
4: 哎，好，那您慢走啊。
0: 你们老板呢？
6: 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0: 来取表。
6: 单子看一下。
0: 没有单子，表的主人叫伯劳。
7: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啊！当初你从舟山逃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现在跟着伯劳干了，他怎么也没跟我汇报一声啊？
0: 明天营救伯劳的行动必须取消。
7: 徐巍啊，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是吗？你敢跟我这么说话？这个伯劳啊，有个怪癖，总爱给他的属下呀，都起一个鸟的名字作为代号。你是什么鸟人呢？
0: 鹰隼。
7: 鹰隼已经死了。
0: 我会让他重新复活的。
7: 僵尸却派你来，他低估了我的决心，也高估了你。
8: 别动！别动！
0: 伯劳说过，你是个自视过高的人，往往会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
7: 你再动，我就打死你！
0: 开枪就会惊动总理右手，把公安引，你的潜伏身份就会暴露。
7: 你阻止我一个人没用，杨辉明天照样行动。

0: 郑老师还没睡呢，睡不着啊。哎，你坐，你坐，坐坐。哦，我来是来通知你，明天一早就可以走了。
1: 那就查清楚了，没事儿呗，可以回家了。
2: 你误会了郑老师，我先跟你说一声，你心里好有个底啊。他们现在上面。研究决定要把你转送到北平去了，
1: 去哪儿？
2: 北平。
1: 上海查不清楚，还要去北平查？
0: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郑老师。要是我的话，我早就把你放了。可这上面的事儿，我是真做不了主。
1: 哎呀，这事儿弄的，
0: 郑老师。
1: 嗯。
0: 不过你也早点休息，不用想太多。这个事儿他们肯定会很快调查清楚，还你一个清白的。我先走了，他们还等着我呢。
1: 啊，好，谢谢你，阿里。
0: 你好好休息。
1: 哎，行。

0: 这就是押运路线，明天用货运列车押运，万一特务有所行动，可以避免造成无辜的伤亡。
1: 转运的事儿我已经通知他了。
2: 马路，明天万一真冤枉他了，怎么跟他解释？
0: 实话实说，请他理解。

0: 郑老师，要出发了。
1: 啊，
2: 我要出发。
0: 怎么了，郑老师？
2: 没事。哎呀，
0: 昨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李子，昨晚什么情况？
3: 你昨天跟他说完转运之后，一整晚没睡着，翻来覆去的，呼吸又重又急。
4: 应该是急性焦虑引发的症状，
5: 会心悸发汗，甚至抽搐。
0: 哎，看来是真吓到了。郑老师，你也别太焦虑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查清楚了就会放你回来了。
2: 那是要还我清白，我什么都配合。
0: 他现在是身体情况不太适合转运，要不然缓两天。
6: 郑老师，感谢您的配合
2: 啊，
6: 我们会尽全力
2: 啊
6: 保证您的安全。
5: 我也会随车多带一些镇静剂。
2: 客气话就不说了，扶我一把。

0: 这边什么情况？
1: 一切正常。
0: 我要是特务，我也肯定不会在火车站动手。这里那么多解放军，那么多警察。

0: 床怎么还来？
1: 不管他了，靠咱们自己也能拿下。一会儿炸了，火车上的人一个不留，全杀了。
2: 好，
1: 火车上的东西随便抢。
3: 兄弟们吃肉了啊！
4: 都在做啥呢？
3: 买好了没有？买好了都隐蔽起来。
5: 邓老师，
6: 哎，无水
5: 啊，谢谢。好点了吗？
6: 目前感觉还能坚持吧。啊，
5: 那就好。您到过北平吗？
6: 没有，我是常年住在上海，周边也就一些小城市去过吧。啊，哦，
5: 这话说呀，南方北方气候不同，这景色也大不一样了。我在延安待过两年。哦，如果郑老师要见到那儿的黄土高坡，也一定会觉得震撼。
6: 哎，还真是想有机会去看看。
5: 您发现没有，这地理环境不同，对历史的走向啊也会有不一样。
6: 哦，是吗？
5: 你看，就像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统一，大多数都是以西北伐东南为顺势，东南伐西北为逆势。
6: 这是这样的吗？我没听说过。我听说的是，就是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因为北方人他民风比较彪悍，所以他好战善战。南方呢是贪图享乐，都在琴棋书画里面就把江山给搞丢了。
5: 也不都这样，你去看现在的国民党当局，虽说是占据着东南一隅，还号称要反攻大陆，但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6: 是
5: 负隅顽抗也是徒劳的。
6: 是是是，战争的确是太恐怖了，我们老百姓就想过点安生的日子。
5: 是啊，郑老师的想法也是全部中国人的想法。
6: 喝水
5: 喝水。哎哎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停止行动，伯劳有自己的计划。
2: 这可是局座的意思。
1: 你是听局座的还是听伯劳的？刘贵恒拿你当枪使，
0: 算个什么东西？这么跟站长说话？
1: 我是新的行动队队长，我是新的英苏。
0: 行动后我会确认。
1: 好的，下去，准备行动。
0: 放开我！走。

0: 难道我们真冤枉他了？
1: 回报。

0: 哎，小东，这怎么回事啊？不是去北平吗？怎么回去了？
1: 张老师，我们公安办案啊有流程，请您配合就行了。
0: 不是，我不理解了这个事儿。说好了去北平，怎么能返回？你这不折腾吗？耍我玩呢？啊！你们领导呢？就那个陆主任，请你过来一下。
1: 张老师，您别喊。
0: 怎么回事啊？我对你们可是非常的信任，你们现在骗我玩，对不对？我病成什么样了？我一直配合你们调查吧。
2: 郑老师啊，你先冷静。
0: 我没办法冷静啊，你得给我一个解释。我现在怀疑啊，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人民的公安？哪条法律能够让我这样的一个人民教师被你们拘禁了这么多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郑老师，带你走这一趟也是政审的一部分，请你理解。
0: 这什么逻辑？劳病伤财，你
2: 都坐下。
0: 别，洗手间。
2: 好，我跟你去。

0: 事情办完了，你放心吧。继续盯着杨辉，他是老师这盘棋最大的棋眼。老师先是混淆公安的视线，让他们以为杨辉就是伯劳，再让公安从杨辉住处搜到密码本，然后告诉杨辉。
1: 闹大动静才能帮他脱困，最后再把你作为后手，事后留为恒。现在杨辉应该已经联系好反共救国军了。
2: 保密局应该很快就会发来一封电报，
1: 是批准杨辉关于反共救国军行动的。共产党
0: 会根据之前在杨辉的住处搜查到的密码本，
1: 会一整封电报，提前进行截击。
2: 所以反共救国军一定会失败。
3: 而他们身上带有杨辉的线索，你的任务就是让杨辉死得恰到好处。知道了。转运郑兰亭，特务一点动静没有。
4: 老陆，这是否可以证明郑兰亭跟特务没关系？他被关着的这段时间，我也一直盯着他。
5: 没发现任何异常，主任，但是不是真抓错人？我这段时间啊，一直在假装跟他走得很近。我发现他根本就不像大家说的那样胆小怕事，反而他总是一副很松弛的样子，好像所有事情都在他掌控之中一样。
6: 等抓到杨辉以后，再下定论吧。
7: 主任，侦听克莱消息了，他们用密码本破译了保密局发来的电文。
6: 特务今晚会行动，暗杀产业界人士。
8: 杨副局长，从电文内容看，这批行动的特务直接受保密局指挥，级别不低。
6: 今天晚上市政府和产业界人士的会议十分重要，所以经过市领导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过开会的地点，
9: 我们会另作安排。
6: 你们放手去干。
10: 跟上。

0: 刘团长，这些个可都是美式装备啊，你们就大胆的去干吧。
1: 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姻缘。
0: 好，一言为定。

0: 对不起主任，我再也不会了。
1: 准备射就行，你们正常的出去啊，他们的枪杆子都会在眼前了，才开始行动。
2: 我一听啊，这前面就是试探，后来这个枪声越来越密，这小鬼该出来了。
3: 这个密码电报本啊，就像鬼手罗三肚子里的硼砂，
0: 这是把咱们往下一个圈套里引呢。
1: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
2: 让张队长配合你们一起行动。
3: 就带这么几个乌合之众，还敢自称团长啊？
0: 哎，哥，
3: 你能跑啊你？
0: 可以噻，那你跑去抓他了，你鬼精鬼精的。哎。

0: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你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十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1: 贵州好，山水妙。

0: 带我们去找杨辉，争取立功表现。
1: 水上公安就埋伏在这江面上，杨辉他们这回是插翅难逃。来了，来了，坐过去，别说话。我说什么就跟着说，照说就知道。站长，是我，老刘，兄弟们打了胜仗了，但是损失惨重啊！你可得好。

0: 刘团长辛苦了，站长说了让兄弟们好好养伤，以后啊有的是大生意。
1: 站长怎么被吓了呀？我有事儿跟他说一说。
0: 站长想见你的时候自然会见你。
2: 撤，行动。

0: 别动，
1: 向南，
0: 退后，都给我退后，
2: 别开枪，
0: 拿着。
3: 杨副局长，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0: 轮不到你，别过来，都给我往后退，别过来，退后，都给我退后，别紧张。你看，我浑身上下没带任何武器，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
4: 你让他妈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4: 我认得你，杨副局长，是他们的领导。
0: 你既然认得我，那你应该明白，跟我谈谈总没什么坏处吧。杨辉，你肯定在等着江上你们的船来救你呢，恐怕你得失望了。我们的水上公安已经断了你的后路。
4: 我不吃亏，一命抵一命，我就是死，我也拉他当垫背的。
0: 我能过来跟你谈，就想给你个活命的机会。要不这样，你把他放了，我做你人质。
1: 你来当我的人质，你就不怕死吗？
0: 你不会那么傻的。你要是杀了我，你更没任何活路出去。听到了吧？我们的水上公安已经得手了。你要是想活着，就按我说的做。
4: 好，把手摊开，慢慢的走过来。

0: 的角度来考虑，首先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再一个你断送了反共救国军，你就算是能逃着出去，你的上头能这么轻易饶了你吗？
1: 我对党国是有功的，他们是不会这么对待我的。
2: 你别嘴硬，
0: 出了事找替罪羊，这是你们的传统，还用我提醒你吗？放下武器跟我们合作，这是你最后的出路。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是清楚我们的政策的，你可没时间考虑了，把枪给我。

0: 的任务就是让杨辉死得恰到好处。
1: 都别过来！
2: 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去死吧你！

0: 跟之前的案子都接上了，这应该就是波涛的据点。
1: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我们此次行动捣毁的是上海特别行动站的一个流动据点，因此呢，我们长期以来很难抓获特务相关的线索。政务科的同志呢，已经将所有的证物全都拍成照片贴在这里。在据点里面，我们搜到了两个电台、金盛银行被劫的金条、反共救国军的名单、大量特务的往来电文，以及一张照片，还有五幅肖像画。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幅肖像画的背面都有一个日期，4月29号，也就是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的日期。
2: 我见过他。4年前的福州路爆炸案，他也在现场，跟王立群一起上的车。他当时受了重伤，满身是血，应该是没有救过来。
0: 每年忌日都会画一幅他的肖像画来纪念。他跟伯劳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还有这张照片，被发现的时候呢是被人撕碎了的，但是我们把它拼起来了。照片上有两个人，前面这个是杨辉，后面这个是王立群。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呢，同样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日期，大概是1938年的12月。
3: 那是军统第一期邻里特别训练班毕业的时间。
2: 那看来这个杨辉就是王立群口中的老师，4年前爆炸案的凶手。他手里还有炭疽病菌，这些都是证据。
3: 当年撞车的那个司机也是他。
2: 那就很清楚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

0: 杨辉，他就是伯劳，上海特别站的站长。
1: 你们俩运气不错啊，刚进来就破了这么大个案子。
2: 那个现场打空枪的人会是谁呢？
3: 你真觉得这个杨辉就是伯劳吗？
0: 从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全部都指向着他。
3: 这就是问题，查到他的每一步，包括他的死，全都是恰到好处，就好像是有人提前安排好的。
0: 确实有这种可能。那等我们彻底摸查完上海特别站，找到最直接的人证之后，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3: 如果杨辉不是伯劳，那这个真正的伯劳
2: 将会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0: 这老师还不舒服？我舒不舒服不重要，还需要怎么配合您直说。您可以出去了。我能出去了？是。
1: 主任，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度日如年呐！我刚才在这躺着，我还在想，我说那会儿日本人刁难我们的时候，我都觉得没那么难熬。是，让郑老师受苦了。
0: 其实劳动人民吃点苦不怕。
1: 我们就怕蒙受不白之冤。严重了，郑老师。您爱人啊，在门口等着您回家呢，我送您出去。不，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就这么出去。嗯，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带就出去了。学校老师、学生怎么看我？邻居，我的那些朋友，我怎么交代？ 你得还我清白呀！你怎么地给我出具一张证明函？这个证明函上必须要写清楚这几个字啊：经公安部门几天的调查，郑兰亭同志是良民，他不是特务。

0: 兰亭，帮我把热水拿来。
1: 好。哎呀，
0: 马上好了啊！哎，对了，
1: 啊，
0: 那封证明函我拍个照片洗出来，明天我挂在。

0: 楼上那个房间抽屉里的画像都去哪儿了？
1: 那几幅画我放在杨辉那儿了，公安查到的时候更能坐实他就是我了。我只是想替你脱罪。
0: 好，那我再重申一遍，那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未经我的允许请不要擅自挪用，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吃饭吧。今天的晚餐很丰盛，辛苦了。

0: 媳妇儿，这个不能好死。
1: 回来了，
0: 太好了，一定是让慧听了我的安排，把你给救回来了吗？
2: 区区小事，不劳杨慧。公安局已经查清楚了，我现在是清白。
0: 那就好，那就好。
3: 听徐薇说，
2: 为了救我，你费了不少的力气。所以特地来感谢你。
1: 阿斌，阿斌，
0: 博老，你要干什么？保密局里边咱俩可是平级，没有老板的意思，敢动我一下试试？
1: 徐伟，
0: 徐伟，
1: 徐伟，
0: 要干什么？
2: 瞧你说的，都是同袍，什么动不动的？只是年轻人出手没有轻重，还请刘秘书多担待。啊，全身都麻了吧？
0: 啊，没事，没事，啊，不算太麻，
2: 松快松快。
0: 关键就是，伯老，咱俩之间别有什么误会。刚才你也说了，你我都是同胞，要共在上海坚守，我们就应当啊彼此照应，守望相助，是不是？我呀是真心的想去救你，我也费了很大的劲。
3: 真心想救你，是费了很大的劲儿，背后捅刀子吧？
0: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光是你挑拨上峰之间的关系，就这一条，我就能用家法把你给毙了！你个混账东西！不了，你别听他瞎说。我呀，是什么人你是清楚的，我不是那种人的。
3: 你说的是哪种人？

0: 刘秘书，你知道民国35年我在保密局任的是什么职吗？
1: 督察室的副主任吗？
0: 不错，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那个时候坐在办公室里，不用出外勤，每天只要看我的每一个同志，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一旦发现有人背叛组织，加法伺候。
1: 督察处确实是威名在外。
0: 你的这些表都不错呀，这块可以，
1: 好眼力，进口的，
0: 带上。
1: 这挺贵的。
0: 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他是新的鹰隼。
2: 站长，
1: 伯老，鹰隼是你在上海特别站行动队专用的代号。鹰隼给他，他何德何能啊？他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位子上啊？
0: 我用人不看资历，只看能力。你觉得有问题？
1: 没问题，我完全相信站长的眼光。
0: 鹰隼，几点了？
2: 快12点了。
0: 哦，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时候不早了，不打扰了。
1: 好。
0: 刘秘书，这个表里大大小小的齿轮有不少吧？
1: 啊，对啊。
0: 嗯，我想他们应该是精诚协作才能让这个表走得准。
1: 没错。
0: 如果有一个齿轮走快了或者走慢了，甚而是走偏了，那这表是不是就要修理？通常你怎么修理？
1: 这简单，直接把坏的齿轮换掉。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晚安。
1: 慢走。
3: 师傅，师傅，
4: 虬江码头的事情您听说了吗？
5: 公安已经击毙了伯劳，
4: 目标已死，我们的交易也该结束了。
6: 我听说了，不过他们死有余辜。

0: 走啊，
1: 走。
2: 林守威，我可没迟到啊。
3: 你还真是踩着点儿进来的啊，
0: 准点准分，嘿嘿。嗯，我的菜啊，没弄丢啊。
4: 祝贺你啊，由于你在抓捕杨辉的过程中表现出色，组织决定正式录用你了。
0: 真的，老陆， 我被录用了。侦查员
3: 还在试用期，
5: 要更加注重纪律，
3: 不要给二师丢人。
2: 是
0: 主任，那我这从今往后工资是不是要翻倍了？
3: 没这说法，后悔来得及。
2: 什么后悔？这工资是小，饭碗是大吗？

0: 为了欢迎林少白同志正式加入我们，成为光荣的人民公安。
1: 好，
2: 欢迎。
1: 好，
0: 同时也为了庆祝破获上海特别战的胜利，我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
3: 好，干一杯，
4: 干一杯，干一杯，
1: 来，
4: 干一杯。
5: 这次老师能回来，多亏了你。
6: 应该的。
7: 你我现在就算是难兄难弟了。这次应该说是躲过一劫呀。接下来我们应该根据目前的形势，认真的制定一下具体的计划。啊。
6: 码头那边。戴月清的手箍棒被水河帮逼得越来越紧，他快撑不下去了，这是我们行动的机会。
7: 你在码头上现在具体的工作是什么？
6: 手箍帮新建了新月码头运输队，我进了运输队，这样行动会方便一点。
7: 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要盯紧金毛厂，然后要用好戴月清，你这里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6: 明白。
5: 徐威，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6: 谢谢站长。
7: 来喝汤，喝汤。
6: 哎，
0: 够够够够了。
1: 哎，别别，
0: 我酒量不行。
1: 我就跟你实话说了，其实我一直对你有意见。老徐，你说你解放前做了那么久地下警卫，怎么就不知道早点把我发展发展呢？
0: 同志们，要不要听一听林少白同志解放之前什么样？
8: 听，
9: 讲讲
8: 讲。
0: 我跟你们说，
8: 快讲快讲。
0: 林少白解放之前那是整天跟地痞流氓混一起啊！你们说，我要是发展他，没准啥时候就把我也给卖了。
1: 那如果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嘛？你要不要发展我？
2: 不发展，
0: 不发展，
1: 不发展。什么？别瞎说，老徐你自己说，发不发展？
0: 我肯定发展。
1: 看到没？看到没？
10: 老徐，但是还得从编外开始。
0: 对，哎，没错。
1: 没关系啊，什么编外正式的，只要能加入人民公安，干什么我都行。
8: 我
2: 好，行不行？
8: 好。
7: 经过这一次战役。我想社会处应该稍微会松懈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大意。
5: 他们那个主任陆正阳很难对付。
7: 这个人办案算是严谨，但是过于板正。我想他可能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弱点，所以找了林少白这个人来对他进行补充。这两个人要特别小心。
5: 徐伟，那个林少白你熟吗？
6: 哦，过去做过一段时间的搭档，不过不是一路人。
7: 好，来，我再扶一下。
6: 哎，
5: 来，
7: 慢点，慢点。
4: 我还能喝，真的。
10: 小子真喝，
4: 行了，小白，
1: 能喝，
4: 我真能喝。
11: 餐馆都打烊了。
1: 我知道一家，
10: 你知道什么？哎，不喝了，都回去吧啊！我送他，走走走走。哎，走了走了走了，
11: 走吧
8: 走吧。
1: 我警服呢？
10: 小心，
2: 我这儿呢。走走走，
4: 小心，你帮我拿好了
2: 啊。啊，知道了。
4: 别转了，
8: 好看了，
1: 到了。
4: 妈，妈。
10: 这是我家，慢点，别动。
1: 跟你开玩笑吧，我跟你说，我真没喝多啊。我跟我兄弟徐威喝酒，那都是一斤起，我从来就没事儿，喝多了永远是。他喝完酒人就傻了。
10: 我看你现在最傻。
1: 你不知道他多傻，我跟你说，他一喝多就教我游泳，
10: 蛙泳，哎，
1: 蛙泳。在我家当着我俩妈教我说蛙泳，他跟我比，哎，比游得快，
10: 起来快起来，
1: 操他还会游，
10: 来，不行，喝水吧，
1: 兄弟，别砸了。下次咱们一起喝一个。
10: 你怎么又蹲下了？你这，
5: 许维真，许。
10: 还想跟我说什么呀？徐薇的事情会查清楚的。

亲爱的二爸，二爸收到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快到上海了。您最近身体好吗？工作应该很辛苦吧？我们分开快一年没见面了，飞航非常想念二爸。我现在学习非常的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到了上海二爸这里，我一定认真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最后祝二爸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女儿飞航。

0: 这衣服有点大了，不是很合身，我试一试。
1: 挺合身的呀。
0: 对了，那个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我都忘了。
1: 我都记着呢。
0: 行了，你赶紧去床上睡会儿，我去买早餐去。
1: 哎，
2: 在船底中更远更慢，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苏先生，您的快递
0: 难道是？
1: 没错，贵是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老板派你来和蓝听兄精诚合作，怎么样？没拖他后腿吧？哎呀，
1: 有没有拖后腿啊？还要蓝听兄说了才作数，对吧？蓝听兄，
2: 实话实说，桂恒兄专责电台，从未失误。上海迟迟没有动静，我负全部责任。哎呦，
0: 蓝听兄在公安局耽搁了一段时间，老板替你捏了一把汗呐，所以才特意派我来慰问你啊。嗯，
2: 非常感谢老板，但是这里事业的开拓，应该说每走一步可谓是经济遍地，这一点也要请老板多多理解。
0: 老板理解咱们，咱们也应该替老板分忧啊。
1: 哎，对对对，当然，
0: 毕竟所有的名单都给了你，还花了那么多钱。老板目前正在争夺国民革命行动委员会的五把交椅之一，只有你这边做出成绩，老板那边才能有更多的筹码嘛。嗯，
2: 你请老板放心，我可以这么说，上海的经济很快就会出现全面崩溃。
0: 你是想利用银元风潮？嗯，
2: 银元风潮只是表象，其本质是要让上海市民不相信人民币，而假币的出现会让这种不信任无限放大。我需要一台印钞机。
1: 我记得咱们在撤出上海的时候，我们在中央造币厂就带走了几家印钞机。嗯，
0: 但是那个机型很大呀，不好运进来
2: 啊。哎，事在人为。
0: 也对，
2: 事在人为。

0: 他的计划到底知道多少？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他这个人擅自行动惯了，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前几天他把我关在屋子里面关了3天，我差点就死在里头了。狗兄，如果让他在站长的这个位子上再这么干下去，早晚会失控的，就没有他这么干的。
0: 好了好了，你的情况老板都清楚，老板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监督约束他的嘛。
1: 我尽力去办了。老兄，如果有一天我不明不白的死了，还请老板对我的家人多一些照顾吧。
0: 不理解啊，受委屈了。你放心，你这边的情况我会如实向老板反映的。
1: 老兄，拜托了。

0: 我这边在等人呢，啊！
1: 你等的人就是我，我就是新的英子。
0: 这个环境。

0: 老板的机智，你稍微委屈一下。
1: 说正事吧，找我什么事？
2: 帮我们从舟山运一架印钞机到上海。
0: 东西太大，港口码头查得很严呐，可能容易暴露。
2: 金老的戏是不是有点过了？老板找到你，是相信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我一定尽力去办。我有个小问题，你们为我做的事情，好像有点拖泥带水啊。不是，刘先生记得吧？虽然他现在已经抽了，没当上会长，但是他现在还是四处兴风作浪，他就认定我是支持人干的，处处针对我，抢了我不少的生意啊。
3: 江龙啊，
0: 啊，
3: 果然是生意人啊。
2: 让你办点事儿，绝对不会空手。
0: 那我们的生意还能谈成吗？

0: 都弄好了吗？
1: 好。
0: 行，干了，好。
2: 这烟咋卖的呀？
3: 21公啊，
4: 贵啊！
3: 哎，进口的，好厉
4: 害！那个，
0: 云，
5: 听说你转正了？
0: 嗯，走啊，带你吃好吃的去。嗯，
2: 来了。
0: 是买烟的，就是你电话里跟我说那两个人。
5: 嗯，
0: 跟你多久了？
5: 好几天了。
0: 跟我走。

0: 我们跟来了，走，往那边看看。没事，
1: 谁派你们来的？
0: 不说是吧？回警局慢慢说。哎呀，
1: 我说，是金老板，担心大小姐安全，派我们跟着。
0: 我爸，
1: 千真万确。
0: 啊，这是什么？

0: 这张照片确实一直在我家相册里放着。我不想为难你们，别再跟着了。哎，
1: 还不快走啊！还以为是特务。
0: 我爸也太过小心了。
1: 最近也确实不太平，那几个得炭疽病的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金叔也是怕你再出危险嘛。爷爷，那我们现在
2: 就去好好宰你一顿。

0: 细时不得过。
1: 那个欢庆解放大游行，你们都报名了吗？
2: 哦哟，我可没那个闲工夫。哎，这街坊们都跑到大街上，人民币换银元去了。
3: 哎呦，现在啊，菜啊、米啊都涨了两倍啊，谁还有心思去练秧歌？
4: 哎，你们都换成银元了吧？
3: 哎呦，就我们那些家底能够换早就换了，哪比得上哎你们邻家家底厚？
1: 我跟你讲啊，慢慢来，不要着急啊。
2: 你要是想换也要抓紧时间换的呀、前天1块银元人民币900，昨天1200，今天就1500嘞，刷刷刷刷刷的涨哦。去街边吃碗面，这个面刚端上来就涨价了，我又不得了哦。
4: 哟，老姐姐，要这样的话你要抓紧哦。
1: 哎呀，晓得啦。
5: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1: 少白啊，
4: 哎呦，少白你下来了。
5: 妈，我衣服改好了吗？
4: 改好了，改好了，刚刚好。刚刚改好你就下来了。
5: 试一下。行吗？
4: 哎呦，真好看。哎呦，你们看看我们少白呢，现在是正儿八经的人民公安嘞，脚跟子总算站稳了。
3: 哎呦，挺精神的哦。那个
5: 主要是我妈手艺好，给我改了合身。
3: 是
4: 的。哎呦，对了，少白，你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公家人了对吧？那你就给我们交个底，那个人民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整天的往下跌跌跌，跌的我们这个，哎呦，心脏都快受不了了。
5: 这事儿不用担心，人民币进得了北平，进得了山东，那就一定能进得了上海啊。要我说，炒银元这事儿就长不了，你们千万别把新政府的决心给低估了。
4: 你们看看。我们少白现在讲话就像领导一样，哎，和那个陆主任就是一个腔调。
5: 那是他学我。哟，你们都听我的啊，千万别跟着炒银元，不然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得吃。
6: 听少白的，炒银元能赚几个钱？
3: 对，我们就听那个少白领导的，
4: 是吧？对的，听我们家少白的。

0: 这套模板是全世界最真的版本了。做这张版的楼大小曾经被蒋总裁借鉴过。
1: 不行啊，也太粗糙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这套版本。
1: 要当艺术品来做，我来想办法。

0: 金某常刚把印钞机和纸张油墨送到了，保密局就把以前印刷技术最好的工人派来，都是熟手，假币很快就能充斥上海。
1: 这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是位艺术家，林某多人现在算是跟他心意相通了。
0: 很快假钞就会像潮汐一样冲刷上海。
1: 喂，好极了，我知道了，
2: 殷审来的电话，
1: 收购帮马上就要行动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要在上海的市场上流动起来了。
3: 哎，贾老板，这个月的收入又少了两成，自从共产党来了之后，那码头上的工人是越来越不听话了，现在连保护费也都不交了。这次也奇怪，没有个带头的，那帮苦力就像有了靠山一样，这腰杆子一下全都硬了起来。
4: 谁来了，这码头也离不开我们手勾帮，就是要吃饭，有老婆孩子要养的，见了血会学乖的。
5: 大哥，手工帮每个月出发收账，头头脑脑的都在。
6: 还有那个大胡子，前段时间揍了我们好几个弟兄，此仇不报，我咽不下这口气。
7: 小娘们，都给我听好了啊！干掉一个手工帮，赏100大洋；谁要能给我干掉戴月清，2根小黄鱼。
5: 好，
7: 能不能灭了他们，就看今天了。
5: 好。

0: 何老板，这什么意思啊？又是动刀又是动枪的。
1: 问我什么意思？戴老板，是你坏了规矩吧？这河道是我们水河帮的地盘，码头才是你们守沟帮的，这是上百年来定下的规矩。可你倒好，杀我的人抢我的货，今天这笔账我给你好好算一算。
0: 是得算。如今共产党进了大上海，码头管得严，兄弟们肚子吃不饱，只有想邻居讨口饭吃。
1: 少他妈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戴月清，我告诉你，谁跟我抢饭吃，我就送他下去见河神。兄弟们，对不对？
2: 对。
1: 姓戴的，没想到今天你能折在这儿吧？放心，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
0: 好啊。

给我住手！

0: 武器已经提供给他们了，接下来就看戴玉清的了。
1: 院长，
0: 我们这么帮他们值得吗？
2: 你看这些帮众像什么？
0: 散兵游勇，能派上什么用场？
2: 不同的战场需要不同的兵。现在我们有了人，之后关键的就是怎么用这些人。所以，成败取决于我们。
0: 明白。
3: 戴老板说了，既往不咎，从今往后手沟帮水河帮就是一家人了，好好跟着戴老板吃香的喝辣的，神仙日子过不完。
4: 戴月清，你真够歹毒的，你还给我下炮。我死不要紧，河神也不会放过你的。
5: 那就为了讨河神欢心，只能请冯老板亲自献祭了。
3: 各位拿到手钩的就是手钩帮的人，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了吧？

等。

谁敢动手？还是冯老板大度，把这么多得力干将送给我。河道上的事儿，就不劳你操心了。

0: 至于这么躲躲藏藏的吗？被抓起来，谁不是枪毙？
1: 你的问题我都帮你解决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精诚合作，一起发财啊？
0: 长官，不管是码头还是河道，我们蜀沟帮挣的都是辛苦钱，保密局还要分羹吃肉，我这么多兄弟可怎么活呀？
1: 你说的那些都是小点心，我们都看不上，想要发财恐怕要做钱生钱的生意。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想不想一起在金融的战场上好好的拼杀一番呢？
0: 搞金融，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1: 我问你啊，一块银元和一张人民币，你到底信任哪个？
0: 当然是银元。
1: 那就对了，你的选择就是上海绝大部分人的选择。现在解放军是进了上海，但是人民币不一定能够进上海，该把这把火点起来了。

我们都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钱给我花出去，去买米、买面、买油、买烟，总之过日子能用上的东西，全都给我买回来，明白了吗？啊！

0: 抱歉，诸位，来晚了，来晚了。你这个会长组的局，自己还迟到，要罚酒的哦。哦，这一杯干下去，那说的就是酒话了。这个最近啊，工商金融界动荡的很，把几位老朋友请来，就是想让大家群策群力，抱团取暖，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度过危机。
1: 叫我看呢，如果能不互相拆台，那就稍高兴。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大家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不劳，
2: 鸡毛长给。
3: 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明确了，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来，这个时候可不要站错了队啊！说的极是，
4: 在座的各位，那可都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啊！现在出手，大笔的投入，
5: 把银元炒起来，还是稳赚不赔的，甚至暴赚的机会都有。
4: 王老板啊。
0: 如果一个生意100%的赚钱，而且是暴利，那一定是长久不了的。我要投10万美元，就炒银元，谁跟呢？我跟。
6: 老金，你跟不跟？我想跟，但是个人确实有些难处。
0: 军管会明令重申，发工资一定要用人民币，大批的货物结算呢，也要用人民币，所以现在只能是用银元换回人民币，我也是实属无奈。
3: 金会长，
6: 你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啊，
3: 我看其实你就是怕得罪官面上的人。刘先生，
0: 大家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6: 大家聚在这里是正经谈生意，你在这
0: 阴阳怪气的，你搞什么搞？
4: 金会长，你好大的官威啊！

俺的风和楼起过，春花活落去。咱稀罕他两口。

0: 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饸饹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就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0: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蓝道，做出来根本不香。

0: 太不，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着一下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1: 都是鱼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不是，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
1: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我一个人的时候
0: 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2: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3: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
4: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5: 晚上学习，学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那很简单。
6: 吃饭。
3: 喂，圆圆，老兵怪谷那家胃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喝火汤噻。
7: 我叫爷爷，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胃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电，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吃胃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8: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9: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10: 有蛮多朋友说这个位置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11: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12: 不是不会做，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缺少那个味调子。
13: 来，还在排骨呢。
7: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

0: 花丛管，红洞里面伸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喝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蚝鸡汤、猪蹄芸豆汤、猪肚汤七八种汤。排骨藕汤是主打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热量微缺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压藕，用高压锅压藕，把藕压好了，再又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哈。
1: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的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2: 都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3: 入口即化，感觉又不用往嚼，然后这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4: 炒的藕和那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面，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0: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5: 你不是你刚才认识他？
6: 不是，到俺们儿厂子，俺们儿厂子。
5: 你看，厂子看上了你。
7: 没，是不是这样坐在一起吃饭，机会很少？
6: 哎，蛮少。
0: 就我们太忙了，真是。
5: 就是刚刚坐下去，
0: 刚刚
5: 就来了来客人了。
0: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
8: 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5: 吃了我的汤，做的好喝，很开心呐。
6: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0: 喂，最近生意忙吗？听哥搬新的啦，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做的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4次搬店了。

0: 一直的好管很重要，讲坛与日烂又肥吃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五点开始腌肉，先把线杀好的肉，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肉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补上蔬菜，淋上汤汁，端给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青椒、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肉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肉软，肉香，豆花嫩。肉软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实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啊，但是成不了商呀。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海里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
2: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当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3: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用接电单。
4: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一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疼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5: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的，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6: 我是打工人，
7: 我是打工的，
6: 是保险行业嘛，
7: 然后我做的是美业，
6: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清闲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8: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3: 欢迎欢迎。
14: 三二一，
1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贵州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0: 李炳军会见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
1: 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双双实现增长，

0: 研发投入、境外业务收入创历史新高。
1: 瓷娃娃钟明超考上渤海大学，父亲开车护送2700公里，记者一路陪伴，见证这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
0: 贵州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已测示范点平均亩产超过900公斤。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近日在贵州调研，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深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15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9月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和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强化贵州比较优势，深化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在数字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推动贵州开放发展。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认真落实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深抓实政治监督，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打好群众身边。

0: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机关党建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抓细落实前进先锋贵在行动总载体，坚持围绕中心建强队伍服务群众，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1: 9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申兆军一行，副省长罗强、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云参加。
0: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申兆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守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生态安全民生等底线任务基础上，立足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协同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加快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研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加强民生食盐供应保障，带动盐业及盐化工产业加快发展，更好实现互利共赢。申兆军感谢贵州省对中研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研集团将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所需，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实效，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望、中研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记者近日从贵州证券业协会获悉，今年上半年贵州辖区上市公司营收净利润实现稳步双增，研发投入境外业务收入创下历史新高，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
0: 今年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866.59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高出全国均值0.97个百分点。其中，贵州茅台以907.03亿元营业收入位居第一，中伟新材以335.84亿元营业收入排名第二，二者均创历史新高。14家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同比正增长，10家公司增速达到两位数以上。其中，安达科技以119.01%的同比增速位居首位。今年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526.16亿元，位居西部第二位，同比增长0.52%。26家公司实现盈利，其中贵州茅台以460.33亿元位居首位。研发投入方面，今年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投入达到26.83亿元，同比增长7.76%，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8家。境外业务方面，上半年共有16家公司披露境外业务收入合计197.24亿元，同比增长7.82%。其中，中伟新材境外业务收入133.35亿元，位居贵州上市公司首位。
1: 农业农村部明确，将大面积提高单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增产的重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以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作为省级农业主推技术之一发布，在有条件的县市区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开展高产竞赛，目前进入测产验收阶段。
3: 真是能够好生经营嘛，就满意呀！
4: 大主播，俺有点高兴了，往年700公斤左右嘛。
0: 作为全省玉米高产竞赛示范点之一，兴义市正屯镇前锋村地块经专家组实测，加权平均亩产达到920.82公斤。示范田统一选用耐密、高产、抗性好的玉米品种，采用了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玉米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助力增产增收。
5: 背后就是市级联动的这个机制，郑州制定方案，市级和乡的负责采购物资、技术培训、现场指导，哇！平均每一个周来一次左右，盯他们种植密度、施肥水平、病虫害防治。
0: 提升玉米单产的关键之一在技术到位率，省市县乡四级农技人员协同作战，积极推广省级主推品种和当地高产稳产品种，落实关键环节增产。

0: 措施。今年全省申报备案的玉米百亩方高产竞赛示范点中，截至目前完成测产验收达到平均亩产900公斤以上的有5个。
1: 玉米的产量的一个提升，它实际上就群体的一个产量，所以说这个密度肯定要增加的。现在通过我们多方面的这种技术，大概它的密度在这个3800到4000左右，再来做就是说我们耐密品种的一个培育，希望它能适应到这个在4300到4500的这种密度。
0: 今年贵州在西丰、播州、兴义等10个县市区实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省建制推进县项目，以县为单位制定一县一策综合性技术方案，在每个推进县建设10个百亩攻关田、10个千亩示范方、2个万亩高产片，助力完成力争全省粮食平均亩产增长2%左右目标任务。
2: 贵州避暑游表现亮眼，马风波同城旅行相继发布暑期旅游报告，显示贵州跻身国内暑期热门旅游省份首位，贵阳位列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首位。在网络平台，贵州美食攻略往往更容易收获高关注度，而在文旅流量的拉动下，一批特色前卫餐饮品牌正加快走向品牌化、产业化。
0: 这个夏天，贵阳的餐饮店里排队的场景随处可见，丝娃娃、烙锅、酸汤鱼，这些地道前味儿几乎出现在每一位省外游客的打卡清单上。去年6月，这家知名丝娃娃品牌完成了老店的升级改造，全新的设计让旧餐有了更浓的氛围感。
3: 不仅好吃量大，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摆盘给到顾客情绪价值，去考虑到一些色彩美学呀，我们空间美学呀。不仅在外面我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风光，进到商场我吃的食材，我们用餐的环境也像来到了大山里面一样。
0: 品牌还在30多家直营店里推出了53款特色菜品，每到旅游旺季，单家门店每天都能卖出3000多张手工面皮。
3: 人家的丝娃娃不仅是包蔬菜，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贵阳本地的羊肉粑、安顺的多多粉、青岩的卤猪脚，想要去怎么吃就怎么吃。
4: 丝娃娃我打着最好吃啊，又很好玩又好吃。
0: 有企业满足多元需求，让更多人愿意尝吃得好，也有企业专注招牌风味，不断扩大品牌辐射范围。
5: 方便大家好，我是大胖牛，现在我在花果园店啊，现场已经是满座的。18年就开始每天坚持一条，好几个视频都获得300万的曝光量，像小孩子一样开心。
6: 确实很好吃，就主要这个辣椒面好香呀，跟我们那的辣确实不一样。
7: 我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推荐的人比较多，人均就40不到，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烙锅同样也是贵州本地特色，这家烙锅店从20多平方米的街边摊起步，如今在贵阳已经开出了800平方米的新店。安顺小肠、织金臭豆腐、贵阳洋芋粑，地道食材搭配独家蘸料，让游客快速邂逅舌尖上的贵州。
8: 安顺小肠一天要卖出多少份？
5: 我们整个贵阳市的店面一天肯定是1000份以上，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我们要销最起码1吨以上。
0: 如今品牌一路从贵阳拓展到北京、郑州，门店也达到了20家。
5: 未来3年的规划是开50家店，一锅罗晋贵州味，我希望贵州罗锅火遍全世界。
0: 去年12月，贵州印发推动前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重点打造贵州汤锅、干锅、烙锅的三锅宴艺特色美食文化 IP， 支持企业连锁发展。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单店经营到连锁复制，前味十足的特色美食正不断走进更广阔的市场。数据显示，上半年贵州累计接待游客、旅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6%和12.4%，餐饮业营业额增长8.3%。
9: 脆骨症患者被人们称为瓷娃娃，因为他们可能打个喷嚏就会骨折。在黔西南州兴仁市就有一位瓷娃娃钟明超，凭借坚韧与努力，今年他考入了辽宁锦州渤海大学。考虑到孩子身体不便，行李又多，父亲决定开车送他上学。2700多公里的路程，从陌生人到家乡人，从出发到抵达，一路有人守护，有人鼓励。这段5天4夜的旅程是明超的求学路，也是一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
10: 出发当天，小货车被塞得满满当当，不像出远门，更像是搬家。 送行的人有亲戚、老师、邻居，大家都清楚，路途遥远，这一走再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11: 舍不得有无花，我只是盼望他看好人的读书，这次想到你们，他其实没想到这个没。
10: 明超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今年妹妹也考上了东北的大学，正好跟哥哥一起出发。
12: 爸爸、哥哥还有姐姐都走了，你自己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吗？
13: 可以的，我自己会做饭，然后各种生活反正都能自理。
14: 如果是他愿意，他跟我小孩一起，然后我去接他们到我家，竭尽全力的给他提供帮助，然后给他一些这样的母爱。
10: 在河北石家庄，一群贵州老乡早早就等在了高速收费站出口，听说明超要从这里经过，他们自发组织接站，还专门安排了一顿接风饭。
15: 我们自己把你搞到二楼哈，
13: 现在可以推了。
15: 抬着抬着，
13: 为什么平路也要抬着？
16: 刚刚是被抬起来的是有点慌的，但是后来就是大家都很小心，哎，特别的感动。
10: 快到锦州时，明超格外激动，因为有一位特殊的人在等着他。他叫谭纯慧，锦州本地人，是我国确诊的第一例脆骨症患者。靠着顽强的意志，谭纯慧不仅自学了文化知识，还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得知明超的故事后，他专程赶来收费站迎接。
17: 为你感到幸运，我小的时候感谢你父亲，大的时候就是感谢我的人。我今年已经64岁，我还在不断的努力。你还年轻，你是未来的希望啊！
16: 谢谢谢谢谢谢。
10: 5天4夜，2700多公里，明超和父亲抵达渤海大学。
18: 张同学，欢迎你来到渤海大学，祝你学业顺利。
19: 明超读的这个软件工程专业是我们学院的省一流专业，我们学院是国家首批50所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它2年呢是在我们学校这边培养，后2年呢是请一些行业专家来跟我们联合授课。明超啊，他会有很大的收获，就业前景也特别好。
10: 从贵州的山到辽宁的海，一辆小货车载着一个少年的梦想，也载着无数人的祝福，一路向阳而行。我们相信希望的光会一直照亮他前行的路。
12: 这样疾病产生，他希望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其实是很为之震撼的。
20: 太厉害，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水平。
21: 第一眼看就像自己家孩子一样，特别亲。
22: 贵州的孩子，我们锦州人来宠。
23: 放心吧。
24: 虽然他少了母爱，但是迎来更多好心的这种关爱。我就想给我小孩子，如果你内心向阳，总会一路花开。
16: 人在看日落的时候，心情是会被平静的，我才不去沉溺过去的痛苦。我特别想对他说，感谢他这几年的陪伴，未来我也不会去辜负那些人对我的关心，去帮助其他的困难的孩子。
25: 记者近日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2278件，结案2180件，救助3255人，救助金额7991.2万元。其中，救助未成年人455人，救助金额1670.1万元。近年来，全省法院将未成年人司法救助作为工作重心，构建了未成年人优先救助机制、救助金使用管护机制和回访机制，结合未成年人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等，细化申请救助金额审查，强化回访跟踪，优化资金监管，
26: 主动的去摸排。不仅仅是救助这几万块钱就完了，还要发现他有没有心理问题，他在教育方面存在什么难处，然后我们就要联合多家，包括银行啊，全方位跟踪回访，就是要保证他健健康康到上大学。
0: 9月4号，2026贵阳城超足球总决赛开幕式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当晚，贵阳咖啡队与山西省太原市代表队打响1/4决赛。
1: 我平时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这个城超比赛对我们来说就像世界杯一样的，带给我们激情，
2: 就是爽。这么爽的场馆，这么爽的天气，这么爽的球迷，这么爽的体验，这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舞台。
0: 尽管比赛中下起了小雨，但并不。

0: 影响观众的热情。这支助威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
1: 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开心，今天很喜欢这个氛围。
0: 最终贵阳咖啡队获胜，成功晋级半决赛。除了比赛，一场汇聚音乐文化民族潮流的展演也同步进行，解�锁贵阳的热血与浪漫。300面超展的红旗，1200平方米的巨型看台横幅，200名化身秦岭山网红小老费的演员，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经过前期多轮激烈比拼，本届成超8支队伍挺进总决赛，将于9月4号到8号在贵阳奥体中心展开巅峰对决，持续点燃贵阳全民足球热潮。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凯里村替这项民间自发的活动现已成为人人都是模特与传播者的全民盛会。两年来已举办超千场走秀，吸引300多个村寨及海内外9万余人参与。农民日报头版报道，贵阳市推行线上线下融合意识与三资监管服务平台，为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样本。央广网报道，毕节市大方县10万亩辣椒迎来丰收，预计鲜椒总产量15万吨，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0: 昨天，贵州省药品监管局驻乌当区创新服务工作站签约成立，工作站将推动省市级监管服务关口前移，整合审评审批、检验检测、合规指导等全链条资源，助力全省健康医药产业提质升级。
3: 六盘水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市记录鸟类196种，野生兰科植物79种。
0: 眼下全省各地稻谷飘香，坝区里梯田上涌动着丰收的气息，
2: 一粒粒饱满的稻谷夯实了山地粮食根基，把丰收的希望写在贵州绿水青山之间。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

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0: 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0: 我们家看你，于院士说你出来了，我一猜你就来这儿了。
1: 我也没地方可去啊。
0: 你弄这些东西干啥呀？病好了嘛你就瞎折腾。
1: 嗨，锻炼锻炼。
0: 咋了？昨天去公社孙叔就给你压力了？
1: 何止是压力啊，公社下处理文件了，已经告知马春秀了。咋处理啊？
0: 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滑坡事故，给予他留党察看处分。这对马春秀影响也太大了。
1: 钱岩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0: 说实话。 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而且也给了一些人抹黑你的机会。
1: 社员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算抹黑吧。
0: 平时煽风点火不算，假借马春秀的名义
1: 张贴告社员书，
0: 涂改墙上的标语，还有你家擅自退婚，你觉得这一切正常吗？
1: 一直有人拿马春秀这张牌在给你捣乱呢。
0: 谁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是于庆海副书记。
1: 我三叔？不可能吧？
0: 别人没有抹黑你的理由，关键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1: 可是我三叔为什么呀？
0: 很简单，给你挖坑下绊干扰你的工作，你下台了，他就可以接替你的。

0: 病都没好利索呢，就跑这来吹风。
1: 我病根在哪儿，你都知道。
0: 知道又能咋办？
1: 你现在能不能也支持我一次？
0: 过去我不是一直在支持你吗？
1: 这次不一样，只要你答应我，我就成了。

0: 行，那你说，你让我干啥？
1: 离开广爱台。
0: 你说啥？
1: 说，你暂时离开挂月台。
0: 我离开我上哪儿去啊？
1: 去哪儿都行，去省城找苏丽蓉，等我分完地你再回来。
0: 月河，你疯了？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还是你发烧把脑子烧糊涂了？
1: 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大队现在闹成这样，你和我都有责任。我想了想，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0: 凭啥让我离开啊？我啥也没干啊。再说你当上支书之后，我不是一直在支持你吗？
1: 支持我？那好，你现在放弃先修挂月路。
0: 我不就是想修这条路吗？可是我修路是为谁？是为我自个儿吗？是为了咱大队的百姓。
1: 春秀，你说的都没错。
0: 那凭啥让我走？
1: 我也说不清楚，你就只当再支持我一次。离开挂一台三个月，第一分完你再回来。等你回来，我们该结婚结婚，该修路修路。
0: 于大河，你话说的太轻巧了，你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就这么走了。我这么不清不楚地走了，你让我将来怎么回来？
1: 事情闹到这一步，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吗？这一桩桩一件件，你想一想，哪一件不是因为你和你们家而起？我就请你再帮我一次，就这么难吗？
0: 大河，我对挂月台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让我这么走了，不清不楚的走了，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1: 严重了？
0: 没有，当年爷爷把我从挂月路捡回家，我爹我娘为了救我，在这条路上把命都给丢了。我是挂月台的人，我离不开这儿，我离不开爷爷，离不开我哥，我更离不开你。这儿的一草一木我都舍不得，甚至这是一块石头我都舍不得，这你是知道的。
1: 师兄，
0: 大河，这条路没修成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你让我怎么支持你，我都可以，我甚至可以把命给你。但是，让我离开观月台，我做不到。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

0: 我知道你坚持不走，后面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别怪我。
1: 婚都已经让你给退了，你还能咋样？
2: ，师兄，我求你了，你让开！ 咱们上帝分手。

0: 上啊。
1: 是。
0: 你想都别想。

0: 马春秀，开门呐！
1: 马春秀，你看你到底咋的了你啊？
2: 春秀啊，到底出啥事了？能不能跟爷爷说说？你不能不吃饭呐！爷爷跟你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马春秀，你要再不开门，我把门踹开了啊！
3: 哎呀，你总算来了，快点，你想个招吧。
4: 咋了这是爷爷？
1: 这不知道呢，回来以后就扎到屋里了，俺不吃不喝的，你说。
4: 应该是跟于大河闹别扭了。

0: 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
1: 我问你话呢，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
2: 哥，
1: 我要是不给你出这口气，我就不叫马来宝。
2: 哎，马来宝，姐，到底出啥事儿了？于大河逼我离开挂月台，还要跟我彻底分手。分手也挺好的，正好咱们出去散散心，去省城找丽蓉姐他们，我陪你去。
3: 退婚在大队闹得沸沸扬扬，你说我这会儿走了，将来咋回来呀？
2: 那你想咋办呀？我得告诉他于大河，让我走，可以，但我必须要跟他把婚结了。你要把自己嫁出去？
3: 对啊，
2: 嫁咋了？姐，你是不是昏头了？咱挂下台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
3: 那我就开这个先河，我得让他于大河知道，想跟我马春秀分手，绝不可能。

0: 大河，大河，
1: 谁？大河，怎么了？
0: 大河，马来宝带人去修路了。走。
2: 同志们，大运路在等着我们开走，幸福的生活在向着我们招手。
3: 好。
4: 这条路
5: 就是我们最后的战役，任何人也阻止不了我们修路的决心，
2: 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1: 来吧，马春秀啥时间来？
5: 春秀让于大河给气病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这条路的全权代表。同志们，
2: 我们不能做挂月台的罪人，要做就做挂月台的功臣。
1: 好啊，
5: 海可枯，石可烂，修路的决心永不变。
2: 头可断，血可流，怪路一直修到头。
6: 等等，
2: 都停下来，于书记来了。哎
7: 呦，于书记来了。
1: 同志们，
2: 快，于书记来带我们修路来了，大家掌声欢迎。
8: 社员同志们，都先跟我回去吧，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哦，
2: 我听明白了，于书记不是带咱们来修路来了，
9: 阻止我们来了。
8: 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那个告社员书出来之后啊，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混乱。哎呦，
2: 我们老百姓可不混乱啊。
10: 马来宝，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吗？赶紧回去，不然咱们老张、新张一块儿送。
0: 我告诉你，于大河，为了我妹妹，今天我豁出去了。
10: 马来宝，你别犯浑啊！
0: 我今天就浑到底了。于大河，我告诉你，我要是不把你搞下来，我马子倒着行。
10: 马来宝，
1: 同志们，
2: 干活！
11: 叫！
1: 哎，等等，等等，大家等等。听我说两句话，
8: 听我说两句，路肯定是要修的，但作为支部书记，我必须要按照我们县委的部署，首先坚持包产到户。而咱们社员呢，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能辜负党对咱们农民的一片心意啊！
0: 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包产到户的政策是让我们老百姓先富裕起来。
2: 那咋的？我们修路就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先富起来了？
12: 对啊，修路也是为了老百姓啊。
13: 公社过去一直支持我们去修路的。
1: 是啊，路修好了，通气拆了，我们大伙才有盼头啊。
12: 是啊，
2: 听听。
8: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挂月路不仅要修，而且还要修好。如果没有这条路，即便完成包产到户，挂月台未来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所以等我们先完成包产到户，我们再修挂月路。
13: 于书记，那我们现在是听你的还是听马春秀的？
10: 乡亲们，这些年你们都是看着我跟春秀一起长大的，也都是看着我们这些年是怎么修路的。挂月台这条路自打开工的那一天起，我于大河就没有歇过一天。我对他的感情跟春秀跟大家都是一样的。要说放弃这条路，别说你们了，我自己都不同意。在这儿我跟大家保证啊，如果将来这条路修不成，你们找我于大河算账。
2: 我现在就找你算账。于大河，
14: 你欺负我们老马家，欺负我妹妹，今天咱俩必须得有一个人躺着。
2: 马来宝，
1: 马来宝，
2: 我警告你啊，
14: 我已经原谅过你一次了。
10: 如果你在背后煽动，那我就不客气了。
14: 来，天津，你把我放出来，我看他怎么对我不客气的。
2: 对我不客气的，来。
15: 于书记，于书记，你咋还在这儿呀？
8: 咋的了？
15: 马春秀出嫁了。
14: 咋的？
8: 嫁给谁了？哎呀，
15: 还能有谁？你呀。新娘子都快到你家门口了。
13: 们兄妹俩跟我玩声东击西啊！
1: 我看你像只鸡，
3: 全乱套，
1: 别干了，
3: 全乱套了，
1: 乱套了。

0: 我喊啦，
1: 喊妈。
2: 妈，开门吧。月娥婶儿，儿媳妇喊你呢，你答应呀。妈，请开门吧。
0: 再大点声，听不见。
2: 妈，请开门吧。
3: 婆婆怎么不开门啊？是不是改口前还没准备好呢？
0: 婆婆听不见，大家帮着喊一声。
4: 好，
0: 婆婆
4: 开门，
0: 婆婆
4: 开门，
0: 婆婆
4: 开门，
0: 婆婆
4: 开门。
5: 干什么呀？闹什么闹啊？瞎起什么哄啊？赶紧走人。
6: 马春秀，你真是唱的哪一出啊？
1: 妈，三叔，现在实行移风易俗，喜事新办，所以我就想着我要把自己给嫁了。
5: 马春秀，你这哪是出嫁呀，你这明摆着是羞辱我们呢。
7: 你仗着你是人多势众的，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1: 妈，您这话是从哪儿说的呀？是您先选择退婚不要我了，我是因为舍不得，所以才决定要把自己给嫁了，哪来的谁欺负谁呀？
8: 是啊，月娥婶，是您先提的退婚，怎么算我们欺负人呢？
7: 就是啊，猪八戒倒打一耙呀。
9: 对呀，
10: 你干啥呀？你干和你快出来呀！
11: 别起哄了，别起哄了。
6: 马春秀，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和我们大合唱对台戏吧。
1: 三叔，
11: 马春秀，马春秀，马春秀，你这是干啥？
1: 你别跟人瞎掺和。
11: 马春秀，
1: 哎，大合，你可算是回来了。
12: 马春秀，你太过分了吧？
13: 你说谁过分呢？
1: 哎，你闭嘴。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看，那么多人都在这看着呢。

0: 你赶紧把我给抱进去。嗯，要不你背我也行。
1: 没想到你会来这么一手。我来哪一手啊？我还不是让你给逼的。谁逼谁啊？你们兄妹俩，一个带队逼婚，一个聚众修路。
2: 算是领教了。大哥，哎，咋了？大哥，大哥，大哥，马来宝，啊，
1: 你去修路了？去了，至少不错吧？
2: 谁让你去修路的？
1: 你这么打我，我就去了，咋了？ 你好意思说我吗？自己把自己给嫁出去，你咋想的？
3: 你做梦上花轿，你脸大不嫌害臊。
1: 你
4: 少说两句吧，谁让你去修路的？你为啥不跟程秀姐商量？
1: 我跟她商量什么？我告诉你，我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搞她。
2: 去。

0: 马春秀太不像话了，这不仅仅是和大和作对，这是和我们党支部在叫板呢。
1: 做梦也想不到马春秀竟然会这么干，这影响也太大了。
0: 大和，你要再护短，这工作没法干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现在宣布关于三仙岭公社挂月台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马春秀的处理决定。经查明，马春秀在担任挂月台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严重违法组织纪律，擅自搞突击大会战，修建北墙亭的挂月台，导致重大滑坡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马春秀身为共产党员，本应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由于组织纪律意识淡薄，
1: 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党内外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为严肃党的纪律。
2: 经公社党纲研究，并经县委批准，
3: 决定基于马春秀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若不服本决定，可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中共春秀山县三仙岭人民公社委员会。

0: 听见了吧？回去找于大河去，我给你讨个说法。
1: 哎，事已至此，你去也没有用。
0: 爷，听见了吗？啊，我妹妹把半条命献给瓜月台，把一大半青春给了他于大河了，就落这么个下场。这傻子早上把自己嫁出去，回头就给他主问，这不存心羞辱咱们老马的吗？咱老马是啥时候这么丢个人呢？
1: 白来宝，你不能这么说，春秀姐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0: 大哥又干啥了？
1: 昨天于大河跟春秀姐说想让她离开怪月台一段时间，还说退婚是她自己的主意，想跟春秀姐彻底分手，所以这才

0: 你怎么这样啊？啊！咱观察台自古以来哪有花花大闺女给自己嫁出去的？丢人不？听见了吗？他于大哥就是在逼你走。你说以后咱爷仨怎么在观察台待？有脸吗？
1: 春秀。 爷爷问你，于大河他这样对待你，你还想嫁给他吗？

马春秀，神秀来信了。春秀，你还好吗？分别之后，才知道我跟挂月台、跟姐妹们的感情有多深。但是。 我必须把这份思念埋藏在心底，去迎接新的生活。我通过分配进了友谊罐头厂，在设备科从一名学徒工干起，师傅和工友对我都很好，我跟秦国安也非常好。勿念，家乡的情况怎么样啊？ 你跟于大河怎么样了？期待你的回信，苏丽蓉。

0: 近点儿。
1: 他越靠近。
0: 来，一。
2: 等等，咱们同时拿第一名，咱就把奖牌带上啊。
3: 一个奖牌咋带？
2: 哎，还好能带上。
3: 不是，
2: 来，
3: 不行，他勒了。

0: 你咋来了？
1: 哎，姐，
0: 你走咋不说一声啊？

0: 我不知道咋跟你们开口，你不知道咋跟他们说，你得跟我说一声啊！我好跟你走。
1: 我就是怕你跟着我一块走。
0: 睡莲，姐进城不是去玩的，人生地不熟，自己咋活都不知道，咋带着你一块儿啊？
1: 你从小就带着我保护我，你现在想撇下我了，没门儿！
0: 姐不是想撇下你，那就这样，等姐在城里安定下来，姐回来接你，行不行？别想骗我，铁姑娘都解散了，我家啥样你也知道，我嫂子对我那样，我回去干啥呀？姐，不管以后啥样，我都想好了，就算沿街乞讨，我跟着你；就算逃荒，我也跟着你，我跟定你了。谁让你是我姐呢？
1: 想好了，不后悔。

0: 下去，中国万年福。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2: 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杨响妮将它唱响，唱到年轻人的心中，唱到全世界人们的耳机里。吴才花将它唱长，托起父亲遗留的心愿，从小徒弟身上看到自己，看到未来。吴水德将它唱热，汇聚伙伴们的青春，引爆村超赛场。天籁动歌，记忆中的声音，

0: 堤山小建村那个寄存处那里。
1: 哪个口啊？他是在楼上还是楼下？但我不知道寄存的在哪里。先不要托运，先不要托运，在那等我一下。
2: 杨小妮今年28岁。
1: 对呀、啊。
2: 爱折腾是身边很多朋友对她的评价。2年前，科班出身的她，拉着她的师弟师妹们，组建了5月长歌乐团。游戏、电影、直播、短视频，只要是有机会把他喜欢的动歌传播出去的事情，他全都做。与著名游戏公司米哈游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音乐合作，不仅让他们在国内小有名气，也让动歌开始活跃在全世界年轻观众的视野。

0: 二三，
1: 新疆乌鲁木齐，
0: 我们已经延误两次了，我们现在已经推迟到了十点半才能起飞，我觉得好事要多磨。OK， 我们期待新疆见。
2: 不知不觉间，辗转于各个机场，成了他们的日常。

0: 凌晨三点，疲惫的乐团成员漏取了一件特殊托运的乐器琵琶。机场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1: 这里也没有吧？
0: 第二天还有日程，杨响妮只能决定带领大家先回住处休息。第二天一早，杨响妮便带着师妹们梳洗完毕，来到了乌鲁木齐最热闹的景点之一——大巴扎。
1: 我也唱歌，飞影走，飞影走向世界。
2: 我们到机场，那到了，到了。
1: 就那个昨天晚上。那个琴还有值班室，你们找到了没有？拿到了吗？
2: 那个琴还没找到，现在不知道放哪了。
1: 天，赶紧找啊！去那个值班室，昨天我不是发那个电话给你们了吗？赶紧找，找了赶紧回来，要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时间不太够了，因为这几天还很堵车。拿到琵琶了吗？
0: 所幸上台前的最后时刻，团队成员拿着琵琶赶来了。
1: 哇，这个衣服这么长，包进你那个裙子里面去。你们把白色衣服都包进裙子里面去，快点。大家来，我看一下，我们都整理一下大家的服装啊什么的。

0: 以前都村里面啊，然后呢就到这种商场里面啊，去做车展啊，后面呢又慢慢的走到央视啊，去国外去交流啊，他没有那种高低之分吧，我觉得能够把这种快乐带给大家的话，大家对于我们这种文化还是非常喜欢的。
1: 紧张的演出结束，回到榕江的杨响妮和成员们又迅速投入到日常排练中。不是，等一下，先走到这里来，然后第二次，我六七走，一二三四，对，拉大一点，出来一点。
0: 一个月前，五岳长歌乐团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跨国合作机会，对方是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
2: 今天收到的合作小样，让杨响妮难以接受。这怎么？拍子前面的，那你太断了，太碎了。
0: 就是我们的，就是罗拍有个人，罗拍长拍有个人长拍。
2: 音乐呢，就是断断续续的，到一第一件给他捞就嘛。但第二个呢，就是。
0: 因为到了语言全部都被破坏掉了，就是没成型的联系的一种东西。第一个人掰挖，把羽毛直接沟通；第二个人没挖，小感觉就是大概感觉。他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按照他那边是有一点节奏来做的话，他会把我们的歌曲会切的比较碎，因为他可能是语言不懂的原因，从一个不完整的词开始唱，然后就是前面的部分就不用了。
1: 这次的音乐是五岳长歌第一

0: 次与国外的音乐家合作。杨响妮深知来之不易，不想错过。但是语言不通，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取得对方的理解，他的心里没有底。每当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杨响妮总会去各个侗寨里走走，看望村里的老歌师，听听最淳朴的侗歌，这些是他记忆中的味道。尝试创新和坚守原则之间的平衡，也许侗寨的旋律里能有答案。
1: 小姐，侗寨兄弟来没？
2: 来人了。哈哈，来人
1: 过去弄一姑娘哎。
2: 一个来没有。
1: 哦，这又注意身体，又注意身体，你弄多了爱。
2: 弄多了爱
1: 没？
2: 弄多干了多了有。哈哈哈哈，每年都拜没了。

0: 动歌从内容上有多重分类，最常见的是声音歌、叙事歌、琵琶歌等。声音歌模仿大自然，琵琶歌以乐器传情，叙事歌则往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没有文字的动歌体系里，动歌的曲调和歌词全靠歌师们的记忆和口传。
1: 这个罗爷爷整个寨子吧，好像就唯一他一个现在还在唱这一类型的这种牛腿情歌。这一次来，他就是气息就有点跟不上，而且很虚弱，他的琴音都有点对不上了。我们一旦说到唱歌，他说我还能唱。在听每一个人去诉说故事或者是唱歌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每一个人他的这一生，就是很忙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节奏是不是有点太快了，而且很累，然后再过来听，是自己身心的一种放松。
0: 对于与加拿大音乐人的合作，也许此时的杨响丽心中已经隐约有了答案，不过他还是想找他的音乐引路人听听建议。
2: 好，我们家再往上走，我们要强弱也是一条线，你看，一起，声音再出来点，
0: 吴培安是贵州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动歌、声乐及民族音乐理论教学已经有几十个年头。课上他总是要求严格。
2: 好，那今天我们上到这就这样了。
0: 但课下学生们总管他叫嘎老，在侗语里这是爸爸的意思。
1: 嘎老
2: 还是拿过
1: 阿劳，
2: 哎呀，金老师，
1: 最近刚才我看你在上课啊，
2: 我
1: 师弟姊妹们怎么样啊？最近
2: 还可以吧，就是有些不听话。
1: 怎么不听话了？
2: 没有，他们有时候练啊、练习啊，现在很多学习压力也挺大，可以。
1: 有一个专辑的话，我们是和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在合作，然后呢，他把我们的歌曲就是按照他的那个节奏型。歌词中间切了一下算开，然后再重新唱，是这样的。然后他没有保持住这个歌词的完整性，比如说冷坏，这两个冷坏是放在一起了，然后他就从这个中间这里
2: 不是那个你可以跟他们说，就是就是我们叫模拟的时候，声音的时候完全可以，你他怎么断都可以，但有歌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叫他去断。
3: 玩有歌词的时候尽量包括音乐部分，要么你就动完整性的一个歌词也挺好玩。
2: 创新不能是说我唱的面目全

0: 啡，那只能就叫做学外来的，他为我用。
1: 跟老师聊完了以后，我觉得豁然开朗。歌词这一部分肯定是还是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新的东西。

0: 没紧张一点。
1: 哎，等会儿
2: 我们现在已经到北京的棚里面，想就是马上要录制您给我们编的那首歌了，非常好听。我们的歌词的演唱歌词的部分可能中间会切得碎了一些，然后今天想和您商量，希望就是我们的歌词保持住这个完整性，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您看这样 OK 吗？
3: I really love to come to recording this song in the studio.
0: Okay, thank you.
2: 谢谢。
0: Okay, thank you. 他说你们做任何的改动是可以的，对他来说，他非常理解你们这个情况。他的意思是，如果他能有机会来到现场，在这个录音棚里录的话，可能他会更好的能理解你们的意思，并且能做更多的改动。他非常愿意。面对面的跟你们再次合作。
2: 哇。

0: 我想让自己更深层次的去感受、去体验、去了解、去知道、去学习。
1: 我希望东哥保持他的原来的文化属性，又要让他具有一种新时代的要求。

0: 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1: 服装师吴才花，过去曾是歌舞团的演员。表妹晋升副团长后，为了避嫌，他主动选择了退居幕后。几年前，身为侗寨歌师的父亲去世，有时他也会想，父亲是不是更希望他还站在舞台上。

0: 虽然不演出了，但吴才花总是会受到各个中小学校的邀请，教孩子们唱冬歌。在几百个学生里，吴才花发现了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一样的好嗓子。在这个孩子身上，他总是能看到跟着父亲学唱歌时的自己。
1: 我会说冬语的，我可以看那个字，就是像他们不会说冬语的，你拿那个字给他看的时候，像那个安，他是拿那个安字来带的话，那就是不对了，音不太标准。所以我这是口传的话，你看哈，我就是熬言，可以，那些小孩的口音就和我一模一样了。

0: 下周末，周雨墨报名的唱歌比赛即将开始海选。吴才华觉得，要让城里长大的周雨墨唱出原汁原味的动歌，就得回到原汁原味的侗寨。
1: 那个是水石，这个是打洞步的。
2: 打洞步怎么打？
1: 刚才我们两个走那里不是有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菜？
1: 哦，广菜。
2: 广菜能吃吗？
1: 能吃的呀。我们洞里喊叫葵。
2: 葵。嗯。吴老师，这个是什么呀？
1: 那个是柴火。咱们来买饭弄的。
3: 哎，买饭弄。哦。然后再搞一下，你再弄。
1: 来。
0: 吴才华的家乡小黄村是公认的洞歌窝，人人会唱歌，人人爱唱歌。在这里出生的吴才华，从小就泡在歌里长大。
1: 到我家了，我家在那里呢。
2: 你家在鼓楼旁边，可以直接唱歌了。
1: 啊。哎，阿姨，哎，把人家人家把。哎。啊。丢个，哎，丢个小声电话给你。哎。慢点哎，把小声丢给你。
4: 老早餐再给你。
1: 哎。大家伙伴。哎，阿爹伢来，哎，哈哈哈哈，大家蛮来的
4: 来，
1: 哎，都买咖啡，唱一首歌吧。
4: 天落下娘白糖的马。

饭养身，歌养心，动歌滋养了五彩花。他希望能把这样的感受也带给周雨墨。

0: 这里就是每天晚上唱歌，然后在一起吃饭，直到天亮一边唱，三天三夜都要一起唱。
1: 嗨
2: 嗨，又来，
1: 嗨嗨，
2: 干杯！
1: 嗨嗨，

0: 每次回家，吴才花总是忍不住把父亲留下的歌本和奖状翻出来看看。父亲总在鼓楼里唱歌教歌，他自小就在父亲的歌声里睡着。
1: 很难过，真的，我一个人在看的时候，真的哭得喘不过气来，很伤心。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我们活在世界上要高高兴兴的。所以那时候都跟我们几个说嘛，我过世的时候你们不要哭，哪怕唱歌都可以。
0: 第二天一早，吴才花便带着周雨墨去体验收割稻谷的快乐。
1: 弄得来了没有啊？你看哈，看好哈，等一会儿你才会啊，你看就这样交叉，然后就把你这个弄到这里来了。

0: 踩在泥田里的感受，对城里孩子周雨墨来说是新鲜的。这里的每一种声音也是新鲜的。
1: 他弄一个给你哈。嗯。
2: 能。哈哈哈！好了，看一下。
1: 我们就在熬夜了。
3: 熬夜，
1: 熬夜家，马为狗，马两里回回家。咦，在这里呢，你看。哇！
0: 从小，吴才花也是这样跟着父亲，割稻、摸鱼、唱歌。鱼在稻杆间游弋，孩子在歌声里成长。夏蝉簌簌叫响，稻谷悄悄成熟，鸟儿纵情歌唱，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不知不觉间，动歌与动家人融为了一体，寄托着他们全部的生命体验。
4: 我平时玩的东西至少不会痛，摔跤了不会摔在泥里面，衣服也不会湿掉，很好玩。那我可以坐在鼓楼里唱歌了，还可以去割麦子，我就会想到脚下的水花在嘣嘣的响，头上的云雀也在响，山里面很大的回音，人们都在鼓掌。
0: 在小黄村的体验结束了，比赛也悄然到来。
5: 是把这个挡住是不是？
6: 妈妈，吴老师呢？
7: 爸爸，吴老师呢？
6: 妈妈，打电话给吴老师。打电话给吴老师。
8: 一下就来了啊，不着急。
6: 那吴老师不来吗？
8: 吴老师一会儿就到，马上就到。等你准备好了，他就到了啊。
6: 我准备好了。
9: 11号选手周雨墨将延续民族情怀，带来侗家姑娘爱唱歌，听侗家姑娘用歌声传递快乐，欢迎周雨墨。
0: 此时吴才花就在附近，但他觉得应该让周雨墨学会独自面对舞台，

刚开口第一句，琴弦断了。吴才花按捺不住担心，赶到台前。欣慰的是，周雨墨迅速稳住了状态。

0: 感受星空下的温柔。有请
1: 你来了。
2: 哎，你的弹琴把天搞断了啊！
3: 怎么办？
2: 不怕的，
3: 但是
2: 断这中间这段也还行，下回不怕的哈。下回不怕的哈。
1: 我一弹咪咪就断了。
2: 哦，还行还行哈。
4: 截止目前为止，票数最高的是11号选手邹雨墨。
5: 虽然出现了小意外，但周雨墨还是完成了演唱，笑着下了台。小姑娘长大了，吴才华觉得，无论台上的是自己还是周雨墨，只要是动歌，只要唱动歌，父亲的歌声就从未断过。
2: 我希望他真的动歌不要断。现在我只教他那个小孩子嘛，等他

0: 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1: 榕江的菜市场是这个县城早上最热闹的地方，只要有空闲回家的时候，吴水德都会和妈妈一起来卖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如今贵州最火的乐队之一萨马乐团的创始人。
2: 从六七岁就开始了，那时候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变故，然后爸爸就出外面去打工了，然后妈妈呢就是来到县城做生意，然后呢我就要帮他打下手嘛。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件很跌份的事情，我在卖菜的时候嘛，可能会有一些粉丝，还有我的一些很多同学嘛，他们都会路过，我觉得还更好嘞，人家认出我，人家哎水哥你在这里卖菜吗？我说对呀，好，我就给你买一点，是吧？他本来不想买的。
1: 萨马是侗语里祖母女神的名字，也是吴水德心里的外婆。
2: 我是榕江的，爸爸呢是苗族的，妈妈的话呢她是侗族和汉族的一个血统。本身我外婆呢她也是侗族的，她也会跟我们讲一些口头语的一些动画呀，放一些她喜欢的一些侗族的歌剧啊，然后对侗族人呢有很深的一个情感在里面。提到萨马，更多的时候我是想到我已故的外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萨马。
3: 那天呢，你得漏水，得漏水呀！你让我种地种田，哦，种地种地，让我拆下了买，那我呢，我才有妈妈的钱，这钱又让你读书了，读书你也读书。就边读书又边学音乐，边读书边学音乐啊！我这里钱都没够你读书哎，是嘛？让我挖地呀，切草啊，那个让我走啊。
1: 音乐的事情妈妈不懂，但是对于儿子喜欢的事，她总是无条件的支持。
2: 我的第一把琴是妈妈给我买的，读大学了过后嘛。我没有琴，然后都是跟朋友借的，他也知道我在玩乐队，然后我在回学校去的时候他就给我递了一张卡，然后他就说我支持你，那张卡是他所有的积蓄，要买就买最好的，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的，说要买就买最好的。所以每一次我都会优先带我妈妈给我买的那把琴去演出，然后他也经常会夸我，就说哇儿子你这个琴好酷好帅呀，他是这样讲。
1: 但音乐创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曾经乐队的高光时刻也给吴水德的新歌创作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几年前，萨马乐团因为在村超上演出改编曲目《侗家姑娘》大放异彩，被很多省外的游客观众所熟知。现在，吴水德又接到村超的邀请，圆梦之地的新演出，他想带新歌上，但是还有一些部分始终没能完成。
2: 第一个难点就是我怎么来整理它，很多东西你可能要做取舍，要有实时的一个配唱，身边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现场来进行合作。音乐它就是靠在现场的这种互动，对音乐创作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0: 乐队成立的七八年来，每一次音乐创作几乎都是这么艰难。不仅如此，因为家庭和收入等问题，好几次乐队都濒临解散，但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好兄弟刘俊一直都支持着他。
1: 目前在凯里的话，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吧，没有人比我更懂了。2015年的时候，他刚毕业嘛，突然有一天嘛，后面他来看我们排练，过后呢就觉得我嘛比较满意，然后他就把我给挖过去了。他给我讲了很多做民族音乐这个理念，后面就把我给说服了。
2: 乐队全部解散了过后，只剩下我和刘俊，然后重新又来组这个乐队的时候是最难的。那个时候我还负债，就是揭不开锅了，所有的卡都没钱，然后俊哥就再给我提供物质的支持还有精神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些身边的这些朋友，有点小伤感，就怎么说呢，就是
3: 我最近采样做了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可以呢。小杨我也做了一点点这东西啊、哎
1: 行，就是你现在缺那东西，就是
3: 有人声啊，有个人声，人的现场就是我们能够在即时的这种创作，能够有伴唱，我都非常方便的去修改，就是那种。
1: 就我们要需要找一个歌手啊，就那叔叔，要不就喊叔叔回来。
0: 萨满乐团的音乐大多以传统的动歌作为核心灵感。刘俊知道，要想推进新歌的创作，吴水德需要一个既懂动歌传统，又理解摇滚韵律的人声配合。
1: 哎 ，Hello，Hello， 哎呦，终于回来了，期盼你好久了，直接又变漂亮了哦。
0: 啊，没有。叔叔是乐团的主唱。打小在侗寨的歌声里长大，后来又在高校学习音乐专业。这些年，吴水德做着侗歌与摇滚的融合，叔叔一直是他最信得过的侗歌顾问。
4: 我坐后面。
5: 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读大三，那个时候水哥和俊哥他们都还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在一个楼顶，然后也是因为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当时我们还在那个嘛，还在谈对象，然后水哥就说不是有现成的吗，然后就过来看一下磨合一下怎么样。在这个乐团从2017年开始的话，那也挺久了，但是有中途有一年我去了外面工作，然后演出的话也没有参与，当下要先解决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像这两年呢，我在福建工作，然后自己经济方面也是可以支撑的，就每一次有演出水哥就会提前跟我说，我就回来。
4: 俊哥，哎，最近水哥在搞哪样？哎，
1: 水哥啊，水哥在愁哦，愁创作的事情哦。
4: 他怎么没来见我？
1: 他忙得很，一天天创作到凌晨4、5点才睡，今天联系不上他了啊。然后，所以我就悄悄喊你回来啊，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创作上遇到一些问题了嘛，所以还是需要你回来了。

0: 耶
1: 耶，
2: 苏美文
1: 来了。
3: 晚上经过科嘛，过夜打电话也没接。

0: 我更多创作的时候是从旋律上出发，它是从词语词汇的一个拼接，语句的通顺。
1: 这一边要稍微好一点点。
2: 这速度有那么慢吗？是
1: 啊。好，那我们就
2: 像。但我觉得你用那个不太好。
1: 不太好是吗？那你这根本就没有在拍子上面。
2: 那你那个也不好呀，你发那个小样名那词里面，它根本就前不对后的，你知道没？
1: 我那个至少是对的，你知道吧？
2: 他你回答根本没在一个点上，你想问谁哥？
3: 因为他没有懂里面的意思。
1: 那最起码你的那个旋律，通过别人的小样那旋律，他是扣了出来。
2: 你那个他没搭，你晓得没？
3: 我觉得太普通了。
1: 要是我会唱，我要你唱。
2: 你厉害，你来嘛。
1: 你们广告，
0: 反正我不会理他的，真的。
2: 是因为那个脾气嘛？你来，水果你来，我来。
3: 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水果他，因为他本身他就是苗族嘛，他对东哥这一块，他没懂。然后他又是要面子，你想没？他又要问你之后，你跟他讲，他非得没听，还要骂你一通。
4: 真的，他搞这些，哎呀，都是为了团队好嘛。然后他做这些歌曲，
3: 文化你自己都搞得不明白，你还要唱出个别个听来怎么样？你敢整个看我，是呗？
4: 好了，苏姐，走吧，
1: 苏梅，
4: 去排练。
1: 我们班都。对的差不多了嘞。
3: 你管唱啊。
1: 啊
3: 你管唱啊。
1: 你就当刚刚我在够教会了。好吗
3: 我没道歉了。没道歉。
0: 我们团队有和事佬啊是吧，然后我就做出让步，他也做出让步。
1: 伴奏乐队也差不多啊。
3: 我跟你讲我是看到欧美里面的伤很肿了。真的。
5: 就够两个小时就好了真的。
6: 除了吴水德，萨满乐团的其他成员都有本职工作，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挤出来用于排练。在这间小小的排练室里，当动歌与现代音乐融合在一起时，他们记忆中关于青春梦想的情感与味道也融在了一起。
5: 我本职工作就是在音乐里面做那个系统维护的，下班了也没什么事情做，就很枯燥很无聊，那时候只有把那个剩下的精力投入在乐队上面，然后才能填充自己。
3: 我从小在侗寨里面就听着我们祖祖辈辈唱的，然后我生长的环境也都是那样子的，后来玩着玩着就觉得其实我们原本的东西不丢的情况下，传承我们的侗族大歌啊也好，结合上这个东西升华了那种感觉。
0: 音乐它是一个方向，它是精神支柱，在孤独啊失落啊失意的情况下面，我还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它就好像一个灯塔一样，哪怕它是只有微弱的光，但是你知道你不会恐惧。
7: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场演出当天，舞台下挤满了人。这个舞台是萨马乐团一战成名的圆梦之地，每次在这里表演，成员们都

0: 新歌《杜鹃》点燃了全场，孟家姑娘也再次被唱起。两个特别观众悄悄地来到了观众席。这首萨瓦乐队的《董家姑娘》其实改编自吴才华父亲作词、吴才华编曲的《董家姑娘爱唱歌》。
1: 然后他们说，那这首歌是你编的哦，那我们这样唱可以吗？可以的，只要开心，不管他们说。
2: 最开心的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就是观众朋友给我的掌声。演出成功那一刻，哇，太开心了！那时候，
3: 我很自豪，我们民族的东西，它真的太好了。
4: 自己就想为这个民族音乐自己坚持的这一份热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全球的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在平时上班的途中，坐车的时候。我希望他们的耳机里面是我们的音乐。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

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是身心合一的极致，杂技演员小潘在贵州桥梁之上找到了突破过往的信念。陀螺是支点与速度的结合，陀螺王陆东恒在其中找到了生活与理想的平衡。滚山珠是父亲叠起的高山，传承人李飞龙守正创新，把传统技艺带向全世界。惊鸿一瞬是记忆中的味道。

这间上世纪旧电影院改造的排练厅，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所在地，很多走向世界的杂技剧目就出自这里。团里最近正在排一部关于贵州桥梁建设的新剧《脊梁》。潘月妍刚满21岁，已经成为了这部剧的女一号。她生在广东，长在贵州，从7岁开始练习杂技，外人常惊叹于她的天分。看似纤弱的外表之下，是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伤痛和压力。小潘天生恐高，腼腆的性格让他从来不愿说出来，觉得可以通过刻苦的训练来克服。教练当然早就知道，对他也从来不说重话，这是一种默契，也是最大的信任。

0: 怎么样？你刚才那个动作，你没来好，你知道是哪里问题吗？上去以后就是核心腰的这里得收紧。
1: 啊。
0: 啊，打腿的时候就是别

0: 收得太紧，留一分，别收十分，收九分，然后卷架的时候，胯再稍微打开一点，
1: 越收是吧？
0: 对。但是上去怎么办呢？你没有劲，那你自己就保护不了自己了。哈，下来的可是你，这个关乎你自己的安全。啊，一个是安全，第二是说动作好看，所以我们力量这方面一定不能松懈。
1: 嗯，我知道，就是平时多练多磨嘛。
0: 对，而且素质不能丢。
2: 这次新剧，小潘扮演的桥梁工程师有许多高空动作，小潘已经练了一年多，但就在三个月前，小潘意外摔伤了。
1: 我也是比较着急吧，跑快了不够小心，地又比较滑，不小心就屁股就坐这边就坐地下了。当时还能站起来，我以为只是简单的摔伤，然后走了一段时间，走了几步，我就有点发晕，晕了之后我就躺下了。躺下之后我再起来，我发现我动不了了。
2: 这次摔伤造成尾骨骨裂，团里强制他卧床休养，只待了一个月，小潘就不吭声地回来了。
0: 小豪先别放哈，等他多稳稳一下，膝盖顶住。
2: 尽管希望通过尽快恢复训练，不耽误全团的排演进度，但是身体上的畏惧让他更难在高空施展动作。
1: 恢复的话大概其实算是三个月。刚开始受伤的时候我很迷茫，也不知道干嘛，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愧疚，觉得在这种时候我受伤了，影响了大家的进度，我也只能在床上躺着休息，什么忙也帮不了，躺了一个月的样子。但是你慢慢的让自己沉淀下来，在这个时候呢，思想方面是有了一些的成长，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受伤而去代谢了，而去放弃任何东西。
2: 杂技是身心合一的极致，想要调整状态，言语的鼓励和加倍的训练常常也收效甚微。队友和教练们想到了一种轻松的方式，也许能缓解他的情绪。
3: 你这么要去哪儿吗？现在
0: 不知道啊。
3: 你猜？
4: 不知道，我出不出来。
3: 你之前不是想玩这个东西吗？
4: 我
3: 啊，
4: 没什么想尝试的呀。
3: 啊？
4: 没什么想尝试的。
3: 真假的？练胆子的东西。
5: 好玩。
3: 对啊。
4: 什么时候说的？那以后是高空型的呀？
3: 保守高空型的呀，是你喜欢的东西。
5: 手放什么地方？看到往上放。
2: 菲拉达天梯是为勇敢者测试胆量修建的娱乐设施，
3: 让你破胆，让你飞一样的感觉，加油，海底，
4: 加油加油，
3: 没事，我在后面拴着你呢。
4: 好。
2: 但在贵州，它像极了每一个桥梁建设者日常行走的猫道。悬索桥建造时，猫道是最初的高空作业平台，一座大桥在猫道上的施工往往长达数月之久。
6: 加油，往上看。
1: 我一开始去之前我没有那么的害怕，我觉得有什么啊这个，而且有安全绳。但是当我走到最上面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
4: 好害怕，
7: 你现在有点心慌，小不点心慌了都，
8: 加油！
1: 在那个过程中，慢慢的也就适应了，就是让我对高空有了更多的尝试的可能性，克服了一些高度的恐慌吧。
2: 一次菲拉达体验，让小潘与建设者们有了些许感同身受。做起动作也显得更有自信了。很快，剧目也进入了彩排阶段。

0: 小队还辛苦你们跑这儿跑上去一下。
1: 再点，好听，多多来点，多多多，再上去点，再上去点，再上去点，露露条线。
2: 话你都没听明白，你开出来，为什么我喊出来？
3: 我们掉下去了，怎么走？
4: 医生没起呢，哎，
2: 最后一个人送到这儿。
5: 距离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但排演并不顺利，所有人的情绪都被打入谷底。回想过往，潘越言甚至对自己有了怀疑。
6: 我九岁来到贵阳这里，十二年了。当时其实是一个班主任到我们那边选上了我哥哥还有我姐姐。当时其实我是没有被选上的，可能是因为太小的年纪，没有选上我的话，我其实当时是有点伤心的，因为我其实我是以为是让他们去变魔术，或者说带他们去玩，我不太清楚当时杂技是什么，我只知道很酷，然后我就哭着要去，我家人其实不同意的，最后他们也妥协了，就一起跟着过去。在那边刚待一个星期没多久的时候，就是很想回去了，太疼了呀，你要压腿，你每天还要靠顶练基本功，就是希望能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就是比较大的心愿了。
5: 十几年的磨练中，潘越言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以至于当被问到记忆中的味道是什么时，他的回答让别人意想不到。
6: 最深刻的还是板凳的味道，因为那个是从我开始接触这个专业就已经陪到现在的，是眼泪还有鼻涕都有的痕迹。
5: 很快他成为了团里的主演，如愿以偿地享受到了聚光灯的聚焦和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可是这一次，他却一直找不到导演要求的感觉。
6: 演脊梁剧的时候，他不仅要了解背后的故事，然后你也要演绎的出来。在你来动作的时候，你是要带情绪和表情，还有内心戏的。你每一个动作，它都代表你要干什么，要做什么。但是在你平时的表演的话，一个节目它只是完成动作性和唯美性，距离的话算是比较苛刻一点的。
5: 为了让演员们对角色有更深入的理解，剧团决定带大家来一次集体采风。人们常用地无三尺平来形容贵州，确实贵州的山大约超过了125万座，曾经这是往来交通最大的阻隔。现在贵州的桥超过了3万座，它们连接出了一条超过9000公里的高速平原。
7: 好，现在把我们调到外面去感受一下那个蹦极的感觉，就是一直走上去真的吓人了，尤其是他那个，哇，那个钢索，他这个实心是，好，应该不是实心的吧？实心好像太重了。
8: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是位于关岭线和贞丰线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为地球裂缝，啊，因为它是。这个地质啊，它是形成在距今2亿到2.5亿年，就是三叠纪的那个时候啊。我们是在地球裂缝上建世界第一高桥。
6: 一开始当时是很惊讶，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觉得在600多米的高度去建设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特别厉害是还要在冬天特别寒冷的天气要走那个猫道，每天要来回走好几趟，你要克服那个寒冷，还要克服很大的风，因为是600多米，然后还要去建设，

0: 所以是觉得特别的厉害。
1: 赵书记，你们平时在这里待多长时间，会不会想家？
2: 在这个地方肯定会想家呀。我们一个月只有4天休息，但如果施工非常忙碌的时候，就真的就会回不了家。主塔封顶的时候啊，像我们这个安全员，他当时在塔顶上坚守，当天晚上他的老婆已经快临产了，已经进医院了啊，接到了电话，他也是非常揪心。但是这个地方离不了人，第二天天亮了之后不是换班了吗？
3: 对，
2: 换班了，然后他就赶紧脸都来不及洗就赶紧跑回去。
4: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贵州非要建那么多桥，为什么贵州非要建世界第一高桥，为什么世界最高的100座桥之中有近一半都在贵州，因为在这里桥从来不是选择，而是贵州人对出路的执念。而支撑建设者们完成这一伟业的不仅仅是技术和艰辛，更是一种信念。

0: 高点是吧？
1: 这边挂不上的，
2: 今天就要检查这些扣子，把帽子检查一遍，我的扣子在不在？
0: 他说的。
3: 好了，可以了。一开始进场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种兴奋，

0: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收获掌声和鲜花，但现在就是想好好的演好杂技。
1: 演出如期，这一次小潘没有犹豫，掌声如期，为每一个突破过往的人。
2: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清晨的贵阳，高手一般起得早，手臂配合腰胯发力，一枚陀螺小似掌心，大到磨盘，皆不在话下。在贵阳，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路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位就身怀绝技。在人们的印象里，真正的高手总是隐藏山中。确实，贵州人心目中的陀螺王就生活在瑶山的古寨中。陆东恒，陀螺非遗传承人，他曾经连续多年蝉联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技陀螺冠军。
1: 从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打的，然后到那个2006年的时候，我就跟我师父一起学打的那个竞技陀螺，一直打到现在。
0: 为了养家糊口，陆东恒2年前外出打工，疏于练习。2024年11月，他带队参加4年1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竞技陀螺项目男子个人赛1/4决赛中，陆东恒代表贵州，以1分之差输给了云南。陀螺是支点与速度的平衡。突如其来的失败，让陆东恒在生活与

0: 与理想之间也失去了平衡。瑶山古寨的竞技陀螺在全国赫赫有名，常被誉为中国陀螺之乡。陆东恒的师父也是远近闻名的陀螺王，他常感到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个比赛名次，或者一个陀螺王的虚名。
1: 他这个对头的有限巨高，一万个人里面也找不到一两个人。
2: 他很擅长的，而且他在场的时候心态比较稳定，他可以随时就做得很到位。
0: 输了比赛的陆东恒辞掉了外地的工作，回到瑶山。他太不甘心，想赢比赛。
3: 我觉得我不能光想着家里自己的事，疏远了陀螺，所以我决定外出打工了，专心认真把陀螺做好，重新夺回属于我们那份荣誉。
0: 一支参赛队伍最少要有三个人才能报名，陆东恒心里早有人选。
4: 小吴先领啊。
0: 谢猛，90后，打陀螺超过20年的高手，曾经代表贵州参加欧洲展演活动。
4: 小吴先领啊。
0: 谢小弟，竞技陀螺的天花板级高手，和陆东恒一起配合参加上一届全国民运会，心态超稳。王胜国，肢体协调力量型选手，表现力极强，业余时间还耍的一手超级大陀螺。

0: 有，怎么还没来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太忙了，我走不开的。
2: 等来的却是集体爽约。训练叫不来人，那就换只土鸡试试。一只不行，就两只。
3: 换几口人？
4: 我们再换五六个人吧。
3: 换哪个？
4: 换我们土罗小伙的那个那些老骨干，姓孟啊，姓莫师傅啊，还有王子富他们几个。
3: 他那怎么样？
4: 还那家。我这几天有想法，我想告诉他们，喊他们来，我们一起商量。
5: 那我想让我

0: 我们做哪工呢？
1: 阿伯，伯，小赖吃饭了哦。
2: 嗯。哦，师傅来了。
0: 哦，吃饭了啊？
2: 是啊，等你了。
0: 哦，今天要好好的吃啊。嗯，这我真的把过程记下。
2: 哦，我要吃火腿了。
0: 哦，来吃饭了。
2: 是的，
0: 你好，等你了。
2: 好，来。
3: 走，
2: 别走，走走走，吃完了，
4: 好酒好菜虽然效果明显，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陆东恒抓紧时间给大家打气。
5: 今年的比赛输了一分，没担心呐。今年来家，我要好好的总结一下，今年输在那边，明年、后年，托罗我要争取要拿到个面子回来去。所以我们出去打工了，我来家了，最后大家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我喊你们来训练的时候，你们要积极的配合我。嗯。就现在明年我们要把我们的冠军夺回来。
0: 好，师傅。
6: 好。反正我们把这个小小的那种作品、小小的那种传品有小偷了，变成那么几年变都可以啊，是吧？嗯。所以在文创的方面，我们要。把它做成我们利用的产品，做成我们的文创产品。
4: 说起陀螺，大家都兴致勃勃，但讨论的大多还是生计、赚钱。从前一起热血拼搏的伙伴，现在都是三十四十，人到中年。哎呀，理想很梦幻，现实却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对陆东恒来说，陀螺从来不只是小时候的玩具。他记忆里最深刻的味道，就是陀螺在土地上旋转，支点与土地摩擦散发的气味。这是他的执念。放不下，但生活也要继续，不能平衡，就转不起来。陆东恒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想要把这件事转起来，必须要用陀螺解决大家的生计问题。
7: 比得跟这个条线是一致的。
8: 标签嘛，标签好一点嘛。
4: 搞表演，卖陀螺，陆东恒开始学着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妻子小梅鼓励他拍视频、开直播。内向话少的陆东恒硬着头皮同意尝试一把。
8: 这个动作没够帅。
4: 视频发上网，没有流量，也没什么声响，陆东恒多少有点沮丧。晚上，古镇的表演场地聚满了游客。妻子小梅觉得这是一个吸引流量的好机会，她为陆东恒争取了上去热场的机会。
8: 我和我发通和白永年，
9: 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我们篝火晚会表演之前，由我们当地的这个陀螺王陆东恒为大家。
4: 虽然陆东恒拿出了自己的绝活，但热场还是变成了冷场。对于喜欢闷头做事、不会表达、习惯了打比赛的陆东恒来说，想要抓住别人的眼球、带动观众的情绪，却是太难了。陆东恒的坚持 队友们看在眼里。一个担子三人扛总会更轻，一场表演三个陀螺也会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2: 一个一个的来啊，好，这小朋友先来。
4: 在荔波游客最多的小七孔景区，有了队友的支持，卢东恒也自信了很多。
2: 这边往这边一扔，然后你就这个双龙戏珠。
4: 队友王胜国更是拿来了他家最大的陀螺。
2: 哦，对，要人哎，这由我们阿哥展示那个大陀螺，大家欢迎。
4: 队友的卖力表演也让陆东恒放下了包袱，决定也拿出自己的绝活。

0: 线陀螺。
1: 这是干什么
2: 的？这是一个表演花样陀螺，当地的一个非遗陀螺，陀螺手器。
0: 从小气孔的桥面，利用一根鱼线，让陀螺飞到岸上的定点桩位上。
2: 师傅，你那算那借陀螺啊？陀螺落，你那算那借吧？
1: 哟，
0: 这个表演极其考验技术和心态，连续尝试了两次都失败了。仅剩的一个陀螺能否成功，在此一举。挑战成功。
3: 我们贵州山美水美，风景特别好，来我们这边旅游的人也特别多。要是我能在逸仙景区表演，给游客们展示打陀螺，那好多外地的朋友就能了解到我们的陀螺文化，为景区做一些贡献，收入也会多起来。
1: 就不然的话，
0: 10月1日国庆节，荔波县组织了盛大的民族大巡游活动。陆东恒作为瑶山古寨的代表，带着队员和孩子们去参加。这一晚，陆东恒很开心，他觉得生活和理想之间那个支点转了起来。也许是最近的努力让更多人关注到了陀螺，巡游结束的第二天，陆东恒又得到了一份邀请，这一次是村 B A。
4: 好，欢迎各位来到2025村 B A 球王争霸赛决赛。
3: 好，马上到我们了。
0: 村 B A 的现场人声鼎沸，球赛异常激烈。陆东恒带着伙伴们看着场上的比赛，等待他们表演的时刻。高手之所以是高手，是因为心里不只有术业之高，还有江湖之远，天下之大。
3: 做陀螺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掉多余的部分，一点一点的修正，陀螺才能站得稳。做出来的陀螺转得好，不容易倒更重要。不管做人还是做陀螺，我们都不能有偏差，只有陀螺的心源才能转得更久。

李飞龙，贵州毕节苗族芦笙舞滚山珠省级传承人。滚山珠原名地龙滚金，起源于苗族先民迁徙时青年已深滚金开路的传说。表演者需要在芦笙不停的基础上融入杂技、舞蹈等技巧。对于这份技艺的传承，李飞龙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执念。

滚山猪需要从小练习，特别是叠罗汉等一些经典动作更需要童子功。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要么喜欢街舞等炫酷时尚的运动，要么娇弱怕受伤。跟着李飞龙学习滚山猪的孩子大多情况类似，能吃苦，家住得远，父母又忙，

0: 对孩子们来说，李飞龙不仅是一名严格的教练，更像是可以信赖的父亲。
1: 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所有的师兄弟都住在我家，吃饭也在我家，然后我们是同床共枕的在一起睡觉。
0: 每一次的训练和排练，李飞龙都特别严厉，也很认真，这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王景才是滚山珠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参加过1990年亚运会开幕式上的表演，还把滚山珠带到欧洲访问表演。父亲是他的偶像，也是一座难以企及的大山。
1: 我觉得我没法超越我的父亲，因为他是我们苗族第一个把我们的苗族文化带出大山的苗家汉子，一直都被模仿，但是从来没有人超越。
0: 最近李飞龙受邀带领团队参加内蒙古鄂尔多斯暖城非遗嘉年华巡演活动，对于任何能把滚山珠带出大山的事情，他都极为看重。
2: 因为他自己本身传承这个非遗，他没有任何的资金，就是辅助的帮助的，然后那一两年他教的学生一分钱都没有。就觉得他做这个真的好艰苦。
1: 那个排骨他卖了呗？十五块，你舍得不了？怎么跟我钱都是？
0: 李飞龙家里现在住着好几个通过各种渠道慕名来拜师的学生。李永达、李永进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母亲偶然看到李飞龙在央视的演出，就从山里慕名到李飞龙家拜师学艺。从此李飞龙帮兄弟俩从老家转学到纳雍天河第二实验学校就读，还吃住在李飞龙家里。类似的，他家一共住着12个孩子。
2: 啊，走开，我来，你不会走。没事，快点休息哈，休息哈。
0: 李飞龙的妻子是名街舞老师，更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夫妻俩又当爹又当妈，拿出全部家当来给孩子们置办演出服装，增加营养，还要负责教学。
1: 过两天我们要走内蒙古去演出，然后也补充下能量，到时候要好表演哈。
3: 好的。
1: 哇，受不了。
0: 白天孩子们上课，李飞龙一个人躲进排练厅，琢磨如何能在这次赴鄂尔多斯的演出中加入一些创新。这并非一时兴起，他认为滚山珠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为了能让当下更多年轻人喜欢，他把当街舞老师的妻子喊来，聊聊把街舞、爵士舞的元素融入滚山珠的想法。
2: 街舞的一些动作，它卡点是很重的。然后我们乐声舞就只有鼓点。
1: 我音乐可以鼓点了。
2: 有音乐，但是它有些节奏它会很强。乐声舞的话，现在我们那个街舞的话，它是有一个很平缓的一个音乐节奏的。然后到中间了，它是一个很高潮的节奏。但我们乐声舞的话，它是一个很平的一个乐声段下去，这个样子。对，这个就是。
0: 距离出发还有一周，突然接到很多家长不愿让孩子参加演出的消息，李飞龙赶紧挨个上门做工作。
1: 哎，在这儿啊，
4: 在这儿啊，喂，你家那
5: 个，每天过把星期，去治疗小娃儿眼，就是眼球问题。

0: 还有给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这两个小娃娃的那个成绩又落后好多啊，难得读得很嘛。如果能够有后选择小娃娃是吧，你看选其他我再想哈。
1: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2: 家长不解，经费紧张，创新的动作也还没排练好。李飞龙有一肚子的话想对父亲说，但父亲因为年纪大了，一直住在山村的寨子里，两个人平时交流不算多。最重要的，他希望父亲看到他的成绩，而不是困难。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回趟老家。
3: 我从小的话，对于我们家的土豆是印象最深刻。就我们小的时候，我家摘的土豆特别好，那个时候就用这个柴火来烧，就放一点盐巴，就放了一点味精，但是那个感觉吃的特别香。那个土豆还烧不熟，还是有一半是生的，但是这种感觉，这种味道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它就是那么香。特别是练武累的时候，

0: 好久没有和父亲一起吹芦笙、跳滚山珠了。熟悉的动作让李飞龙想起很多儿时的事情。那时父亲也是这样一遍遍教自己跳滚山珠，这也是父子二人最舒服的状态。
1: 然后我的脚在看着你。
0: 一旦回到家里相对而坐，就像很多羞涩的父子，李飞龙说起话来反倒磕磕巴巴，内心的情感不知如何表达。
2: 因为这次的这个颜值因为是比较重要，还有那个特殊问题是我们茄子这个内蒙古鄂尔多斯它也是大吃大草原，然后这边的动物性也比较粗犷也比较好看，所以我们共产党它也是一些粗犷好看而得名，所以我们也喜欢把最好的东西给人家展示。
3: 要
2: 全国的这个，要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也能看到我们的。
3: 学了不算，我们要自己创造创新，不得创新不得发展，那就你说保持原来水平了也不得。
0: 圈子绕了很久，借着酒劲儿，李飞龙终于吐露出憋在心里的不易。
2: 就现在南都的基本上所有的服装了、道具了，就学生用的这些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这太困难了。现在共产党的这个
3: 有多少网了？多少？
2: 你不能拿。你自己留在家里面。
3: 自家东西要把我们自家东西发挥出来。
2: 留在家里面自己用，我这我会想办法。
3: 拿到。
2: 再再苦再难，我还都要保证。我是长期嫁给你的，你就拿到。我这我会想到办法，我年轻我有的是办法，我自己会这个整点都留到。
3: 拿到了，
2: 不得
3: 发挥。
2: 对啊，我主要是这个
3: 支持你的，我并且还亲自。带动你指挥你，他指挥所有学员。
2: 这部分的确实现在发展的，也确实比较难。所以在这个节骨眼，我马上要去演。
3: 不要怕困难，在困难面前不要低头。我都是在困难面前挣扎出来的，你自己都是没有。
2: 要去演出来，我找不到。真的找不到依靠了，真的靠了。所以讲很多东西，我就只能回来找你。
3: 靠自己，都是靠自己，千万不要给，
2: 所以
3: 困难面前不要屈服，在困难面前不要低头。
2: 所以谢谢你爸爸，你是我的支撑点。依靠你，我才有动力去做好多事情。太难了，确实，我们这队伍确实太难了。什么都没带。

0: 第二天，李飞龙带着队员们来到苗族人跳花坡的地方练习滚山猪，寻找祖先的足迹和记忆的味道。阿西里西大草原是贵州毕节的一处风景区，李飞龙为了让孩子们提前找到去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感觉，带他们来到这里进行适应性表演和最后的彩排。很多家长也一起来到现场，李飞龙的父亲王景才也来了，给儿子帮忙担任现场艺术指导。
1: 站好，对，看到我这个村子以后远过来，你刚才都是用我的片子过来，不是喊你用比如抓的方式，是喊你用正常跳。

0: 到孩子们的快乐和对走出大山的向往，家长们也都决定陪孩子一起去鄂尔多斯演出。
1: 对，这是这感觉。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

0: 话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马爷，陈秀呢？在家吗？
1: 于大书记来了。
0: 爷爷，您别这么叫我。
1: 你这声爷，我还真不敢当。
0: 您是不是生我气了？
1: 哪能呢？你这个书记当得好啊，唱了出包公大义灭亲的好戏，杀鸡给猴看，好，大快人心。
2: 包产到户，势在必行。我以为咱们能很顺利，没想到折腾成这样。

0: 当众宣布对春秀的处分，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没办法，我说大哥，退婚也就罢了，还给他留党察看两年，两年呐！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春秀。可是爷爷，您也是老支书，别人不理解，您还不理解吗？
1: 你是个好干部，做的都对。以后啊，你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再也不会阻拦你。
0: 我想跟春秀说几句话。
1: 不用了，你的后顾之忧你已经解决了。
0: 爷爷，这啥意思啊？
1: 你不就想让马春秀走吗？走了。

0: 行了，咱下山下的早，这没来呢。哎呀，
1: 我是鸡蛋也挺好。哎姐，
2: 春静。哎，春静。哎，磊子，
1: 我哥咋来了？
3: 我到了。
2: 哥，哎，磊子，
3: 哥，你咋来了？
0: 我咋来了？你怎么不说一声呢？你咋来了呢？
1: 我跟春秀姐进城啊。
2: 那正好，咱仨一起进城。
1: 你也要跟着我们进城？
0: 那咋的？那进城能少得了我吗？ 你以为你鸡蛋呀？没你就做不了曹子高了。
2: 哥，是爷爷让你来的。
0: 我早就想进城了，你也不是不知道。
1: 你进啥城啊？那爷爷咋办？谁照顾他呀？
0: 没有我在身边，爷爷才省心呢。你再说了，我在家那竟是他照顾我了，哪是我照顾他呀？
2: 那也不行，你赶紧回去。
0: 你别推，这里头有鸡。
1: 你还把鸡给带来了？
0: 你以为我想跟你进城啊？
2: 我那是放心不下水灵，你说那么水灵的一个水灵在城里再走丢了，我不得保护吗？
1: 谁让你保护啊？马来宝啊，赶紧的，掉头回去，我查数了啊！一、
2: 二，往下查，你查300个数，你看我掉不掉头就完了。
1: 放心得了，
0: 爷爷我都安排好了。再说我在家里，他才不省心呢，净给他惹祸来着。
1: 哎，姐，车来了，
0: 快快快，再上去，
1: 东西。

0: 哥，不闹了啊，赶紧回去。
1: 谁跟你闹了？我保护水灵，快下车。
0: 我说你们到底早不早？走走。
2: 我告诉你们，别开车，到时候给我甩飞了，我找你们算账。
0: 走，马上就走。

0: 我告诉你啊，这城里可好多好吃，等会儿哥带你下馆子去啊！好，开车开车啊！我得跟老秦喝点。啊，睡觉。这第一顿啊，咱花钱，别让人家苏丽蓉花钱啊！
1: 我啥时候说进城要找苏丽蓉了？
0: 你不是找苏丽蓉，你进城干啥呀？
1: 王婶玲，别跑那么快，丢了咋办？啊！
0: 哎，你看那里头多热闹，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园吧？
0: 哎，走，咱仨进去玩玩啊！

0: 也行，走吧，
1: 走走走走。
2: 哎，票呢？
0: 要票啊？
2: 对呀、
0: 啊，
1: 在哪儿买啊？
2: 在那边买。
1: 你等我，等我，我去买，我这有钱。
3: 好嘞，
1: 那好，谢谢啊。
0: 快走吧，
1: 走。
4: 同志，几张票？
2: 那个，给我来三张。
4: 啊，好，六毛。
2: 哎，那个，我就要两张。
4: 啊，行，四毛。
2: 快快快，小玲，把票咱俩进去。
4: 我的票呢？
2: 那个票太贵了。这就是我俩先进去，完了吧？出来给你讲里头都有啥用呀？完再省张票钱。
5: 你省票钱也得是我跟我姐进去，有你啥事儿呢？
4: 就算是我不想进去玩，你带着沈正进去，我放心啊。
2: 你看你把你哥当啥人了？
4: 那你是啥人呢？仨人来你就买两张票。
2: 你过来。那个，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你哥和你未来嫂子创造点机会给我俩。
4: 谁是我未来嫂子呀？
2: 赶紧喊去。走，咱俩先进去，不管了，快快快！
4: 不是，哎，
2: 票，
4: 马来宝，你咋回？
0: 咋的了？
6: 你票呢？
2: 哎，沈凌。
0: 啊。
5: 他们是干啥呢？
2: 走。
7: 哎，踩我脚了。
1: 啊，
7: 踩我脚了，不能说声对不起啊！
1: 我不是故意的，要给你踩上来了。
7: 哎，你这同志怎么说话呢？哎，同志，
5: 咋回事啊？
7: 你们一块的？
5: 啊，对，他是我哥。
7: 你哥刚才踩我脚了，也不会说声对不起。
5: 啊，对不起，大哥，我哥他可能刚才没注意。
7: 下次注意点。
5: 哎哎，
7: 没事，
5: 你咋回事啊？往哪儿跑啊？丢了咋办？我上哪儿找你去？
0: 哎呀，不会丢的。
5: 哎，姐，你看他们跳这啥舞啊？
1: 哎，这我知道，虽然我在收音机里听过，这应该叫迪斯科。
5: 哎，咱跟着一块比划比划呗，你看人家。

0: 你走啊。
1: 哎，
2: 又姐，你干啥呀？
3: 啥叫我干啥呀？啊，你看那个人的打扮，就一个劲儿往你身上贴。
1: 啊？
2: 人家那是跳舞，
3: 跳舞也不行。
2: 人家城里人能看上农村人啥呀？
3: 看不上也不行。
2: 有这么严重吗？
3: 当然严重了，沈阳。要是出事了咋办？你告诉我，
2: 能出啥事儿啊？
1: 春秀说的对，这次我站春秀这边。你这不是咱观月台，这城市大，你万一出点啥事可咋办？不行，我现在得全天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哎
2: 呦，你俩真烦人，
3: 扫兴。
2: 哎，这是干啥的？
4: 这个我知道，这个叫太极拳。春秀，来，你帮我看着点。啊，
3: 好。
4: 你过来，过来，过来。
3: 去了啊？哎，去吧。
1: 这个太极拳讲究运气，来，你跟我做。
4: 要
1: 推出去，哎，不求。香烟和酸奶，走，那你买去吧。
2: 哎，那春秀姐咋办呢？哎，
3: 妹子，给你打听一下，这地儿出口在哪儿啊？哎，
1: 待会儿给他带回去，走。
5: 大姐，我也是今天刚进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从那边那个门进来的。哦，
3: 行，那我再问问，谢谢啊。
5: 没事儿，没事儿。

0: 三毛，
1: 来一罐。你尝尝吧。哎，来，可好吃了。嗯，
2: 你不喝啊？
1: 我喝奶拉肚子。
2: 那你春秀姐买一罐。
1: 你不是，不用给她买。天这么热，一会儿呕了。等会儿找着她，啥事再买来。
2: 那行吧，那我们去找她，我给她留着。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找她干啥呀？
2: 你让他管着你，你不难受啊？春秀姐要找不到咱俩，肯定得急疯了。
1: 这公园就这么大，兴许一会儿就碰见了。
2: 不行，春秀姐嘱咐过我的，如果走散了就找不到了。
1: 他那是吓唬你呢，他就是想管着你。你快喝吧。
2: 我不舍得喝。
1: 你不喝，你可说哪儿？你不馋我呢？
2: 我一猜你就舍不得给自己买。
1: 没有，你尝一口。你不喝，你喝。
3: 不好生气了，喝，走。咱呀，喝，嘿，哎，这边，走。快来尝尝。不找他了，找他干嘛？
4: 来吧。
3: 姻缘时辰合影，百事百灵。哎，走。情侣店夫妻呀。
4: 姑娘，在姻缘时前照个相吧，很灵的，百试百灵。
5: 照啥呀？我一个人。
4: 来吧。这个
5: 好好看呀。你要不要试试？谁呀？谁呀？买一个呗。我不要。哎，你快点。
4: 好听吗？
5: 哎。这是什么呀？
4: 哦，狼人。
5: 你让哪？这个好可爱呀！哎，其实哪？哎，等一会儿。快来，我靠！不好意思。我不行，我得套一个。你别套，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4: 我套一个。
5: 过来。
4: 你
5: 看，
4: 哎，
5: 这就是那个那磁带吧？
6: 有好歌吗？
7: 有好歌。
4: 姻缘时间合张影啊，百试百灵，
7: 恋人变夫妻，夫妻更甜蜜啊！百试百灵啊，快点来啊，快点来啊！姻缘时间合影啊，百试百灵。咱俩
4: 结个姻缘，不是，咱俩照个相去。
7: 哦，我不想照。
4: 照相，走走走。
7: 哎，姻缘时间合张影，百试百灵，来合张影，难得来一回，照张相，留个纪念。
4: 你这照片照完就能取啊？立等可取。我想照。照，必须照。老板，给我们照一照。来，照一照。来来来来，
1: 你俩在这好好的啊。
4: 你干啥？
1: 啊？我要自己照。不是你傻呀、啊？一个人照花两份钱，咱俩一起照花一份钱。你要想要单人的，你捡捡去不就完了？
4: 哎，俩人合影才叫留念。
1: 你看人家都说了，两个人才叫留念。
4: 来留个念，那我站这边。哎，好嘞，哎，一、二、三，哎，出来了。哎呀，哎呀，石玲，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啊。你看啊，姻缘时前结姻缘，睡莲笑得比蜜甜。
1: 这是一段好姻缘呐，我想带你去划船。哎，这怎么突然还下雨了呢？这城里这天气吧，估计跟咱们村里差不多。一会儿就成了。天有不测风云吧，这是。怎么样，开不开心？好不好玩？刺激不刺激？
2: 哎，啊，春秀姐这还没找着呢。
1: 哎呀，这么大个人了，丢不了。一会儿咱俩出去上大门口看看去，没准他就在那等咱们俩。
2: 那行，那咱赶紧靠岸吧。
1: 来一会儿，这不下雨呢吗？等会儿。

0: 行了再说。哎，往后倒，往后倒。
1: 警察同志，我跟我妹还有我哥哥在公园里走失了，您就帮我想想办法找找他们吧。
2: 这么大公园怎么找啊？
1: 我知道，我们今天第一次进城，我害怕他们有啥事儿，您想想办法吧。
2: 你在那坐一会儿吧，其他几个门都关了，只要他们出来肯定就碰上了。
1: 好。
3: 刚进城就把春游节给弄丢了，都怪你，非要四处瞎逛。
4: 那怎么能是瞎逛呢？我这不陪你玩吗？别动，上山。
3: 上山干啥啊？
4: 抄近道，离出口近，走。

0: 你要干啥？有情况。
1: 啥情况？走走走！
0: 你去等会儿，等会儿再看一会儿，再看。平时看不着这玩意儿呢。

0: 你耍流氓！你开玩笑！你来干什么呢？怎么回事？
1: 你耍流氓！你别动！别动！
0: 不是，别动啊！
1: 不是，
0: 但是那个大哥，
1: 怎么回事？我开玩笑的，我俩是一个村的，然后一起进的厂的，这都认识，开玩笑的。
0: 你认识他吗？
2: 我不认识他，警察同志，你快带我出去吧，我要找我姐。
3: 水灵不在这么闹的啊！
0: 闭嘴！不是，跟我们走。
3: 大哥，哎，哥，水灵，哎，哎，哎呀，哎呀！
4: 警察同志，我可以证明我哥绝对不是流氓。我们三个都是从一个村一块过来的，都认识。
5: 流氓罪可不是儿戏，弄不好会判刑的。
6: 我当然就是想让您赶紧带我出来找我姐。
7: 那也不能诬陷你的活辈儿啊！耍流氓啊！
8: 我背的诬陷惯了，
9: 别说话了。
6: 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7: 好了好了，来，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6: 水灵，你今天有点不够意思了。
9: 咱要不那么做，能找到陈秀姐吗？
10: 不是，那你也不能当那么多人面说我是那个流氓啊！
6: 那你本来就是流氓啊！你不是流氓，你是啥呀你？
9: 有完没完啊？你们俩明天全都给我回去！
10: 姐，我知道错了。
9: 你看你生啥气呀？出来了不就是散心了？你们俩是让我散心吗？你们俩这是在给我赌心呢！
10: 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行吗？
9: 王水莲，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是哪儿啊？这是城里，不是咱们会计台。我问你今天走丢了咋办？
7: 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不会了。至于吗？喊啥呀？又没走丢吗？再说好不容易来趟城里头逛逛咋的了？你看这小夜景多美呀！你得学会享受，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告诉你，既然出来了，你就把挂在台那些烂事往脑后抛一抛，把你的挂在路放一放，好好感受一下城市里的大马路，是不是？你说你天天捧个小脸给谁看呢？
8: 那知道的是你受于大河迫害背景影响了，不知道的呢，是理你。别说，
7: 姐，咱今晚去哪儿住啊？我这走一天可累了。住店，赶紧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啊！生气了，走吧，
8: 姐，
7: 走吧。
6: 哎，打坏东西照家赔偿啊！
10: 哎，好，知道了。哎呀，
6: 姐，这城里可真好啊！
10: 这城里咋好了？

0: 都好，那公园也大，路也宽，楼也高，人也多，就一点不太好，就干啥都得花钱。
1: 水玲，
2: 嗯，
1: 你跟姐说，今天下午你俩干啥去了？
2: 我俩也没干啥，嗯，就是买了个酸奶，照了个相，还划了个船，再然后就找不到你了。
3: 那你干这些事的时候就没想过你姐在哪儿呢，是吧？你知道我找了你俩一下午吗？来时候我咋跟你说的？让你跟紧我点，跟紧我点啊！这城里那么大，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这一玩起来，把我的话全都抛到脑后了，是吧？
2: 我也没抛脑后，那我想着这不是有马来宝保护我呢吗？
1: 马来宝能保护得了你吗？谁保护他呀？他啥德行你不知道啊？
2: 嗯，我知道了，姐，咱睡觉吧啊。

0: 挂月台于大河，我猜你就在。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孙书记，你也还没睡啊？哎呀，挂月台，包产到户，历经坎坷，总算要实施了。我这也是很兴奋，睡不着啊。
0: 对了，孙书记，明天就是实施大会了，您来参加一下吧，给我们鼓励鼓励。如果您能来参加，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做了。好。
1: 我明天过去，谢谢孙书记。
2: 于大河，
0: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0: 乡亲们全都来了，已经通知所有社员都来开会。乡亲们的这个热情很高涨啊！是是是是。哎，好，我跟你说，全体社员安静一下啊！全体社员都坐下，现在开会。挂月台大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大会，现在开始。 在县委和公社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全体社员的理解和支持下，经过大家伙的艰苦努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今天起就要逐步实施和落实了。今天的大会啊，我们请到了公社孙书记等几位领导。 下面，首先请公社孙书记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挂月台的乡亲们，应该说，今天是我们挂月台大喜的日子，更是我们值得纪念的日子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党根据国家发展的现状所推行的一个新举措。 目的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从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相信，在于大和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挂月台会越来越好，必将会走上一条充满希望的幸福之路。
1: 孙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很受鼓舞。 我们绝对不会辜负领导的期望。下面，我把分地的规定给大家讲一下。第一，过去咱们社员一直争论的是，先吃饱肚子，还是先修路。现在我们的规定是，包产到户的同时。

0: 也要包路到户，
1: 既分地又分路，目的呢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去修路，修成大路去致富。
2: 好，
1: 第二，我们将土地和挂碍路分成了一二三等，为了公平，每家每户派一名代表来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反悔。
3: 我宣布开始抓阄。
4: 不走了，
5: 我也不走了。哎，哎呦，
4: 去哪儿啊？到底？
5: 哎呦，姐，我这脚都磨出血泡了，咱到底去哪儿啊？
6: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啊。
3: 不知道，马春秀啊，你真是电线杆子上绑鸡毛，你好大个胆子呀！
4: 你看看咱兜里剩几个大子儿了，啊？哎呦，你不知道你就敢往城里跑？你以为凭你胆大你就能在城里扎根呢？我告诉你，你小时候你傻大胆儿，你混吃混喝那是大家伙让着你，现在生活不让着你。你摸摸你自己兜你就知道了。
7: 哎呀，我扔那套布灵了。
8: 你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我问你，马来宝，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你要不愿意在这待着，还有你王水灵，你俩一块回去。
5: 姐，我啥也没说呀。
4: 说我发现马春秀，你怎么不知好歹？
8: 我咋不知好歹呀？
3: 我俩跟着你，那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8: 我能出啥事儿？我问你，我能出啥事儿？
5: 哎，你俩别吵去嘛。哎呦，这怎么还吵上了呢？
3: 实在不行回怪他。
8: 我凭啥回去？我就不回去。还不信了？我马春秀在城里混不出来个样。你俩要走就赶紧走，不走拉倒。我自己走。
5: 姐，我走。
4: 硬。
5: 快走啊！哎呦，姐，你等等我。哎呦，
9: 玉书记真是太不容易了。哎，要不晚上去我那喝点吧，咱爷仨庆祝庆祝。
10: 有啥可庆祝的？我跟你们说，这难题都在后面呢啊！
11: 三叔说的对啊，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那些对抓阄不满的，还有那些无保户和贫困户，还有多走访走访。
9: 我知道，那一会儿咱们仨分头行动。嗯，
11: 好。接下来啊，还要分生产的财产呢，这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们要格外注意。
9: 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开了这个头啊，把工作做扎实、做仔细了，问题应该不大。
11: 对。哎，三叔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目前情况都挺好的。
11: 行。
9: 哎呦，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王奶奶啊，今天送来一筐西红柿，说知道我们于书记喜欢吃西红柿，特地送过来的。

0: 王刘。哎，
1: 叫谁呢？
2: 谁答应我叫谁啊？我打听了一下你的底细，你是特务连出身，可以啊。
1: 我现在去接你姐下班，没空搭理你。
2: 我这次找你是正事儿，我一个哥们儿是武校毕业，想会会你，怎么样？敢吗？哎，怎么了？你上次不挺牛的吗？怎么了？怕了？
1: 走啊，别耽误我接你姐下班。得。

0: 拳脚不长眼啊！我告诉你，好，厉害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帅，嘿，不愧是武术冠军啊！阿杰，人我给你带来了啊，好好露两手啊。嗯，王刘，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的好兄弟阿杰。
1: 蝉联过3次全省冠军，今儿正好没事儿，想跟你切磋。
2: 小东，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输了，我马上回怪月潭；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到我，规规矩矩的跟我叫姐夫。
0: 行，
1: 别说叫姐夫了，
2: 我叫你爹都行。<笑>那都不必了，哎，一个一个上也比较麻烦。 大家一块儿上吧。
0: 哟，给他厉害了，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那我们哥几个可就不客气了啊，
0: 给我弄他。

0: 爹叫姐夫。哦，姐夫，
1: 大点声。
0: 姐夫，我错了，我输了，我再也不敢了。
1: 再见，小韭菜。

0: 撑着了吧？还疼吗？
1: 让小东跟我叫姐夫也值了。
2: 他都管你叫姐夫了，那你没伤着他吧？
1: 我压根就没碰他，不过他那几个兄弟倒是带着家伙，我也没客气。
2: 他们几个兄弟带着家伙，苏立东再这样下去非常危险，我得去找他爸妈。
3: 我跟你去啊。
0: 不用，我自己去。
4: 哎呦，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你管不管呀？
5: 小东又怎么了？
4: 是那个盲流，他把小东的朋友都打了。
5: 你是说秦国安把他们一帮人打？
4: 对。
5: 你信呢？一定是他们一帮人把秦国安打了。
4: 我刚从医院回来，这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亲眼看见的。
5: 国安伤得怎么样？
4: 他打了人，我还问他受没受伤啊？不知道。
5: 你呀，眼里只有你那个宝贝儿子，你那儿子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啊？
4: 小东怎么了？是那个盲流欺负了他？你怎么还
5: 替？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老提盲流这个词？这是你一个当妈应该说的吗？那个小东只会在你面前演戏，
6: 平时嚣张跋扈，胡作非为。
5: 你要再这么宠他，早晚出事。
4: 不可能，小东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他之前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当爹妈的不疼他，还有谁疼他呢？
0: 你干嘛去？
5: 我去看秦国安。
4: 不许去！你要去也是去看儿子啊！
5: 你给我让开！
4: 我不
5: 让开！
0: 爸妈，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国安伤得怎么样？

0: 没事儿，国安挺好的。你听听，人家一点事儿没有，你还去看人家呢？没事儿，
1: 好吧。哎呀妈，
0: 那小东他怎么样啊？都在医院呢。哟，那他没受伤吧？
1: 他的朋友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能不去陪着吗？哦，不是妈，小东他叫了一帮人拿着家伙打国安，这国安才还手的。我说呀，小东真得好好管管，再这么下去他得出大事儿。真是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明明是那个盲流欺负了小东。
2: 什么盲流？
1: 我惹不起你们，我走。哎，妈，你不用管他。妈，你别生气了。妈，你别生气啊！我怎么能不生气？我们一家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团聚了，我心想着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可是你。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省心呢？你觉得小东为什么会这样吗？我为什么这样啊？那都是因为我们心疼你。你知道我这个心里有多难过吗？妈，
0: 妈，你别哭了行吗？你别哭了。
3: Thank you.

0: 玉蓉，让你受委屈了。
1: 不，是让你受委屈了。
0: 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1: 只要我们相爱，就没有错。
0: 看到你扎在妈妈怀里那一刻，我很难受。
1: 乖，我在想，我们的父母总是用那句我是为你好，拆散了多少有情人，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就应该自己做主，哪怕是做错了，也错得心甘情愿。在这方面，我们真得向马春秀学习。
0: 那也不能总让你们母女这样。
1: 我们不用着急，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过去的。
0: 你说的对。
1: 如果小东再找你麻烦，你就别理他。
0: 通过这一次，我估计他不会找我麻烦了。就是你妈有点太惯着他了。
1: 我妈就是太惯着他了。这路都是自己走的，我妈也不能陪她一辈子。哎呀，现在就是谁也管不了小东。
0: 我再想想办法。
1: 你要是能管好她，我们全家都会非常感激你的。
2: 姐，这市场够大的呀。
3: 是啊，
2: 啥都有啊。
3: 你把你东西看好了啊。
2: 啊，
3: 还有卖水果的。
4: 哎，姑娘，来点苹果吧。批发价。
2: 批发价是多少钱一斤？
4: 啊，那个啊，十斤。

0: 以下一毛二一斤，十斤以上就是批发价，一毛一斤。
1: 那您这批发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2: 哦，姑娘，您这是打听价，撬我行是？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0: 这么跟你说吧，养活一家子还是有富裕的。啊，
2: 您来点。
1: 还有山楂的，我再看看啊。
2: 你不来点？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0: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3: 素粉店是30年如一日的市井烟火。儿子赵宏杰在日复一日间理解了母亲的坚守。端汤牛肉恰巴塔是滋味的融合，东北师博大利在其中找到了最初的快乐。咖啡是贵阳与世界双向奔赴的脚步，开拓者胡颖夫妇在其中不断攀登香气的巅峰。舌尖的回味是记忆中的味道。

0: 每天天没亮之前，贵阳市云岩区的桂山苑小区看上去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区别。一到六点，这套一楼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家远近闻名的小吃店。还没开门，食客们已经开始排队了。
1: 一个不要辣椒，肉末加脆臊哈，两碗肠粉一碗加粉哈。看那边哪个人进来，跟他帮忙。
2: 加粉哈，有一碗加
0: 粉。老板娘彭中慧，18岁时迎来她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岗。为了生活，她在自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素粉。
1: 今天一个人来的蛮好的，谈朋友来的。哎呀，又到谈朋友啦。
0: 没想到这一开就开成了素粉界的传奇，招牌用的是自己的小名，员工多是亲戚，没有高级的经营理念，也没有花样翻新的菜品配方，一成不变的味道将近30年了，顾客反倒越来越多。
1: 我从18岁开始干起的，从小女孩干到老女孩了，小女人干到老女人。今天和哪个来吃的？你是不是从小吃长大的？就住这周围。
0: 30年来，除了生儿子和每年春节休息，小平姐几乎没休息过一天。
1: 下一位，小伙子，肉末加脆臊加鸡蛋哈。
0: 即便是这次剧组拍摄，所有的采访也是夹在他给顾客盛粉的间隙中进行。
1: 基本上我还是不生病的嘞。

0: 我们这边上班百分之90%，累不累是家里肯定的，做餐饮的人都累。他经常来贵阳吃哈，好吃哈。哎呦，
1: 撑得住时间来买就随便吃两口。
0: 我不吃，我不吃，我得不到台哥去。啊，好，嗯。
1: 你也是人家的嘛，不是乱搞。

0: 补充一下能量哈，宝贝儿。
1: 太饿了，他。啊。天都吃到现在。
2: 在治疗一天，反正基本上就是一顿的时间多。他一般都是随便跑几口，跑几口就不吃了。他本身饭量也不太好，天天都是，天天都吃。
0: 嗯，饭太多，等会儿再吃，好了。
3: 学过厨师的老公赵斌，负责炒制素粉的灵魂——油辣椒。几种辣椒粉和香料按精确比例混合，菜籽油烧熟，再冷却到一定温度，整桶倒进去。经过搅拌，每粒辣椒粉颗粒都在热油高温下被激发出深层次的香味。这是为数不多的独家秘方。除此之外，小瓶素粉的配料明明白白摆在窗口前，酱油、花椒粉、盐菜、蒜蓉、番茄酱、油炸花生，好吃与否全凭小瓶一双手。这也是小瓶几十年如一日的亲自上手的原因，顾客只认他打的佐料。
0: 哇，还能干十年，最低哈，把他带出来我就不干了。儿子可以做，但是他的手脚不快，也还起码还要磨练五六年。
3: 儿子赵宏杰26岁了，从出生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他想尝试其他的生活，大学学了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在传媒公司上过班。去年他有了孩子，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家当奶爸。照顾孩子之余，就来店里帮忙。
4: 来，美女。哎，我就和人家思想不一样，我就喜欢留在贵阳，你知道吗？那其实他们也鼓励我，就是，哎，在外头可以，哎，就不做这行业了嘛，找点别行业来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喜欢那种朝九晚五，周末又双休的班上。
0: 六
4: 家
0: 钱哈，不要
4: 充。你累不累啊？
0: 不累呀。
4: 我说你累吗？明天休息两天的。
0: 咋可能？人家这么多顾客等到吃，我休息了。
4: 你休息两天正好够。
0: 要葱花不？
5: 不要葱，
0: 秀粉。不要葱花，来切好了。
4: 今晚让我请你吃饭哦。
0: 不用不用，谢谢你了。
4: 细粉，细粉稍等分钟啊，先给你煮，帅哥。
3: 赵宏杰最近几年一直在跟着妈妈学煮素粉，但比起妈妈每天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她现在的体型显然站不了太久。
4: 反正就是记事以来啊，基本上他们都是这样子做，真的。几乎每天休息的时候也没人是陪我的，两个都在讲，反正都想喊我以后读好好读书出来，那还是找个工作，起码。不像他们做这么辛苦了嘛。这东西啊，一开始站的时候啊，确实你站起感觉回到家之后啊，人家天整个人腰酸背痛。
0: 不心痛做事情。
4: 他不会心痛
0: 我的。请教哈。
4: 心痛哦。
0: 男儿一定要自立起来，不能说是心痛，他要担起一个家的责任。
4: 心痛不到一点。
0: 软笑哈。
3: 虽然体力还跟不上，动作也不娴熟，但是赵宏杰还是愿意学的。毕竟这30年不变的味道，不仅是很多顾客心目中的素粉之最，也是赵宏杰从小到大记忆中最好吃的味道。
4: 从小我都觉得啊，我老早妈做的东西确实好吃，你知道吗？
3: 素粉都用酸粉打主力，酸粉是由精米、鲜米按比例混合打碎，在发酵桶发酵一天，剩下的米浆挤干水分，再压成粗条，经过沸水煮熟，最后冷却，捋顺打包。米浆在乳酸菌的作用下

0: 发出微酸味。压成粉条之后，表面布满发酵产生的微小气孔，让酸粉能够吸收更多的佐料和汤汁。虽然各家制作工艺大体相同，但是配比、水分、发酵的微妙差别会影响到气孔的大小、多少、酸粉弹软的程度、佐料附着的深浅，所有的经验都已写入身体，想读取出来并不容易。传统的素粉确实是素的，但在贵阳，大多数人不会介意脆哨的加入，甚至认为缺了脆哨就是少了灵魂。脆哨由油渣演变而来，用五花肉切成小丁，在各种佐料的加持下，经高温炸制，香咸脆爽。任何美食加上它，便都成了贵州特色。在贵阳，很多人喜欢从一碗素粉开始自己的一天，而在小平家，直到傍晚，食客才渐渐减少。今天是中秋，店里决定晚上大家聚个餐。
1: 今天请大家吃顿饭呢，谈下心哈，交流交流工作啊，也祝大家中秋快乐，大家好好努力工作，创造更好的明天啊！哎，好，中秋快乐，大家哈。
0: 虽然还远没到谈论接班的时机，小平自己也说过，做这家店太过辛苦，儿子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但30年辛苦积累下来的味道与口碑，他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接着做下去。
1: 大家以后要多多的协助姐姐了，我们已经年龄渐渐到，主动了哈，大家多多帮助，哪有哪做得不对的，大家都可以给他讲一下哈，都是工作，不要有老板和员工的气氛哈，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共同努力哈。
2: 好的我们一定会，
1: 妈妈
3: 一杯，
1: 好的好的，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哈！
2: 来，
1: 谢谢你们大家哈！
0: 每天，徐建平总是第一个来到店里，相比别人，基本只带围裙。徐建平都会郑重其事地穿上白色厨师服，在店里最安静的角落，开始他十几年来唯一的工作——炸蛋。这是他自己的讲究，也是对每一颗炸蛋的尊重。生鸡蛋打到碗里，滑进热油，全凭火候掌控一切，只需几秒，一颗溏心炸蛋就制作完成了。看似简单，但徐建平师傅十几年来炸制的大约300万颗溏心炸蛋，个个令食客们印象深刻，甚至让一碗素粉的味觉体验有了飞跃。
4: 满意啊，多数都是满意的，天天有人表扬，说是全国炸得最好。还有个女的，她说那家姑娘在美国读书，想吃我们这鸡蛋，想讲苦起来，美国没得。
5: 客人先来哈，你煎好炸的，他不要；你给他讲啥煎的，他都不要，他就要来点手抓现的。
0: 从小吃着自家素粉长大，现在与爸妈亲戚们一起干活，赵红杰还是有了很多新的体悟。
6: 小伙子，
5: 他是现场来配佐料，所以说就和每个人。打佐料的人手轻手重就有很大的关系。
1: 在这吃哈，弟弟。
0: 他看到了辛苦、熟练、好吃，不过是事情的结果。骨子里是每个人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和那份只有自己才看得到的讲究。
5: 坚持，哎，每个人挖了马的话对上两句话，哎。
6: 您是哪的呀，姐姐？
5: 大概听到他口音是哪点人。
6: 能吃辣椒吗？
5: 或者他要问下你吃了辣椒不，哎，那才会给你下手来喝着佐料。
6: 让我们家吃一下哈。
0: 最近几个月，赵红杰管住嘴，硬生生减了20多斤，店里的活他能

0: 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他心里清楚，要做出一碗美味的素粉，方法说起来简单，但爸妈和店员们天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几百万次面对不同的顾客，那些真正宝贵的东西早就顺着日子融进了身体里，哪是几个月几年能学到的。
1: 慢慢的还是可以的，我就是娃娃们，哎，不是说都是优点吗？还是优点优点，性格啊，各方面啊，哎，做事情的，我觉得还是继承了的，三分之二嘛，最低有。
2: 这个小伙子跟我就像朋友一样的。
3: 你现在问我，我也不敢讲百分之百也真的能像他这样子做得来，但是我觉得以后只要确实是我自家一个人来做，哎，我觉得也应该能做得来。
4: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博大利，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80后面包烘焙师，走路带风，爱吃，
1: 没啥味道，
0: 嗓门大，
1: 你们了吗？
0: 买个菜，半条街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1: 天，牛肉饺子吗？可以了吗 ？OK。
0: 他本名博雪，大力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因为他相信大力出奇迹。近些年，他最出圈的作品是一款贵州酸汤牛肉恰巴塔。
1: 恰巴塔是一款非常传统的意大利的面包，然后呢，以前的时候大家也叫它拖鞋包。然后我们做的恰巴塔呢，是一个100%含水量的，所以它的整个那个面团内部的组织是非常绵密，然后湿润，而且非常有弹性的。
0: 气孔大，结构松软，能加万物的恰巴塔，有点像中国的肉夹馍，配上贵州特色。清爽多汁的酸汤牛肉和一丝木姜子的香气，咬一口，麦香、肉香、酸香丝滑融合，充满嚼劲儿。风马牛不相及的食物被博大利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贵州味道独家爆品，迅速从贵阳红遍全国，被各地烘焙店、超市争相模仿，成为面点类常备品种。博大利小时候家住贵州三线厂区，来自天南地北的邻居们也将各自家乡的饮食文化和习惯带到了贵州，这让博大利的记忆里不仅能有贵州的独特味道，也充满了多元的饮食风味。
1: 我的爸爸是从东北过来的，然后我的妈妈是从浙江过来的，然后我的家族里面其实大家都分散在就是祖国的天南海北，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的食物是有传统的东北菜，然后也有非常传统的江浙菜，甜的、咸的、辣的、臭的、酸的，就是在我们家基本上就是轮番上演，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可以把我从小就是生活上的这种融合的这种感觉，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产品里面，做一个我们西南人自己的烘焙产品，然后它可以代表我们贵州，然后甚至如果未来有可能，我也希望它可以代表我们中国。
2: 看一下怎么放量，然后包括那个牛肉我们要怎么解决，牛肉可能还是得在那边本地去找。
3: 去年同期的可能
0: 大力的烘焙之路始于一场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他在三亚经营一家客栈，在那里他找到了人生中的两个挚爱，一个是烘焙。发酵菌的无穷变化和鲜活生命力让博大力沉

醉其中。另一个就是她的丈夫张健，情绪稳定，好脾气，是博大力创新路上的坚实后盾，总能巧妙化解他的内耗和急躁。

0: 我真的不敢进去。
1: 我看一下这边是，
2: 最后一次来是7月10几号，然后把所有东西收完。
3: 这是博大利几年前开设的烘焙店，现在已经空置许久。最多的时候，它有5间门店，在贵阳烘焙圈也算一时的顶流。但是好吃并不一定赚钱，对于品质的过度追求，却成为了商业运营上的沉重负担，也让自己满身的能量变成了无法化解的内耗。
4: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被认可、被鼓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总会觉得说我自己就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是不是我不懂管理，导致说我们可能在开了几个店之后就会变得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嘛。我就说，哎，我说还是去医院看一下，然后结果发现，连我这种人都会得抑郁症。你要做到80%，然后别人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它和普通的面包的差距。但是我们又追求的是那90%，但是多出来的这10%需要花费我们团队可能200%的努力。有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沮丧的是，你努力做出来了这10%，但是别人会说，这是你自己想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追求的那个东西是别人觉得说不重要了。所以当时我们在做，就是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压抑的点就在于，你就好像做了很多无用功。
0: 和这个车比起来，我们的设备真的都太小了。拜，我的冰箱。拜拜，我的打面缸。
1: 我也要出去了，烤箱也要出去了，冰箱拜拜，我的糕饼拜拜。
3: 至暗时刻，丈夫张健接过全部管理工作，果断关闭门店，及时卸下了大力心头重担。
4: 我觉得我老公应该就是我的定海神针，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和钱、财务，然后还有就是和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可能一些麻烦的人和事儿去接触的人。我要是情绪出到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没有关系，他说大不了就不干了嘛。然后他说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做。
3: 虽然门店没有了，但对于大力在烘焙上不计成本的追求，丈夫还是选择了无条件支持。
4: 不要嫌弃，不要嫌弃我的测试产品，你们就试下味道，看看哪点行，哪点不行。
5: 跟那个不一样。
6: 那你再说。
4: 但是就是我唯一担心就是它就是会掉。哎呦，谢谢你。我唯一担心它就是会掉皮啊。
5: 掉皮倒无所谓，
7: 拿里边压一压，肉饼切。
4: 不要。
5: 因为等你切开了配上肉饼，你吃不到里面的。
4: 你先不要破坏我的想法，好不好？
5: 就只要薄的了嘛。
4: 薄的太少了呀！哎呀，你来好不好？我们两个刚在这儿的时候好得很，你一来真的是烦死了。
5: 你那大块的夹你就夹不了。
4: 这不是可以了吗？
7: 炒，经常炒，每次。试产品的时候我都是会被怼好半天，然后回去跪搓衣板。
3: 卸下了经营门店的负担，博大利和团队集中精力投身各地举办的面包市集。这一次他们即将参加成都举办的烘焙市集。
4: 我们最火的一场是在2025年3月的那个上海国际面包节，然后我们当时当天的单品销售是在1400个。我们整场活动下来4天，我们用了1200斤的牛肉，超级骄傲。

0: 起了，来不及了。你工作是啥？
1: 假的。
0: 快把你东西收好。
2: 如果说过去开门店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现在参加市集更像一场又一场的快速突袭。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毕竟烘焙是他放不下的挚爱，还能让他带上女儿小面团去到更多的地方，就算累点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0: 真的一边切红椒然后一边哭，哎呀我的人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健康成长，然后我也是希望他从小可以具备这种应变的能力，或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拥有这种融合包容，然后更自由，然后更开放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和一个状态。我们就在商场外面的这个一楼的这个路面上，就在往这个前面走，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双边的面包节吗？我就在门这儿等。
2: 面包市集是近些年大火的文旅项目，组织者邀请烘焙圈有名的烘焙师和品牌集中摆摊，为了控制团队差旅成本，避免重蹈覆辙，市集开始的前一天博大利才让团队抵达当地。准备工作极度紧张，面团由当地的专业厨房提前发酵好，供货商统一送货。但酵母是活性物质，运输时间不同，气候温度不同，都可能发生各种问题。
0: 上面这个全飞了，下面这个它也全粘住了，全发霉了。远一点，在我背后，然后远一点，再远一点，看我贴的这个 logo。两边都高一点。OK， 朱哥你小心，你检查一下那个桌子有没有卡好。我在这个下面接着。快！
2: 凌晨两点，博大利和小伙伴们完成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女儿小面团也早已精疲力尽。
3: 我以为我10:40来已经很晚了，没想到我来太早了。
0: 小面团，等一下可以帮我们一起吆喝吗？
4: 哎呀，小害羞。
0: 但是你看，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的在这里工作，然后你也和我们一起工作，好不好？
4: 好吧。
0: 那等一下我们就喊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恰巴塔，我们是来自贵州贵阳的匠人之味。
2: 市集开张，关于是赔是赚的担忧瞬间被忙碌的工作取代。
5: 开心
6: 酸酸的，
5: 对，
6: 正常喝。
2: 特别是看着食客们开心的享受美味，一直是大力最大的满足。
0: 然后你也可以跟别人讲说欢迎欢迎光临，你就可以尝一尝我们的面包哦，好吗？
4: 然后说完之后，他买完之后还要说吗？
0: 要说，你说谢谢你喜欢我们的面包。
4: 那如果他不喜欢呢？
2: 童言无忌，问出了一直重压在博大利心头，甚至曾让他陷入无法自拔内耗的问题：如果顾客不喜欢，怎么办？
0: 我们默认他喜欢，好不好？我们希望他喜欢，好吗？
2: 和女儿一同成长，让博大利突然与过去那个执着于被他人认可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4: 来到面包店。
2: 在女儿的童话世界里，大力找回了做美食最初最纯粹的快乐。此刻酸汤牛肉恰巴塔依旧是市集上的宠儿，但对于博大利而言，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承载的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与女儿共同分享的美好，以及对美食最本真的热爱。
4: 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

0: 就是它生豆的品质足够好，给它的时间足够多，那水和咖啡粉的这个进程拉长了以后，它带走的东西就好。你豆子粉本来就很一般，你还给它很多时间让它和水去接触，再多的时间带走的也只有是那些纤维物质，就是杂味，它也没有好的风味在里面。所以大范围的区分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咖啡。
1: 这是一对贵州夫妇在海外开的咖啡店，
0: 全部是因为如果不全部是的话，那会有个
1: 店面刚刚装修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来同乡贵阳对的咖啡创始人胡颖来做专业指导。
2: 醇厚不够不够？
3: 嗯，
2: 够不好，够不
3: 你在跟我说的时候，它还在往后走，这个味道。
2: 啊，
3: 这个就是测咖啡的，就是那
2: 水嘛。
3: 你要让那个咖啡爆在你的嘴巴里面。
0: Hello，Hello，Hello， 小卡， Hello. 对，
1: 同为贵州人的小卡，听说胡颖来了。特意赶来见面，他手机里存着多年前的朋友圈截图，那是胡颖拿下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区冠军时他激动分享的见证。
0: 你最近还好吗？
1: 胡颖也因为那次比赛进入了世界顶级咖啡师的行列。
4: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Hu Ying. In 2005, after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we run a coffee shop. From that time, I played the role of coffee lover, barista, and coffee shop owner for 11 years.
3: 就是在店里，我每天都会在同一个位置坐的。我每次进 N1 就。
0: 这是、
3: 香啊、
0: 对，然后这是 SOE 一个露西，就是埃塞俄比亚西达摩水洗原生种。
3: 原生种。
0: 嗯，
3: 刚开始就是在店里经常就点同样的咖啡喝，我觉得我代表了最普遍最大众的一波人，我们不懂咖啡的，我觉得它提供了一个空间，就是让我觉得我很舒服，他们的饮品很好喝。
1: 作为当时世界咖啡师大赛中成绩最好的中国人，这位贵州姑娘的名字成了很多同乡的骄傲。而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5年，胡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0: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对人生的思考，就是我那个时候上完我们的就业辅导课，听我们的老师然后去描述了这个职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疑惑，我难道要花我未来的10年、20年、30年这么去做吗？然后我的答案就是好像不行吧。
1: 开咖啡店是当时很多怀揣浪漫情怀文艺青年的梦想，胡颖当时的大胆与选择，或许是对按部就班人生的叛逆，却也恰好暗合了一个时代消费能力与观念的悄然转变。
0: 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以后的一个结局，其实你的生活状态更好了以后，你的追求可能会逐渐地转化到更精神层面的，就是更生活的。开一个咖啡店或者是开一个咖啡空间挺好的。
1: 2008年，胡颖与热爱体育运动的卢源结婚。大学学工商管理的卢源把商业看作另一种竞技，他相信只有在顶尖赛场与对手角逐，才能激发潜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
5: 竞技是一个在有对比的情况下对结果的检验，你有目标，你有对比，那你很容易知道你差在哪，好在哪。
0: 我根本不是一个比赛竞技型的人，我绝对不是一个竞技型的人，然后这是我老公喜欢干的事情。

0: 就是可记录的范围，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生产做了32000个批次。
1: 对，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咖啡，就是它在我们口腔里面，然后提供给我们的感受，我们就会从这些维度来去评估它。我觉得很烧脑，
2: 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
1: 不会就是不会失去喝咖啡的乐趣，但我觉得很烧脑。
2: 感受，我们就会从这些维度来去。
3: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胡颖喜欢的咖啡和老公喜欢的体育，看起来有着不可调和的标准。
4: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服我的理由就是，所有的商业和竞赛一定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所有人在做的时候，所有人的智慧思考都在想这个事情我怎么样更好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层面。
3: 在卢源的鼓励下，胡颖第一次参加咖啡师大赛就创造了传奇。他先拿下全国冠军，第二年又代表中国站上国际赛场，杀入半决赛，取得了当时中国在这个比赛中的最好成绩。名声大噪的同时，他们的咖啡店也一夜爆火。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胡颖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迅速带动了贵阳人对咖啡的热情。越来越多热爱咖啡的人走上赛场，贵阳街头的咖啡店也一家一家开了起来。如今的贵阳已有3000多家咖啡店，人均咖啡店数量全国第一，更是全国咖啡师冠军最多的城市。可站在行业前沿的胡颖，几年后却陷入困惑，咖啡豆品质决定了60%以上的咖啡风味，而优质货源成了他继续提升的瓶颈。
4: 然后2017、2018这2年的时候，我再回看我们咖啡馆，然后我很疑惑，我们都去到了世界的最好的咖啡产地，我们也买了最好的咖啡豆，我们也去到了最专业的赛场，认识了最专业最资深的这群人，为什么不能把咖啡提供得再好一点？
3: 胡颖这次海外之行还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精品咖啡展而来，这里云集着全球顶级的咖啡庄园和生产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面孔，英语专业出身的胡颖与老朋友们自如交流。
4: Jameson，
5: Hi，
4: Yeah，
5: How are you？
4: I'm good， I'm good。
6: And Ying has purchased Afterglow.
5: Yes.
6: Cinca Debra, class of natural geisha. It's one of my absolute favorites. So enjoy Cinca Debra Afterglow with Ying in China. Well,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our coffees in capable hands like Ying's. Huh. She always does the best job, and we're very, very happy with Ying.
7: Wow, 太棒了。OK， 我们一直是作为媒体嘛，所以从他第一次打比赛，我们就全程有在关注，就看着他一步步的打过来。然后到世界赛场，胡颖老师就是有贵阳非常坚韧的那个特质，就让我们越来越多贵州以外的朋友通过他知道了贵州，知道贵阳，或知道了贵州的咖啡。
5: 这是我们在贵阳烘好的，然后我
4: 一定要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去探索出来我们可以做的方向和我们可以走的路。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各种展会，然后开始参加比赛，然后结识了很多朋友。我认为今天我能够给我贵阳的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顾客负责任的说，你喝到的就是世界级的。

与此同时，来自埃塞俄比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产地的精品咖啡生豆正在卢源的贵阳烘焙工厂里完成蜕变。这正是胡颖和卢源当下工作的核心。

0: 将全球最顶级的生豆资源收入囊中，打造品牌，介绍给贵阳乃至全国。
1: 经常我会讲的就是为什么咖啡师不纠结的原因，就是你现在能够做的只能在最后的30%到40%里面去做提升，产地加烘焙60%就已经既定了，就是你拿到这包豆子的时候它的既定风味已经超过一大半了，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表达好。
0: 站在顶峰也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在走遍全球各大咖啡产地，领略了顶级精品咖啡的风味之后，胡颖和卢源终于想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让原产地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初加工，让咖啡豆自然融入更多的花香果香。而要增加中国人在咖啡原产地的话语权，就需要贵阳3000多家咖啡店形成合力，放大需求体量，也要让人们口味升级，可以接受更贵一点的顶级的精品咖啡。
2: 我觉得贵阳这个城市不算是中国生豆采购量非常强悍的城市，我们的采购量和采购的选品的品位和选品的采购能力算得上是持续进步。
0: 无论身处世界任何角落，贵州人的家里永远放满了来自家乡的食材。
3: 就比如说糟辣椒火锅、豆米火锅啊，这都是。然后还有贵阳的酸粉、贵州米粉，我这都带起来了。当然这些人豆瓣酱啊，这都是大杯怪。
1: 这个世界充满了人。
0: 喜出望外的，他们还在家门口的路边发现了野生折耳根，
1: 断出来的时候，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对，
4: 这个味道很重。
5: 七八东西，
1: 哪个面是哪个？
5: 有水豆豉，还有那个乌江子叶。
0: 贵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离不开那一口酸汤和那一碗折耳根蘸水。这是家乡的味道，它永远是温暖的、带劲儿的。
2: 我的家乡的人在越来越接受一杯高品质的好喝的咖啡，让我有了做成事业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继续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双向奔赴的吧。
1: 这个地方是一个其实风味蛮多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个经历，那我就比较习惯去在咖啡里面也去找到更多的风味。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绿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位。

0: 十年，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代代孝，辈辈传。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Thank you.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肝斩。
1: 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2: 香气。
1: 香气。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
2: 艺术
1: 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2: 我们就不加水，加
1: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2: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
1: 对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嗯，不好吃，
2: 很香哎，
1: 很香，
2: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0: 好，我们先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酱。
1: 牛肝菌很适合和我们的猪肝搭在一起。
0: 今天是用鸡肝。
1: 鸡肝。
0: 应该说菌菇类都适合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吃这个菌菇锅？
1: 有。
0: 然后他们就说要煮20分钟后才可以吃。嗯，
1: 对，不然有毒。
0: 我们这个不用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不是野生的，我们是养殖的。
1: 养殖的它会毒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只要你煮一段。
0: 你要去想嘛，为什么很多东西要养殖？养殖的话，你当然一个是它可以
1: 量产，
0: 但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1: 但是我们是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
0: 干酱，对对对。
1: 所以在国外也经常用牛肝菌来入菜嘛？
0: 用任何的菌，不见得一定是牛肝菌。
1: 那牛肝菌
0: 但是可以拿出来用。
1: 那牛肝菌你觉得和这道菜比较搭的，它这个菌种特殊的风味在哪里？
0: 今天是因为牛肝菌它本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那不然只是干酱下去，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无聊了一点。比较明显会把干酱做成这个松露的干酱。对，国外很多。好，我们先把面包稍微煎一下，这个待会是要沾着这个我们的干酱一起吃的。我们要把干放。
1: 是拿什么在泡它？
0: 这是鸡肝，这是泡牛奶。
1: 用牛奶泡鸡肝是什么特殊的？
0: 一般我们肝拿到手的话，它会带点腥味，所以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水。所谓的走水就是活水，让它去冲，冲完之后把它的血水先拿掉一点之后，就泡牛奶，把它的腥味拿掉。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比说，我今天我如果要做成中式的干酱，我可能会放姜下去。对，然后放米酒下去。
1: 但是我们就没有放这些。
0: 这个没有，我们做的是西式的，所以没有。那这边我们来处理牛肝。
1: 牛肝菌。牛肝菌你要和我们的肝一起去打吗？
0: 最后当然，因为它要融到我们的酱汁里面去。
1: 我们还要先烤一下。
0: 增加香气。
1: 好。
0: 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煎的方式，但我觉得烤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
1: 衣
0: 服还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你看。
1: 香哎。
0: 对啊，烤出来的它就是香气不同。这些都烤了。

0: 面，香气就很足。
1: 有些人不喜欢吃肝，因为他觉得肝粉粉的，但是爱吃肝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吃。
0: 你如果说就是你缺铁，而且是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听说要吃肝补铁。那如果以猪肝来说的话，一天其实一餐呐、啊，大概3到4片其实就够了。
1: 啊，这么一点啊？
0: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要，我去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啦，或是芝麻啦，它也是有铁啊。
1: 那它那个铁是不是植物性的铁？
0: 对，植物性的铁我们就比较难吸收。对，好，可以可以给我。
1: 这个汤我们就不要了，对吧？嗯。
0: 然后再不要稍微煎一下，哦，好香哦！干煎完之后，它的香气就特别好。那我们有时候在烹调猪肝或鸡肝的时候，

0: 它反而因为煎下比较香，因为我们待会的油脂的部分，我们会用奶油跟橄榄油下去做饼干。但这个鸡肝酱一般是西餐当中常用的，对吧？
1: 对。然后这个洋葱待会油下去炒，补充它的甜度。
0: 香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到有时候我们吃到干的时候会带一点你不喜欢的味道，对。然后
1: 用这个里面带干的油脂再继续炒洋葱丁。那除了牛肝菌，还有什么菇类师傅比较推荐是做干酱的，就有自己独特气质的？
0: 都可以啊，像松。

0: 空，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香菇其实也不错。
1: 杏鲍菇就差一点，因为它本身的风味要弱一点，对吧？
0: 对。这边是迷迭香，稍微让它烘一下，因为刚刚我有洗过，然后水分比较油。那我现在烘完之后，你过来一闻，它香气就很足了。啊，
1: 真的。
0: 对。
1: 就稍微一下就好。
0: 稍微一下。
1: 它热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干酱。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0: 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奶油放进来，胡椒、盐。
1: 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调味。
0: 嗯，胡椒。
1: 我觉得干类跟胡椒都特别搭。
0: 对啊。它现在是感觉上有点液态，
1: 对，那一会儿会，
0: 因为我们里面有放黄油，黄油的话如果经过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所以待会会，我们因为现在是热的状态，所以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那吃的时候呢，你一般我们可以待会直接沾着吃，你也可以比如放在冷藏之后，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把它当成奶油来吃。

0: 牛肝菌好香哦。嗯，因为我打过很多的干姜，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牛肝菌呈现的效果比较好。
2: 真的。嗯。
1: 尤其是
2: 期待啊，
1: 尤其是烤过的牛肝菌。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2: 牛肝
0: 菌干酱。

0: 好，来试试看。
1: 动手啦。
2: 就拿了，对不对？嗯。就可以拿起来往上面
1: 抹，
2: 淋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吃，你一定会想要大口的吃。太少，不要怕。哼。

0: 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0: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哇，牛肝菌完全不输我们的那个鸡肝的本身的那个味道。

0: 然后两边像挤糖果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圆柱状，对不对？那你放冷藏，它就会凝固。等到你煎这个牛排的时候，煎完牛肉放上去的时候，你就切一块，它厚厚的这样，你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会融掉。哦，
1: 那这样我们做一次就可以，以后经常把它用到。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很方便。
1: 而且你吃起来也不是那种粉粉的感觉。嗯，有些人他很怕那个鸡肝或者说猪肝，它那个粉粉那种口感，但是这个就很滑，
0: 因为那个粉会怎么样？我们刚在这边煮过了，再煎过了，但我放了大量的黄油跟橄榄油，还有鲜奶油下去，它那个粉的感觉质感就拿掉了。哦，不难吧？嗯，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牛肝菌呢，在如果你觉得野生的对你来说是比较吸引力的，那吃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但如果你想品尝牛肝菌它好的味道，又想要安全去吃的话，事实上，这个养殖的牛肝菌，然后品质又保证牛肝菌，我觉得是比较建议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嗯，好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0: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那您这批发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1: 哦，姑娘，您这是打听价，撬我行是？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2: 这么跟你说吧，养活一家子还是有富裕的。啊，
1: 您来点。
0: 还有山楂，我再看看啊。
1: 你不来点？
0: 挂一台的山楂比这儿的强多了，可惜呀、啊。
3: 可惜啥呀，姐？
4: 可惜咱没有路啊，再好的山楂运不出去呀、啊，要不然乡亲们早就赚到钱了。
5: 你看咱现在都啥情况了、啊？都饿成这样，都快要饭了，还想修路？
0: 要想不要饭呀，就得赶紧找到辙，把钱挣到手才行。
6: 姐，你说你这以前也是堂堂的铁姑娘队长，全县的劳模，就能干这个？
0: 干这个咋了呀？铁姑娘是铁打的，不用吃饭啊。啥叫模范？劳动了才是真正的模范。
5: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卖菜。那是回挂一台，别人问说你在城里干啥呢？我卖菜，多让人笑话呢。我不卖。
0: 谁笑话你啊？啊，咱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力气挣到的钱，有啥可丢人的？你们俩要是觉得这个活儿会被人笑话，那你们就选别的营生。反正我主意已定，别跟我了。
6: 哎，姐，我咋又生气呢？哎，我的鸡蛋，
7: 鸡蛋。哎，姑娘，你的鸡蛋卖不卖呀？
0: 不卖。
7: 哎，来，姑娘，你过来。
5: 干啥呀？
6: 这啥意思啊？
7: 哎，姑娘，你看这么样哈，我拿粮票换你鸡蛋，你看行不？
8: 鸡蛋还能换粮票？
7: 我换你粮票，你划算呀、啊？后者都换了。你们两个是外地来的吧？你们有钱买不到粮食呀，这城里都是这样的。你如果粮票用不了啊，你可以换肉票、布票，可以换自行车票呢。
8: 还能换自行车票？
9: 这还有鸡呢。哎，兄弟，你这鸡我也用粮票跟你换吧。我媳妇坐月子，正愁没鸡汤喝呢。
5: 我这鸡不卖，我留下蛋呢。

0: 你这兄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抱着筐鸡多不方便、啊。这样，得给你加二斤粮票。
1: 哎，我也想要。小兄弟，跟我换，我要多给你三斤。
0: 你干嘛呀你？
1: 哎，你就让给我吧啊！我
2: 那个，要不这么的，你俩出价，谁价高我给谁。
0: 这看不出来啊，这老乡心眼儿挺多。
1: 可不是嘛，
0: 你说你拿筐母鸡跟我们在这搞竞价，
1: 就是。
2: 不是，你看我给你，他不高兴；我给他，你不高兴。那这样不正好吗？谁也不得罪，是不是？
0: 那行，那咱竞争。
3: 哎，姑娘，你这鸡蛋到底换不换呀？
4: 换不换啊？
2: 换呀！你没听老太太说吗？没有粮票，咱俩饭都吃不上。来整啊！来，你刚才。出多少？
0: 我说二斤，吴媳妇真坐月子，兄弟。
5: 二斤，你出？
1: 我出三斤。
5: 那我给三斤的。
6: 我出三斤吧。
1: 四斤，
2: 四斤，给四斤了。
6: 四斤，
2: 还能够五斤的了。那我就给五斤的了。
6: 我六斤。
1: 那六斤的，那我估计是他得着了。
6: 管理员来了。哎呀
7: 妈！管理员来了。哎呀，你这是个什么管理？
8: 你们干什么呢？
2: 发粮票啊。
9: 嘚瑟吧，啊？现在你们想回去，我都没有路费给你们。
2: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做人呢，就得就坡下去，见好就收。你说早收手是不是没这事儿了？
4: 现在钱也没了，鸡蛋也没了，我攒了两个月的鸡蛋一个都没吃。
10: 那咱就得找工作呀，有工作咱就能吃上饭了。
2: 嗯，咱张嘴，一天就得九顿饭，
10: 管吃管住，那就得饭店啊。
8: 饭店，
10: 先去这条街吧。
4: 走。
11: 你好，我们还没营业呢。
10: 啊，你好，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是来找工作的。
11: 我没贴招工启事。
10: 啊，是没贴招工启事，但不代表你们不需要服务员啊，是不是？
11: 怎么呢？
10: 你看啊。你们这这么大一家饭店，你说等到了中午晚上饭点的时候，你们几个得有多忙啊？你呢，进去跟你们领导说一下，就说外面有三个人准备找工作。
8: 这姑娘还挺会说话的啊。
11: 冯经理，他们要找工作。
10: 你好，冯经理。
8: 我听见了，这种毛遂自荐的勇气还是值得敬佩的，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吧，好吧。
2: 完了吧，没忽悠明白吧？

0: 春秀，是为了我做出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是啊，心里怪难受的。如果修不成郭爱路，我们真成了千古罪人。
1: 哎，马春秀跟水灵他们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我猜他们三个应该去省城找苏丽蓉了。
1: 家里就剩马爷爷一个人了，我们要经常去看一看。
0: 我待会儿就去。爷爷那块地还在我手里呢。

0: 剩下这块地是您的，是块好地，离家又近，我要没事儿我去帮您干。
1: 这么好的地又在家门口，巧得跟啥似的。
0: 要我说啊，这就是老天爷眷顾老功臣。爷爷，您为瓜爷台付出了这么多年，这是您应得的。
1: 拿集体的东西我还真不习惯。
0: 这是现阶段国家的政策。
1: 我说大河，
2: 你包产到户也完成了，
1: 春秀呢也走了，这地我不要，我老了也不想是啥富，有口吃的能活着就行了，所以这地我不要。
0: 这可是块好地。
1: 好地我也不要。你要真想分我点啥，就把没修完的那段挂月路放给我吧。
0: 那段挂月路随着地搭配都分完了。
1: 挂月路滑坡的那段也分了？
0: 哦，那段沙石还没有分，将来等大家一起干。
1: 那你就把那段包给我吧。
0: 爷爷，您说啥？
1: 马春秀造成的滑坡我替他给清了。
0: 马爷爷，您多大年纪了？您知道那是多少方沙石吗？
1: 你背过老三篇愚公移山吧？
3: 李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说呀。
3: 你现在也稳定了，我也想出去找个工作。
4: 你现在没有城市户口，工作恐怕不好找吧？
3: 哪怕打打散工也行啊。我看现在很多农村人都进城找工作了。
4: 我不想让你出去打散工，你刚进城，人生地不熟的。再说了，你就每天在家给我做的好吃的，不好吗？
3: 我工作也不耽误给你做好吃的呀。
4: 不想让你那么辛苦。
3: 嗨，要说辛苦，哪有当初我们修挂月路辛苦？
4: 也不知道春秀现在怎么样了，挂月路怎么样了？
3: 他一直没给你回信啊？
4: 一直都没有消息。
3: 哎，我们要不要给挂月台打个电话？
4: 行，走。
5: 大河，你干啥呢？挂月路施工承包图，你整它干啥呀？
6: 我画这张示意图啊，就是提醒我们，也提醒大家，别忘了修建挂月路。
5: 那你也别不接电话啊。
7: 喂。喂，
4: 没有人接。
3: 可能大队没有人吧。
4: 哇，我预感特别不好，春秀会不会出事儿了？
3: 别瞎想了，春秀有大河呢，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
8: 这图画的真详细啊，修挂一路啊，是应该提上日程了。
5: 哎，
8: 你去看马爷爷了吗？
0: 去了，老爷子说什么也不要我们给他留下的那块地。
8: 那还是对我们有意见呢？
0: 也不是，马爷爷要包下滑坡的路段，继续修路。
8: 要我说呀，还是马爷爷老党员的觉悟就是高。
0: 是啊，我先去广播，做个动员。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我是于大河，本来打算召开社员大会的，但是看到大家一心扑在自己的地上，这个会就不开了。我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几句。咱们挂业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顺利完成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就是修建我们的挂月路。

0: 进退两难了。
1: 姐，咱们去找丽蓉姐吧，你找她，她肯定会管咱们的。
2: 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进城不是来观光旅游的，也不是来投亲奔友的，我就是想重新开始。
1: 那咱不回去了？
2: 我混出来个人样，我肯定不回去。
0: 你说咱们一没钱，二没亲戚，你不回去咋活呀？
2: 靠自个的双手活着。
1: 那咱们能行吗？
2: 咋就不行啊？当铁姑娘的时候，开山劈石咱都没服过软，现在还能比那会儿更苦啊？
0: 你说当初问你进城干啥，你不说，现在才说。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就想存心让我俩好看？
2: 春良，哥，你俩要是觉得太苦了，我就想办法给你们凑路费，让你们回挂月台。如果你们想继续跟着我，那就得做好脱藤皮的准备。
1: 姐，我跟你。
2: 你呢？
0: 哪个脱藤皮呀？

0: 我想问一下，我们要是想打零工的话，在这找谁呀？
1: 我们这边是三建的工人，那边有个干散工的承包队，包工头姓潘，你们去找他吧。
0: 行，谢谢同志啊，走走走，赶紧的。
2: 哎，这建筑工人够累的。
3: 你就是一天吃饱了睡，睡足了吃，到年底了挨刀子。
2: 我猪啊！
3: 本来就是啊，成天想的就好吃懒做。
2: 看来真得脱层皮呀、啊。
4: 这一块啊，再垫高3公分。

0: 同志，
1: 你好，我想找一下潘工头。
2: 啊，我就是。
1: 潘大哥，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三个想找点活干。
3: 啊，找活啊？
1: 哎，
3: 我这是缺人，但是啊，不要你的。
1: 这都什么时代了呀，男女不都一样吗？只要能把活给您干好了，您用谁不是用啊？
3: 那倒也是，不过你看我这哪一样是女人干的活啊，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啊，
1: 哎，潘大哥，我刚才看那还有一车砖没卸呢，要不这样，我们姐俩先帮您把这车砖给卸了，不要钱，干完了之后你再看看这些活我们能不能干。

0: 您这是修路啊，满爷，您这是跟我置气，还是跟您自己置气啊？您说，您住这儿，要是有个病有个灾的，谁来照顾你啊？春秀回来，我怎么跟她交代啊？
1: 你跟春秀交代啥？春秀还用你交代吗？ 你们搞改革是好事，我都支持。不过我告诉你，大河，我马万山这辈子只往公家送东西，从来没占公家的一个线头。你们分地就分呗，我不要，也享用不了。你呀，就让我自己在这个大山里。 自生自灭吧，
0: 马爷，
1: 别说了，你就当我老糊涂了，什么事儿都听不明白了。

0: 哥，你把这菜你先吃。
1: 不够啊。
0: 你吃你吃，没事，我这够。
1: 挺够哥。
2: 吃着呢。怎么样，这伙食还对口吧？
3: 可以，潘大哥，挺热乎的，我们能吃饱就行。
2: 你们姐儿俩可真能干啊！就我们工地上这几个爷们儿，都比不上你们能干。
4: 这你就说对了，他俩那不都不是肉长的，那是铁打的。
2: 行，你们吃着啊。
0: 哎哎，谢谢潘大哥。
5: 你是不是叫马春秀啊？挂月台村的马春秀。
3: 不是，你认错了。
5: 怎么可能，咱俩一个县的，开县委表彰大会的时候你就站在我前面，怎么可能认错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铁姑娘队长马春秀。
6: 哎，你怎么来城里了？你怎么不干书记了？
7: 我说你这人咋回事啊？说你认错就认错了呗，你咋这么爱管闲事呢？
5: 这姑娘咋说话呢？俺俩一个县里来的，在这里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你对老乡啥态度啊？
8: 坐下坐下吃饭。
9: 别让他一样啊。
10: 我说大妹子啊。嗯。
2: 你是铁姑娘队长啊？那你咋不说呢？
0: 潘大哥，这有啥好说的呀？那你看刚才那一车砖，我和我妹是不是挺快就搬完了？要不你就把我们给留下吧。你放心，我们干活绝对不会比任何人少的。
2: 那不对呀，你是铁姑娘啊，那跟一般人能一样吗？干这一点那能成吗？
7: 老潘，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这人咋说变就变啊？
2: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
3: 那你啥意思呀？
2: 没啥意思，你铁姑娘比我们男人厉害呀，是不是啊？那一个顶十个呢，对吧？今儿我得让大伙儿看看，这铁姑娘是吹出来的，还是干出来的？
1: 谁吹了？我告诉你，你别在那说风凉话啊！
2: 啊，行行行，没吹，没吹。瞧见没？这些个砖，下边之前给我搬完了，我就服你们铁姑娘，承认你们是。

0: 钢筋铁骨，要是搬不完啊，爹就没工钱。
1: 你啥意思？欺负人是吧？就这些砖一下午，你给我搬完。
0: 哟，你也算铁姑娘吧？那别杵着了，一块干呗，爱干就干，不干麻溜滚蛋。
1: 哎，那正好，我还真
2: 不。我们干，
3: 姐。
0: 好，我等着。
2: 姐，他是明摆的就是欺负人，你咋还答应了呢？
4: 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这口气咱争定了。
5: 我怎么这个命啊？这啥呀？
4: 妈跟你说个事儿。
5: 啥意思啊？
6: 正阳大队那个高书记你认识吧？
5: 认识啊，一起开过会。
6: 这是他闺女，听说你退婚了，四处托人，找到大双他娘家舅妈了，送上门了。啊，
5: 我明白了。
6: 你别说，妈对这闺女啊印象挺好的。
5: 妈呀，人家高书记家闺女啊，咱们配不上，给人家回来吧啊！
6: 回什么回呀？这人家是上砍着的呀！
5: 妈，我再给您说最后一遍，我这辈子非马春秀不娶，您就别操心了。
6: 你是我儿子，我不操心谁操心啊？人家都走了，你咋娶人家呀？
5: 这是两码事儿。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结婚。
6: 你跟人结婚，那得能结得成啊。

0: 不行啊，人家毕竟是个姑娘，你看这事儿。
1: 大力，心疼啊！你别忘了当初咱在村里头是怎么被这些个铁姑娘使唤的。
2: 这些个小娘们处处压咱一头，说难听一点，连头驴都不如。
1: 今儿个我必须得让她服个软。
0: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咱堂堂七尺的汉子，跟女人计较个啥呀？
1: 少操心，你要心疼，你跟着干去。
3: 慢点，看着点头。哎呦，可算是下工前干完了，太累了。
4: 哎，慢着劲儿。姐，我管你叫姐行吗？咱干啥在这遭这罪呀？
5: 去告诉老潘，专班完了。
3: 走。
4: 你自己去呗。
3: 快点儿。

0: 行了，口也漱了，走吧，上工。
1: 我不去了。
0: 你又咋了？
1: 那多明显啊，老潘就是故意整咱们。上工，你想啊，咱每天比别人多搬一大半的砖，然后一分钱不给多加，我拿人当牲口使。
2: 就是啊，姐，这老潘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听说咱们是铁姑娘，就开始故意找茬，忒不地道。
3: 既然老潘就是针对铁姑娘，那咱就更得争口气。走，上工。
0: 走吧。
1: 雪玲，你想啊，咱修路的时候都没遭过这么大罪，你说咱要累死在这工地上冤不冤？咱得想个办法。
0: 我有个办法。
1: 你说。
0: 你拿块砖去拍老潘。
1: 不好。
2: 不好还不赶紧走，废什么话呀？

0: 你咋了？
1: 咬人手。
0: 不就是几个血泡吗？至于吗？
1: 不行了，我挺不住了，我想回家。本来想上城里吃香的喝辣的，没想到就吃苦了。
0: 行了吧你，你看我这手，比你的血泡还多呢。真是，
1: 你那能一样吗？你不铁姑娘吗？我又不是铁小伙。哎，
0: 这怎么了？
2: 没事，姐，没出息。你打男的哭哭啼啼的。
0: 哥，
1: 那是哭哭啼啼的事吗？你看我这手。
3: 哥。看来这活你确实是干不了，但是没事儿，我去找老潘，我跟他那儿支点工钱出来，给你当回去的路费，你回挂月台吧啊！
1: 得了吧，你去他那儿，你不倒贴他点钱就不错了，他能借你钱？
3: 不能，老潘只是对铁姑娘有点气不平，他又不是真的坏人，你看他今天不就让人家上工了吗？
1: 能行吗？
3: 能行。
1: 那你让水晶跟我一起回去呗。
2: 哎，你要走你自己走啊，我可不跟你走。
3: 哥，你想的也太美了，我哪能支出来那么多工钱啊？我顶多支出来你回去的路费。你先回去吧，爷爷一个人在家，我本来就不放心。啊，
2: 就是，你赶紧走吧，有点丢人现眼。
1: 他说谁丢人现眼了？你要这么说我还不走了呢。
3: 哥，咱别想一出是一出行不行啊？
1: 不是让我自己身上，我想走就走，不想走我就不走。
2: 你姐别理他了，咱干活吧。有病。姐，我把那边那车推开。哎呀，哥。
3: 水灵，哎呀，你这是哪儿啊？哪儿疼？
1: 我肚子疼的。
3: 呀，不是毛肠吗？
1: 哎，对对，就毛肠。哎，
4: 怎么了，干啥？
3: 韩大哥，我哥小时候得过两次毛肠炎，我怕他这次又犯病了，怎么办啊？
4: 那赶紧送医院呢！
1: 快快快，快快快，妈！
3: 哎，对对对，走走走走走，对，来
1: 上医院，上医院。
3: 来，
4: 赶紧说。
3: 来上车，哥。哎，
1: 好，上车，上车。
3: 走走走，小玲，哥，咱去医院，别害怕啊！
4: 这是把人当驴使啊，累的都犯病了，
5: 咋这么倔呢？
4: 不倔，不倔能当铁姑娘？

0: 快点，姐！你说你跟他姓潘的叫什么劲呢？没事吧？你没事，我就没事了。
1: 陈小姐，咱去找丽蓉姐吧。你说咱要是饿死在街头，可咋整啊？我谁都不成，我不信。
2: 咱们仨会饿死在街头。你看，海江呢？行，你不信，你啥都不信，行吧？你不信怪陆会停工，你不信于大河跟你退婚，你也不信他把你赶出怪月台，完了你憋着一口气儿，证明你马春秀多能多厉害，是不是？马春秀，那你知不知道就为了你这点私心，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咱们现在都快饿死了。
0: 马来宝。
3: 你咋能这么说陈小姐呢？这时候要怪于大河，
2: 你别给我提于大河，那于大河更不是东西。为了自己风光，把他赶出怪月台。
3: 哥，咱不说了。哎哎，陈小姐，
2: 你咋了？
3: 哎，马来宝，给姐姐捎点吃的，她这肯定是低血糖。
2: 我现在去。
3: 咱俩姐，你跟他一块儿去，要不然我不放心呢。
0: 你自己在这儿行吗？
3: 没事，那行，那你在这儿等我啊，别乱跑，马来宝。
0: 姑娘，你咋了？你没事吧？你们打哪儿来的呀？是不是没吃饭？低血糖了吧？看你这脸煞白的，拿着买点吃的。
1: 我不要。
0: 姑娘，吃个包子吧。
1: 哎，姑娘，是你啊？你咋了？
3: 我没咋的，谢谢你们，我什么事都没有。哎，姑娘，咋跑了？
0: 哎，姑娘。

0: 咱这上哪儿找吃的去啊？包子，包子，热乎乎的大包子，想吃包子吗？想，想的我都想啃自己手指头。
1: 没钱咋办呢？
0: 你给咱俩要饭吧。
2: 你有病吧？
1: 有病也是恶病的。
0: 你说这要是在咱大队，想吃饭，推给谁家门坐那就吃。现在可倒好，要我说咱回瓜二台得了。你说这都是一分钱没有，在这大城市咋混啊？
2: 春秀姐要留下，肯定有她的道理。她有啥道理啊？
0: 她的道理就是犟，打小就不服输，处处都得比别人强。要我说哪有常胜将军的呢？
2: 你良心喂狗了？春秀姐为了你都累倒了，你居然还这么说她？
0: 你是不是装病？说啊，是不是装病？是，我为了牺牲我自己，保全咱们仨人吧，就我舍己为人。
3: 你装病，你真厉害呀！你
1: 我舍己为人，
3: 放桌上了啊！
0: 哎呀，老板，包子还要吗？
3: 不要了，给你吧。
0: 谢谢啊。哎，走走走走走。
2: 哎，你干嘛？

0: 春秀，
1: 春秀姐，春秀，春秀姐，
2: 春秀姐，哎呦，你咋在这儿坐着呢？
1: 你没事吧？
3: 我不是来了，
2: 不是让你去饭店门口等着我们吗？
3: 我在那儿待着，人家都把我当成要饭的了。
1: 要着了吗？我要着了，快快快快，吃，赶紧的！

0: 我对不起你，这就让你牵过我一只拳。你说咱就是农民，咱除了种地啥也不会。你说咱在这城里头咋活呀？
1: 咱仨有什么有脚啊？
0: 饿不死。我以前也是你这么想的。那你看现在都什么情况了？那拼死拼活在这图个啥？
1: 我想挣钱。
0: 我第一回听你说你要挣钱，你挣钱要干啥呀？修路。听见了吗？修路。你知道它叫啥吗？它这就叫叫花子打井，熊糟心。那路是公家的，它只你一个人修吗？你看看咱现在都啥德行了。
2: 咱就不能好好想想眼前吗？
3: 眼前咋了？
0: 眼前咋了？眼前就是一个包子，素的，还得仨人分。
2: 我都没尝出来是啥味儿。
3: 那咱今天就好好搓一顿。
2: 搓啥呀，姐？
3: 肉包子，广告。
2: 走，走。
4: 走啥呀？抢啊！
5: 我不是饿懵了吧？这是真的吧？
6: 你别拿手戳，那戳伤了咋吃啊？
3: 哥，是真的，咱今天可劲儿吃啊，吃饱了算。

0: 工作看什么呢？
1: 你见过两口吃一个包子的吗？
2: 是啊，这回不用咬手指头了吧？
3: 你吃的别那么难看行吗？哎，人家都看着呢。
2: 看去呗，挨饿的时候看不着，看不着。
4: 哥，你慢慢就不着急啊。等你那会不做了，跟我说，我说要。
5: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吧？
4: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司机。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傍晚，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变得舒缓惬意。
1: 没有辣椒。
2: 十号桌两位哈，五号桌两位。
1: 你们四位哈。40号，你好，大桌404的来这边请。12号桌五位来里面请。
0: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忙碌才刚刚开始。从容淡定，有条不紊。素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3: 这样好了。
0: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不过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或带来惊喜，或矫正味型，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和蘸水适配。每天素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收工已是凌晨。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
3: 现在多量菜。
0: 清水煮豆腐、黄豆芽，无需添加其他佐料。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农历二月，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6个月后，他们会收获一种红亮的果实。

0: 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在中国，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溪，因此得名花溪辣椒。反复冲打，让花溪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直到产生糍粑一样的粘稠质地。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糍粑辣椒。
1: 这个辣椒要现炒现吃，
0: 新鲜糍粑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油而不腻，辣而不燥，只需一碟油辣椒，朴素的食物立刻风味陡升。水豆腐细嫩绵软，豆芽清爽鲜甜，贵阳人给这道家常菜起了个优雅又形象的名字——金钩挂玉牌。

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人们把调

除了糍粑辣椒，另一种辣椒也在蘸水中坐拥半壁江山，但无论味型还是样貌都截然不同。花溪辣椒依然是唯一的主角，与盐同炒，高温下辣椒素衰减，氨基酸和还原糖重组，形成数百种香型化合物，增香减辣同步完成。不同于糍粑辣椒的粘稠质地，冲碎后的胡辣椒干燥酥脆，风味更加复杂张扬。传统胡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不添加任何油脂，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黏连，添加不同的佐料，速战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本地水豆豉、霉豆腐、酸萝卜是常客，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香郁醇美。取整颗松花皮蛋，搭配织金桥梁粉、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唇齿间余韵悠长。木姜子香型最为奔放，进入酸汤，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依附香料，速战水得以百般变化。同样以胡辣椒为基底，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蘸水搭配思路。惊蛰临近，制醋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湿气弥漫，微生物活跃，看似波澜不惊的牧槽内，暗流涌动。

0: 发酵两周，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醋，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将头醋重新淋入醋缸，二次酿造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在青岩，置办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焦糖色外衣下，猪蹄肉质酥烂，软糯黏滑。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1: 那炸出来了。
0: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新醋终于出坛，晶莹顺滑，激起双层花泡，由此得名双花醋。曲香浓厚，有绵长的酸甜。双花醋蘸水，搭配青盐卤猪蹄，醋酸消解油腻，辣椒的辛香紧随其后。

在中国当下的主流烹饪中，食物端上餐桌，风味已经定型，而蘸水用调味后制的方法，不断打开本味之外的新世界。

0: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1: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2: 四十二在不在？
3: 三十二在不在？
1: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2: 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1: 来嘛，上。
4: 二十。
5: 小得哈。
1: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2: 出来一个人，冷的。今天老婆，我脚掰了。
6: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炒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1: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啊，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吃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6: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有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劲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7: 谢谢面，这个好吃。
8: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9: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劲道。
10: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1: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感觉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
11: 哦，最多二。
6: 嗯。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1: 还有好多筐哦，
8: 还是中的
1: 吧。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通风就翻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6: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通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1: 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

0: 很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该成我就用藿香来煮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1: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
2: 首先把蟹裹上千层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
1: 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0: 藿香家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3: 你自己信吗？
1: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嘴龙王，我们管吃不包吃。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算了。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觉。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非常巴适，
4: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5: 讲今天有没有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5: 今天失恋的，
4: 来介绍嘛，介绍，这个何志强，我们送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港饭店的人，
0: 没有没有，
6: 你这衣服里面有没有那个？
7: 安静的女生，
6: 可爱的女生，
4: 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7: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4: 介绍，
7: 好奇，
4: 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她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6: 就把这事情记下来了。
0: 很深刻嘛，
7: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6: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了？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6: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说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0: 也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莹。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3: 我们想和年纪第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0: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5: 跟我的男朋友。

0: 不是，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山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这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坤啊？
5: 那肯定不能，不用在这拉帮，在这越南的人都有，那肯定看不到我的这是有的服务员不？
6: 就这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
6: 就这么说。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想跟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想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不嘞，他对别个不嘞，他对别个不，对别个还就特别和蔼的嘞。我们店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炒多，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着它就会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到了汁液熟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个是亮些，一个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了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2: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0: 很爽。
8: 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大菜那种啊，
7: 要60多个赞，
0: 60多种啊！
9: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1: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7: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又有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不是，还没有1年，大半年了。上面是叫亲上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会必点的。

0: 手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一十一根，细的要挑八根。
1: 这家麻烦，挑起一个人挑的话，要挑三个小时。
2: 这
3: 个老师，
2: 翡翠，
4: 菜，点，然后还有点螺，是怎么吃下去吧？不错，全口。
5: 来交吧，兄弟，上单去，快点啊！喝酒就是噻，干茶就好，你要
3: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养生，
1: 因为客人多的紧张，你要给人奶奶呀，我记不了啊，记不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到的客人了。
6: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7: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4: 拿菜，拿菜，拿菜，拿菜，拿菜。
8: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9: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都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和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变傻了呢，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0: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8: 就打着我来干就是，一屋人，我们好像是一屋人。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贵州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0: 李炳军会见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
1: 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双双实现增长，研发投入境外业务

0: 我收入创历史新高。
1: 瓷娃娃钟明超考上渤海大学，父亲开车护送2700公里，记者一路陪伴，见证这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
0: 贵州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以测示范点平均亩产超过900公斤。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近日在贵州调研，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深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9月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和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强化贵州比较优势，深化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在数字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推动贵州开放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部署，认真落实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

0: 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深抓实政治监督，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严的基调深入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引领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要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能力水平。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机关党建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抓细落实前进先锋贵在行动总载体，坚持围绕中心建强队伍服务群众，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1: 9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申兆军一行，副省长罗强、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云参加。
0: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申兆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守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生态安全民生等底线任务基础上，立足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协同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加快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研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加强民生食盐供应保障，带动盐业及盐化工产业加快发展，更好实现互利共赢。申兆军感谢贵州省对中研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研集团将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所需，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实效，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望、中研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记者近日从贵州证券业协会获悉，今年上半年贵州辖区上市公司营收净利润实现稳步双增，研发投入境外业务收入创下历史新高，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
0: 今年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866.59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高出全国均值0.97%。其中，贵州茅台以907.03亿元营业收入位居第一，中伟新材以335.84亿元营业收入排名第二，二者均创历史新高。14家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同比正增长，10家公司增速达到两位数以上。其中，安达科技以119.01%的同比增速位居首位。今年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526.16亿元，位居西部第二位，同比增长0.52%。26家公司实现盈利，其中贵州茅台以460.33亿元位居首位。研发投入方面，今年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投入达到26.83亿元，同比增长7.76%，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8家。境外业务方面，上半年共有16家公司披露境外业务收入合计197.24亿元，同比增长7.82%。其中，中伟新材境外业务收入133.35亿元，位居贵州上市公司首位。
1: 农业农村部明确将大面积提高单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增产的重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以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作为省级农业主推技术之一发布，在有条件的县市区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开展高产竞赛，目前进入测产验收阶段。
3: 真是那个好像今年嘛就满意啊，
4: 大主播，感觉有点高兴了，往年700公斤左右嘛。
0: 作为全省玉米高产竞赛示范点之一，兴义市正屯镇前锋村地块经专家组实测，家权平均亩产达到920.82公斤。示范田统一选用耐密高。

0: 高产抗性好的玉米品种，采用了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玉米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并虫害统防统治等，助力增产增收。
1: 这个就是市级联动的这个机制，郑州制定方案，市级和乡的负责采购物资、技术培训、现场指导，哇，平均每一个周来一次左右，盯他们种植密度、施肥水平、病虫害防治。
0: 提升玉米单产的关键之一在技术到位率，省市县乡四级农技人员协同作战，积极推广省级主推品种和当地高产稳产品种，落实关键环节增产措施。今年全省申报备案的玉米百亩方高产竞赛示范点中，截至目前完成测产验收达到平均亩产900公斤以上的有五个。
2: 玉米的产量的一个提升，它实际上就群体的一个产量，所以说这个密度肯定要增加的。现在通过我们多方面的这种技术，大概它的密度在这个3800到4000左右，再来做就是说我们耐密品种的一个培育，希望它能适应到这个在4300到4500的这种密度。
0: 今年贵州在西丰、播州、兴义等10个县市区实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省建制推进线项目，以县为单位制定一县一策综合性技术方案，在每个推进线建设10个百亩攻关田、10个千亩示范方、2个万亩高产片，助力完成力争全省粮食平均亩产增长2%左右目标任务。
3: 贵州避暑游表现亮眼，马蜂窝、同城旅行相继发布暑期旅游报告，显示贵州跻身国内暑期热门旅游省份首位，贵阳位列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首位。在网络平台，贵州美食攻略往往更容易收获高关注度，而在文旅流量的拉动下，一批特色前卫餐饮品牌正加快走向品牌化、产业化。
0: 这个夏天，贵阳的餐饮店里排队的场景随处可见，丝娃娃、烙锅、酸汤鱼，这些地道前味儿几乎出现在每一位省外游客的打卡清单上。去年6月，这家知名丝娃娃品牌完成了老店的升级改造，全新的设计让旧餐有了更浓的氛围感。
4: 不仅好吃量大，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摆盘给到顾客情绪价值，去考虑到一些色彩美学呀，我们空间美学呀，不仅在外面我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风光，进到商场我们吃的食材，我们用餐的环境也像来到了大山里面一样。
0: 品牌还在30多家直营店里推出了53款特色菜品，每到旅游旺季，单家门店每天都能卖出3000多张手工面皮。
4: 人家的丝娃娃不仅是包蔬菜，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贵阳本地的羊肉粑、安顺的多多粉、青岩的卤猪脚，想要去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丝娃娃我打着最好吃啊，又很好玩又好吃。
0: 有企业满足多元需求，让更多人愿意尝吃得好，也有企业专注招牌风味，不断扩大品牌辐射范围。
6: 方便大家好，我是大胖牛，现在我在花果园店啊，现场已经是满座了。18年就开始每天坚持一条，好几个视频都获得上100万的曝光量，像小孩子一样开心。
7: 确实很好吃，就主要这个辣椒面好香呀，跟我们那的辣确实不一样。
8: 我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推荐的人比较多，人均就40不到，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烙锅同样也是贵州本地特色，这家烙锅店从20多平方米的街边摊起步，如今在贵阳已经开出了800平方米的新店。安顺小肠、织金臭豆腐、贵阳洋芋粑，地道食材搭配独家蘸料，让游客快速邂逅舌尖上的贵州。
9: 安顺小肠一天要卖出多少份？
6: 我们整个贵阳市的店面一天肯定是1000份以上，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我们要销最起码1吨以上。
0: 如今品牌一路从贵阳拓展到北京、郑州，门店也达到了20家。
6: 未来3年的规划是开50家店，一锅罗晋贵州味，我希望贵州罗锅火遍全世界。
0: 去年12月，贵州印发推动前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重点打造贵州汤锅、干锅、烙锅的三锅宴艺特色美食文化 IP， 支持企业连锁发展。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单店经营到连锁复制，前味十足的特色美食正不断走进更广阔的市场。数据显示，上半年贵州累计接待游客、旅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6%和12.4%，餐饮业营业额增长8.3%。
10: 脆骨症患者被人们称为瓷娃娃，因为他们可能打个喷嚏就会骨折。在黔西南州兴仁市就有一位瓷

0: 娃娃钟明超凭借坚韧与努力，今年他考入了辽宁锦州渤海大学。考虑到孩子身体不便，行李又多，父亲决定开车送他上学。2700多公里的路程，从陌生人到家乡人，从出发到抵达，一路有人守护，有人鼓励。这段5天4夜的旅程是明超的求学路，也是一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
1: 出发当天，小货车被塞得满满当当，不像出远门，更像是搬家。送行的人有亲戚、老师、邻居，大家都清楚路途遥远，这一走再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2: 舍不得有无法，我只是盼望他可以好好的读书，自己想到一面，他其实没想到这个面。
1: 明超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今年妹妹也考上了东北的大学，正好跟哥哥一起出发。
3: 爸爸、哥哥还有姐姐都走了，你自己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吗？
4: 可以的，我自己会做饭，然后各种生活反正都能自理。
5: 如果是他愿意，他跟我小孩一起，然后我去接他们到我家，竭尽全力的给他提供帮助，然后给他一些丈的母爱。
1: 在河北石家庄，一群贵州老乡早早就等在了高速收费站出口，听说明超要从这里经过，他们自发组织接站，还专门安排了一顿接风饭。
6: 我们的自己把你搞到二楼哈，
7: 现在可以推了。
6: 抬着抬着，
7: 为什么平路也要抬着？
6: 要你们要钱，抬着。
8: 刚刚是被抬起来的是有点慌的，但是后来就是大家都很小心，哎，特别的感动。
1: 快到锦州时，明超格外激动，因为有一位特殊的人在等着他。他叫谭纯慧，锦州本地人，是我国确诊的第一例脆骨症患者。靠着顽强的意志，谭纯慧不仅自学了文化知识，还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得知明超的故事后，他专程赶来收费站迎接。
9: 为你感到幸运，我小的时候感谢你父亲，大的时候就是感谢感谢我的父亲。我今年已经64岁，我还在不断的努力。你还年轻，你是未来的希望啊！
8: 谢谢谢谢谢谢。
1: 5天4夜，2700多公里，明超和父亲抵达渤海大学。
10: 恭喜啊！欢迎你来到渤海大学，祝你学业顺利。
11: 明超读的这个软件工程专业是我们学院的省一流专业，我们学院是国家首批50所。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它2年呢是在我们学校这边培养，后2年呢是请一些行业专家来跟我们联合授课。明超啊，他会有很大的收获，就业前景也特别好。
1: 从贵州的山到辽宁的海，一辆小货车载着一个少年的梦想，也载着无数人的祝福，一路向阳而行。我们相信希望的光会一直照亮他前行的路。
3: 这样疾病产生，他希望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其实是很为之震撼的。
12: 太厉害了，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水平。
13: 第一眼看就像自己家孩子一样，特别亲。
14: 贵州的孩子，我们锦州人来宠，
15: 放心吧。
16: 虽然他少了母爱，但是迎来更多好心的这种关爱。我就想给我小孩子，如果你内心向阳，总会一路花开。
8: 人在看日落的时候，心情是会被平静的，我才不去沉溺过去的痛苦。我特别想对他说，感谢他这几年的陪伴，未来我也不会去辜负那些人对我的关心，去帮助其他的困难的孩子。
17: 记者近日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2278件，结案2180件，救助3255人，救助金额7991.2万元。其中，救助未成年人455人，救助金额1670.1万元。近年来，全省法院将未成年人司法救助作为工作重心，构建了未成年人优先救助机制、救助金使用管护机制和回访机制，结合未成年人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等，细化申请救助金额审查，强化回访跟踪，优化资金监管，
18: 主动的去摸排，
15: 不仅仅是救助这几万块钱就完了。

0: 他发现他有没有心理问题，他在教育方面存在什么难处，然后我们就要联合多家包括银行啊，全方位跟踪回访，就是要保证他健健康康到上大学。
1: 9月4号，2026贵阳城超足球总决赛开幕式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当晚，贵阳咖啡队与山西省太原市代表队打响1/4决赛。
2: 我平时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这个城超比赛对我们来说就像世界杯一样的，带给我们激情，
3: 就是爽。这么爽的场馆，这么爽的天气，这么爽的球迷，这么爽的体验，这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舞台。
1: 尽管比赛中下起了小雨，但并不影响观众的热情。这支助威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
4: 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开心，今天很喜欢这个氛围。
1: 最终贵阳咖啡队获胜，成功晋级半决赛。除了比赛，一场汇聚音乐文化民族潮流的展演也同步进行，解锁贵阳的热血与浪�漫。300面超展的红旗，1200平方米的巨型看台横幅，200名化身黔灵山网红小老费的演员，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经过前期多轮激烈比拼，本届城超8支队伍挺进总决赛，将于9月4号到8号在贵阳奥体中心展开巅峰对决，持续点燃贵阳全民足球热潮。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凯里村替这项民间自发的活动现已成为人人都是模特与传播者的全民盛会。两年来已举办超千场走秀，吸引300多个村寨及海内外9万余人参与。农民日报头版报道，贵阳市推行线上线下融合意识与三资监管服务平台，为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样本。央广网报道，毕节市大方县10万亩辣椒迎来丰收，预计鲜椒总产量15万吨，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1: 昨天，贵州省药品监管局驻乌当区创新服务工作站签约成立，工作站将推动省市级监管服务关口前移，整合审评审批、检验检测、合规指导等全链条资源，助力全省健康医药产业提质升级。
6: 六盘水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市记录鸟类196种，野生兰科植物79种。
7: 眼下全省各地稻谷飘香，大区里梯田上涌动着丰收的气息，
5: 一粒粒饱满的稻谷夯实了山地粮食根基，把丰收的希望写在贵州绿水青山之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0: 是。
2: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3: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3: 对，
0: 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3: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0: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3: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0: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1: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银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0: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那古城里头？
4: 今年住了65年。
0: 65年了啊。
4: 我换65了。
3: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有两个
6: 西方的人呢。

0: 对对，
1: 你看高鼻梁呢，
2: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
3: 最后一张，一、二。
4: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5: 这是五一广场，
1: 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0: 对的。
6: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6: 对对。
4: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7: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4: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吗？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8: 真的是老城区，有妈妈花，妈妈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妈妈花是葱的花是吧？
8: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妈妈花了。
8: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妈妈花，酒花，
1: 就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8: 好，十一。
1: 十一种粉条。
8: 您看看这边的。
1: 这都是粮食了。
8: 对，就粮食了，五谷杂粮。
1: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9: 人家油米嘛，说实话玩意熬起来成米油啊。
8: 容易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10: 您不是山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10: 对。来看看小米。
1: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8: 是。
11: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8: 要收摊了是吗？
9: 收摊了
8: 啊！
11: 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1: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4: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2: 我们当地老板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13: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2: 老太原人，
9: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啊！
4: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4: 两个多的，
15: 两个，
16: 几个？两个，
15: 40块钱。
14: 好嘞。
4: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

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石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石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1: 这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
1: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啊，它叫素煲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

0: 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呢，就这含情脉脉的。
2: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2: 是，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真弹啊。
3: 嗯，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
1: 嗯，
2: 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2: 嗯，
1: 真香。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真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
3: 可怜的蝉子。
1: 给你拿一个枣。
4: 哦，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5: 想到哪里啊？
6: 到那边
5: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6: 找个空位子，
5: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5: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这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5: 哎，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及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5: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0: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

0: 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0: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

0: 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5: 我不是汉奸。
6: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7: 奸细肯定，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3: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6: 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3: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6: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4: 我要你死！
8: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9: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10: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9: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大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1: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2: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3: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4: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圣战利剑。我是王超。
15: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6: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5: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7: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

0: 思政教学、
1: 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播活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2: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3: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4: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说人坚守钟灵，万里东风铺长卷。大漠惊雷，静看红旗猎猎推敌犯。你看这大江大河，巨浪腾空多少年？你看。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琪琪，你去救舒克他们，我制作解除生命水的药水。
1: 走，
2: 别追了，都去做造物机。你去批评陆家，不管他做什么都要阻止他。
3: 现在万事俱备，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都别想踏进机场半步。
0: 成功了，
4: 攻击攻击、
0: 一定要保住药水。

0: 快点，这一队往这边，那一队到上面去，不能出岔子。制造进度80%、90%、90%。
1: 等等，最后一步我亲自来。 制造进度100%。我成功了！有了造物机，就可以把生命水变成雾气，笼罩整个魔方室。到时候，魔方室的一切物品都会听我的命令。